0: 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0: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0: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3: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再骑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4: 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0: 时间上午的8:11，我们来连线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队的陈宏权陈组长。组长早安。
1: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是，今天礼拜一哦，交通状况如何呢？
1: 接下来为大家说明新竹县辖内的交通状况哦。国道的部分，国道1号湖口往竹北新竹南下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72公里。车流是走走停停的，车流是比较多的。那新竹往竹北湖口北上的方向，行车时速大概是82公里，车流是比较顺畅的。但是能提醒用路人要与前方的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专心开车，注意行车的安全。那平面道路部分，竹北市光明六路，从这个县政七、县六到县五、县二，车流是比较多的，往这个竹北交流道南下匝道方向车多所以我们沿线都有派遣义交请驾驶人遵从义交的这个交疏导来行驶以确保这个路口能维持路口净空各个形象的车流都是比较好走的。那另外县政二路往桃园科学园区方向车流是正常的。那自强南北路、福兴东路、沿线的车流是顺畅好走的。那另外跟大家宣导一下两段式开车门的重要性。依据我们内政部警政署的统计，我每年的不当开启车门所造成的交通事故都有数千件。很多的事故都是在停车后的一瞬间来发生的。驾驶人或乘客在开门的时候都没有注意到后方的来车直接来开门造成后方的机车跟自行车反应不及来追撞上去短短的几秒钟可能会造成严重的伤亡。那所以我们来跟大家宣导安全开车门的5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我们要先看后照镜来，第二个拿我们转身向后看来，第三个就是确认后方没有来车，那第四个动作我们就是反手来开车门，然后先开一个小缝，然后确认后面的车流。第五个最后一个动作确认安全后，我们再紧速开车门，紧速下车来关好车门。所以开车门这个动作提醒大家，就是我们一定要先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有来车，反手开车门，然后迅速下车关好车门。这个小动作可能对后方的驾驶人来说

0: 有蛮很重要的安全性，所以我们多看一眼，多等几秒哦，反手开车门来做下车哦，可以保护自己，也可以保护其他的拥路人。
1: 嗯，
0: 好，以上的为大家说明。
1: 嗯，谢谢陈组长，谢谢。好，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的确是哈，像陈组长说的哈，大家要下车的时候哈，那尤其哈，这个是驾驶或者是坐这个车子内部哦，左侧的这个乘客，那因为你下车的话呢，这个车门开启的方向哈，刚好呢是在这个道路上是左侧嘛哈，所以呢旁边还有车子会行驶过去哦哈，也有可能是这个刚刚讲脚踏车啦、机慢车等等哦，但是如果你猛然的就把车门打开的话哦，那真的是蛮危险的哦，除了会吓到这个用路人以外，那危险一点呢，也有可能他撞上来哦。那你除了自己的车子受损，人也可能会受伤。所以呢，刚刚讲的这种两段式的一个开车门法，就是你稍微先开小缝，好，先小缝。那后方车子已经留意到说，哦，这个车门要开启了哈，然后呢，确定哦没有车要经过了，再赶快开门下车哈。这个好，那就算你是在这个右侧的这个副驾驶座或者是这个后方哦，这个乘客你是在右侧的要下车哦，那我们知道呢，有时候你停在这个路边呢慢车道，但是呢也许还是有个缝隙哦，就会有这个脚踏车或是机车哦要钻过去，对不对哦，所以呢你开车门的时候呢还是要看一下咯。好，那再来呢跟大家提醒一下哈，稍早呢在国道山号北上哦 ,60.5 公里地方，这是埔顶二隧道哦，本来说内侧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好这个是国三哈，本来说在埔顶二隧道里面哈，本来说有三部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接到了排除。那也没有我们看一下有没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现在是说造成大概2公里，但是呢这个回堵的车呢时速大概也都还有六七十哈，应该还好。好，那另外呢是这个国三南下在34.3公里，这是中和隧道里面了，也是内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留意。还有在中山高南下呢在39.6公里，这是林口 A 之前外侧车道有小货车抛锚了，好，它就在外侧车道还没有移到路肩哦，也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你经过的时候小心。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各位阿公阿嬷、爷爷奶奶、阿公阿婆，过马路前先停一下，看一下再走哦。看到绿灯也别急着冲，先注意左右和转弯车。走斑马线不滑手机，不戴耳机。骑脚踏车或电动辅助自行车，也要遵守号志，慢慢骑，不要突然切到车道中间。晚上穿亮一点的衣服，慢慢走，看清楚，平安回家才是最重要的。
1: 银发族交通安全守则：走行人穿越道，评估绿灯秒数，穿亮色衣服，远离大型车，专心过马路。以上广告由交通部

就一定要丢洗衣机，很怕说有这个汗渍啦或一些细菌在上面。但也有些人呢认为说反正我没流汗啊，我都待在冷气房里面啊，衣服也没有什么怪怪的味道，就可以穿很多很多次。好，其实这个衣服呢跟我们的皮肤接触那包含了这个汗水啦细菌啊都有很大程度的一些不同，所以呢洗衣的频率这个专家呢是有给出建议的。好，这个是美国清洁协会，美国清洁协会 ACI 特别针对不同衣服呢做出了这个黄金洗衣频率，黄金洗衣频率。好，那我们来看看它是怎么建议的好，那他觉得呢这种穿一次就要洗的就必洗的衣服包含了这种比较贴身的内衣裤还有袜子以及这种夏天啊流很多汗的 T 恤背心这一类的他是建议说呢这种穿一次最好就来清洗了。刚讲到主要就是呢刚刚讲贴身衣物啦它直接呢接触我们的皮肤，所以比较容易吸附这大量的汗水还有我们的皮脂所以呢尤其你如果在这个强烈运动过后大量流汗之后不但是这个贴身的衣物要换，那刚刚讲到呢像是你穿去运动的这些背心啊 T 恤啊这种呢也是穿过一次就来清洗会比较好。那另外呢有些人会穿这个内搭裤尤其是女生或紧身裤等等还有泳装，这种呢也是建议呢每次使用后就要来做清洗。

那再来呢，这个清洁协会呢是建议说哈，像是这个女性的那个胸罩内衣还有睡衣或是牛仔裤的话哦，建议呢大约是穿2到4次，2到4次呢再来清洗哈，这样子。那这些呢哦，就是真的是不用说每次一穿完就清洗。像是睡衣的部分哦，如果说你呢是这个洗完澡之后才换睡衣的话，那还可以再穿到更多次再来洗哈。刚刚讲到2到4次的话，是说哎，你可能一回家就先换这个睡衣居家衣哦。那这个的话是建议说大约2到4次呢就来清洗。但如果你洗完澡才穿的话，那衣服其实还算蛮干净的哦，就可以穿比较多天比较长的天数再来清洗。还有就是牛仔裤，牛仔裤呢大约其实是3、4次穿完之后再来洗哦，不要一直洗，因为呢牛仔裤一直洗的话反而过度洗涤会造成它的布料和染色呢会加速的耗损，加速的耗损。

再来有一些哈、哦、是这个比较长一点的天数哦，等于是比较定期要清洗的啊、哦。其中呢，就像是这个西装，那这个毛料西装呢，大约可以穿到3到4次；如果是合成纤维的话呢，大约4到5次哦，再送洗哦，再送洗。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床单还有浴巾，床单呢是建议大约每2周清洗一次哦。如果呢你这阵子睡觉流汗流的比较多的话哦，那就要提高清洗的一个频率。还有呢就是浴巾哦，那浴巾呢，当然我们上周也有讲到哦，这个每次用完哦，最好挂在通风的地方哦，比较通风的地方哦，因为呢如果你挂在浴室里面，浴室呢通风又不好的话哦，如果你的浴室没有对外窗，那你有没有开启这种什么干燥啊或换气啊抽风这些的话哦，其实呢这个浴巾上面容易累积大量的这个细菌哦，所以呢也可能还会发霉哦，建议呢使用哦3到5次就来清洗一下浴巾，也就是说你大概有2-3条的浴巾呢来替换一下哈、哦。好，那这个部分还有呢，专家也提醒了，像是白色衣物，还有这个丝织品、哦、那都是比较容易留下汗渍或是染色的、哦、所以呢建议这一类的衣服穿过一次呢就可以、哦、如果有沾到汗的话、哦、流汗的话就要来做清洗。好，那这个如果呢衣物沾到了这些食物的一些污渍

食物的污渍的话哦，就最好呢也是当下赶快来处理，或是回到家赶快来处理哈，做这个局部的清洁，这样子呢可以降低衣物残留的这些污渍，还有报废的几率。

再来，美国清洁协会呢也建议说，在洗衣服的时候几个地方要注意咯。首先你的口袋呢一定要清空，一定要掏空。恩兰有过以前忘记把卫生纸拿出来，哇，这个洗完衣服以后实在很困扰哦。这个不止那件衣服，就整个洗衣机里面的衣服都沾满了雪花，就是那个卫生纸屑，有没有哦？就是要清好久哦。所以呢这洗衣服之前呢口袋要检查一下了哦。那刚说了，除了卫生纸之外，有时候零钱啊、硬币啊或钥匙啊也会把你的这个洗衣机内槽刮伤，所以呢这个洗衣之前口袋要先清空。好，那再来呢优先使用冷水，优先使用冷水。那有些衣服的材质，如果你使用温热水的话会缩，对不对？会缩，你本来是 M 号，洗完就变小号了，对不对？好，再来呢就是说洗衣机又不要塞满塞爆了，建议呢这个最大的洗衣量大概是放到洗衣槽的这个七分满或八分满，最多最多就是八分满了。这个部分要腾出一些空间让这个衣服呢可以来充分的在洗衣机里面翻滚，不然的话会容易洗不干净哦。再来呢就是洗衣精或者是洗衣粉等些洗涤剂不要狂倒，不要狂倒，太多的话残留在衣服上也是不好的。还有呢就是洗完衣服之后可以呢把这个盖子赶快打开，先让那个里面的湿气散播出来会比较好。再来呢就是洗衣机也要定期清洁咯，包含那个里面的网子、滤网等等。那衣服呢也是赶快尽量晒干，能用晒的就尽量晒。那当然有时候比较潮湿啊，连续多天下雨的话那这个再来使用这个烘干机。好，以上呢就是这个美国清洁协会建议的这个居家洗衣原则。好，吃早餐了没有？我早上有喝豆浆，但是我没有吃到油条。我们来听这首林俊杰 JJ 的豆浆油条。

0: 警广新闻。
1: 欢迎收听警广新闻。 驻日代表李义阳昨天未出席在日本长崎举行的原爆和平纪念典礼，批评座位安排矮化台湾国格。长崎市回应表示，台湾代表这次被安排的座位与去年相同，为海外席，并没有降格的意图。 驻日代表处表示，李义阳之所以缺席长崎和平纪念典礼，是因为长崎市将台湾代表的座位安排在时间团区域之外，批评相关安排刻意否定台湾的国家地位，完全无视台湾的主权尊严。此为多年来台湾在日本参加各项中央或地方活动所未曾有过的遭遇，表达严正抗议与谴责。 朝日新闻报道，长崎市政府表示，今年为台湾方面准备的是与去年相同的海外席，并没有刻意将台湾排除在外交使节团之外。响应全球生物保育与国家永续发展目标，内政部与卫福部签署合作意向书，未来将把台湾大自然的美景影片导入26家布利医院公播系统，双方创新合作，开启绿色医疗，共同打造健康绿色生活。
2: 记者吕明宗报道。在内政部长刘世芳和卫福部次长林静怡见证下，国家公园署和医福会签署合作备忘录。国家公园署将提供玉山、太鲁阁、垦丁等17部自然生态影片导入卫福部26家布利医院的公播系统，透过大自然美景舒缓民众身心。医福会也将支援国家公园活动、医疗急救照护，并借由交流活动将自然疗愈融入医疗体系。
3: 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双方合作将多元生态疗愈和环境体验导入健康促进体系，能让生态保育成果转化为民众可以直接感受的健康福利。台湾的美不是只有人文跟社会，台湾的美还有这个山林的部分。当我们的守护的山林这么的漂亮，这么美的时候呢，大家一起来共享盛举，也可以帮助整间里面的照护的这些需要有建立良好疫病关系的病人或者病友一起来。
2: 国家公园署近几年推动走入自然疗愈理念，目前已经和多家医疗机构合作，现在再加上卫福部医疗体系正逐步朝向扩展到全国医疗网，卫福部也表示这将为台湾推动绿色医疗树立全新的典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男子误信借贷简讯，对方宣称不仅可以协助申办贷款，只要提供个人账户，还可以加入精品投资计划。所幸银行行员察觉交易异常，及时通报丰原警分局，保住他的新台币150万元，并避免他成为人头账户。记者陈依琳报道。
4: 台中市丰原警分局翁子派出所日前接获辖内银行行员透过 QR Code 快速通报，一名23岁男子准备办理海外约定账户，并设定汇款美金46,000多元，但对汇款用途交代不清，疑似遭到诈骗。翁子所所长丁鹏阳表示，男子因借贷需求，手机简讯收到自称国际有限公司可提供资金协助，并宣称正招募投资人参与高
5: 获利投资。经了解，男子误信假借贷款结合假投资诈骗，依照对方指示准备提供账户并办理汇款。经员警与行员耐心说明诈骗手法后，男子才惊觉受骗。

0: 立即取消相关手续，成功保住150万元，也避免沦为诈骗集团的人头账户。
1: 丰原警分局提醒，一旦有陌生人鼓吹投资，要求提供个人账户办理贷款或设定海外约定账户时，务必提高警觉，以免财务损失，还得面临刑责。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高雄市区的用路人需注意，中正地下道排水沟今天开始一连三天进行清淤作业，为了避开白天车流尖峰，水利局选在夜间施工，提醒驾驶朋友行经路段时记得放慢速度，依照指示同行。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政府水利局巡查发现，林雅区中正地下道往西方向排水沟需要清疏，将会在8月10号到12号每天晚上8点到隔天上午7点进行夜间施工，施工期间往西方向仍可通行，但会封闭内侧车道，请驾驶朋友要提前注意路况。水利局设施管理科科长林坤德说，
4: 为降低对用路人的影响，高雄市政府水利局针对中正地下道排水沟进行夜间清疏，施工现场将设置交通锥、警示灯及告示牌，并有义交在现场指挥交通，提醒驾驶人行经该路段时务必依照指示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
3: 水利局提醒，施工期间如果造成不便，敬请市民朋友多加的体谅，并且配合现场的交通指引，共同维护行车安全。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五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倪真，
1: 我是郑佳。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首先呢，是在中山高的部分哦，中山高现在南下，从桃园交流道一直到中立转接二之间呢，时速大约落在40到60左右。再来呢，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有比较塞一点，主要就是五羊高架汇流下来的车流的关系，所以呢，这一段哦，时速大概只有20-30。

那不过呢，过了这个杨梅休息站之后，这个车流就疏解了。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南，到了湖口，从湖口交流道一直到这个湖口服务区竹北这一段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一个车速。再来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中山高北上呢，现在看起来哦，从头份开始哦，就车子比较多。中山高北上从头份一直到新竹交流道这一段呢，都是大概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过了新竹交流道之后，到竹北可以提升到六七十的车速，过了竹北之后就恢复顺畅。再来呢，一直到了中壢交流道，一直到这个内壢啊，这里大概也是六七十的车速。过了内壢之后，到中壢服务区这段呢，放慢到四五十的车速。再来是桃园到林口，这边呢是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再来的下一个行车瓶颈点，中山高北上，过了泰山转街道到五股转街道之间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一个车速。不过呢，从五股转街道开始，一直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哦，非常的不好走，几乎是定点了，时速不到二十。那这个高架段的部分，西武高架从这个头端哦，从这个汐止上来一直到内湖这边，现在大约呢也是差不多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再来是泰山转街道一直到机场系统，还有中壢交流道一直到杨梅这里，大约是六七十的车速。那这个五羊高架尾端呢，杨梅端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现在时速大约只有二三十，也就是要排队一下了。再来五羊高架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五羊高架呢是全线顺畅的，一直到了这个泰山转街道开始，从泰山转街道北上一直到三重这边也就是西武高架这一段呢大约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也是比较缓慢的。不过比起中山高呢，这个五股转接道到这个环北这一段只有这个不到二十的车速，旁边的这个西武高架稍稍好一点。那过了三重之后，一直到下塔悠呢，大约现在看起来时速大约是介于四十到六十之间。再来呢是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二高南下，从南港系统到木栅这边呢是这个南下呢北部地区最塞的地方，大概只有二三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呢就是从这个土城到树林，还有从莺歌系统到大溪这两段呢，大约呢走走停停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呢，南下的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还有北上的茄东到宝山，大约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再来北上的这个国三北二高呢，这个桃竹路段就是全线顺畅的，一直要到了三鹰，从三鹰呢一直到这个我们看哇，一直到了这个北边的南港系统这一整段北二高北上的部分，速度呢大概是介于二十到六十左右可能六十再上不去了大概是二十到这个六十之间从这个二高北上的三鹰一直到南港系统。

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端接国二甲镇头这里哦，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车速。其他路况就在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00-000-103。我们来听首歌曲，转换一下心情，尤其在车阵当中的话，好，这是沈建豪的《爱在温暖心中》。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瓦壳。我是汪丽瑶，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

用钱的勇气，这是捷克的歌曲。提醒新进来的路况，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二高南下呢，在137.3公里，这是过了西湖服务区就要留意内侧中间车道哦，因为这边有一床棉被掉落。

很多人在出国旅游的时候，下飞机第一件事情呢，就是先连线呢当地的免费 WiFi。但是呢，我们警政署有这个165防诈骗哦，就告诉大家说要小心哦。现在哦，有一些这种

国外的机场啊、车站哦，甚至是饭店里面这种免费的 WiFi 哈、很方便。但是呢，也有可能会被诈骗集团利用。怎么说呢？就是说有时候哦，看到这些free 啊、这个英文字母 free free 或 guest 哈、这个 guest guest 等等的这些字样哈、那还要再仔细看一下那个网址，因为它可能并不是这些真的官方的网址哈、很有可能是这个非法的这种网路。165呢全民防诈骗哦，那在上个礼拜呢有在脸书上面呢告诉大家说，出国旅游的时候在机场啦、车站啦、饭店啦、还有一些观光景点提供的这些免费的 WiFi、那最近呢就发现说、常常呢遭到这个诈骗集团的利用、甚至歹徒呢会架设名称跟这个官网哦超级类似的这种假热点、那样子哦、那而且呢他还会在名称后面呢加上 free 啊 guest 或者是 official 这些字哦，让这个旅客误以为这些就是合法的网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一定要特别小心。

365全民防诈的防诈骗的这个说明说，尤其呢当你连上这种WiFi 之后，在国外连出这些WiFi 之后，画面呢可能会跳出说登入的页面，那除了要求输入电子邮件啊、社群账号哦，甚至呢有的还会要你输入这个一些这个网络银行的密码、信用卡的资料哦，那或者呢手机的验证码啊，这些呢你一旦输入进去以后，立刻哈，它就这个你的账号哦，就会被洗劫一空了哈，这个部分，所以一定要特别小心啊。所以呢，他教我们这个165全民防骗啊，这个粉丝团呢，粉丝页哦，教我们几个呢，这个在使用哦这些免费网络，尤其在国外的时候要注意的地方。第一个呢，如果你还是有这个自己买一些 eSIM 啊哈，或者是自己办的这种哦花钱的这些出国网络的话，还是优先使用自己的行动网络。好，再来第二个，那你在连呢这些的 WiFi 之前哦，外国的 WiFi 之前哦，先再确认一下它的一个名称哦。好，那避免呢在上面处理敏感的资料哦。那有的人呢也可以使用这个，现在有这种 VPN 对不对哈？可以信赖的这些 VPN 呢，也是可以帮忙做这个连线的防护的。好，还有呢你也确认啊这网址哦是与 HTTPS 哦是有关联的。还有呢最好呢，如果你真的使用这些刚讲机场啦、车站啊等等这些或饭店的这些免费的 WiFi, 使用完毕之后呢就中断连线哦，不要让它一直连着一直开着。好，这些都是一些稍微哦可以预防的措施。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哦，听完之后呢，待会整点呢会有这个全国会整路况。这首是叶倩文跟郑秀文所唱的《谈情说爱》。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就放胆去闯吧。尽管也会在空中为你加油打气哦。
4: 提醒你，现在时间早上九点钟。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管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逆力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园林到北斗，还有国道一号北上从泰山转接道开始，一路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有五羊高架北上的泰山转接道到西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沿线车速20到30公里之间。西五高架北上22.3公里，在下塔油出口前，中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时速30公里左右，南下137.3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的内线还有中线车道之间掉落一床棉被。南下165.7公里，过台中系统，有1公尺长的电线掉在中线跟外线车道之间。继续往南217.6公里，草屯路段前中线跟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开始到木栅休息站，还有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4线东向14公里，在三重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事故发生。台78线东向29.3公里，在云林系统前轮胎皮散落外线车道。台9线北上119.9公里，南澳路段有大货车卡边沟事故。以上路况由黄思雨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雄，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已，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1: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2: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这首是小雨宋念宇的惯性取暖。好，那我们再来关心一下交通哦。再次提醒呢，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 137.3 公里，这是过了西湖服务区哦，内侧跟中间车道的中间哦，有一床棉被掉落，也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闪避了。那在市区道路的部分，现在在新竹市的这个竹中路接介社路这边哦，往园区的方向啊，一路车多。还有呢，就是从这个竹北啊，竹北呢往这个经过桥的方向啊，这个车正尾端啊。经过桥的方向，车正尾端呢，现在在福兴路路口这个地方哦，就自强这个南路这里哦，那车正尾端在这个福兴路这里。

0: 好，目前呢没有其他新进来的路况哦。那如果呢有我们没有报到的路况，特别是桃竹地区的路况哦，那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03，拨通之后呢，请按二哦。好，我们来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很荣幸邀请到我们桃园市平镇分局的侦查组王胜元王侦查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因为他荣获了我们这个模范警察哦。稍微描述一下你这次得奖的这个事迹，那我们先从毒品工厂的来聊聊好不好？
2: 好，那毒品工厂部分其实一开始我们在查的时候就只是一个那个小蜜蜂，就是送药的。
0: 嗯哼，
2: 然后我们就慢慢跟，就后来发现他们比较算是比较没有那么多的那个断点，就刚好他们会直接去工厂拿他们做好的毒品来贩卖这样。
0: 哇，是，
2: 然后所以我们才刚好破获到这个毒品工厂。
0: 哦，一举破获到这个毒品工厂哈。嗯哼，那个时候跟线跟他们跟了多久了？
2: 哦，所以那时候我们跟了大概快半年。
0: 哦，也差不多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当警察要很有耐心呢，对不对？
2: 对，
0: 而且中间也不能露馅啊，对不对？不然的话，
2: 对，
0: 被发现，他们就赶快转移阵地了，对不对？哈，这样子。
2: 嗯，
0: 那他们的毒品工厂在哪里呢？
2: 他那个毒品工厂是在那个杨梅的新屋区。
0: 有藏在很隐秘的地方吗？外表就是有他们有做一些伪装吗？或特别低调这样子？
2: 哦，有，因为那时候我们在跟的时候，其实他们如果说要进去那个工厂里面，都会先把车开到一个公园，
0: 哦，
2: 然后在公园停好车之后，
0: 嗯，
2: 然后再有一个人开他自己的车去到一个工厂里面，
0: 嗯，
2: 然后那工厂里面是周遭全部都是农田。然后不是农田的话就是荒地
0: 哦，
2: 然后就单独一个铁皮屋在那边而已。
0: 真的平常人家如果经过的话也就觉得诶，那就是个铁皮屋，谁会想到说他们在里面制毒，对不对？齁，嗯哼，而且他们还知道要先停在那个别的公园，然后还换车，这个有点像那个诈骗集团也是都会换那个换车，对不对？齁，嗯哼，
2: 对对对，
0: 哦，还好我们一路都有跟到这样子。那这一起的话

0: 当初是破获了多少毒品呢？啊，什么样的毒品？
1: 那个彩虹烟大概好像三四公斤吧，总共，然后好像几千根。
0: 哇，是，
1: 然后就主要是他们的粉末啊、香精，然后那些设备全部都刚好有。
0: 哇，是是是，就等于从这个源头原料就把他们这个整个弃捕了，这样子。
1: 对，差不多。
0: 嗯哼哼，所以那个工厂这样大概有多少人呢？那时候抓了多少人？
1: 那时候我们总共抓了六个人。
0: 哦，
1: 然后刚好我们那时候是想说连贩卖购买的人一起处理，所以总共是九个。
0: 哇，是是是，
1: 就三个药脚六个药头这样。
0: 抓的过程当中会很惊险吗？或者是说他们当然会想要逃跑，对不对？嗯，可不可以跟我们叙述一下？
1: 我们有请那个特殊警力去攻坚。
0: 嗯哼哼哼哼，
1: 然后但特殊警力一进去的时候，他们三个人，因为那时候刚好在工厂里面是三个人，
0: 嗯，
1: 他们三个人就直接从后门跑出来。
0: 哦，
1: 但那时候我们就是想说他会跑出来，所以
0: 已经埋伏好了，
1: 基本上就是每个入口都埋伏好人。
0: 嗯，太好了，就完全的准备。
1: 他们一跑出来，他们也只能乖乖的、
0: 啊、自投罗网。
1: 对对对。
0: 哦，那三个人，那另外六个人怎么抓到的呢？
1: 另外六个人，我们就是跟着他们，有的是刚好在家，然后有的刚好出门。那、啊、在家我们当然就是请其他同事再多拉一组人一起前往，然后在刚好出门的，我们就是看着那个我们的天罗地网，然后慢慢跟，然后刚好他停车时去把他拦截下来。
0: 啊，这样也不容易耶，所以这样前前后后大概花了多久的时间才把这九个人全部都抓到，都这个一网打尽？
1: 哦，我们大概从上午10点开始执行，然后最后面到案的时候大概是最后一个到案，大概是晚上6点。
0: 哦，是是，我、哦、也很有效率，真的是非常厉害。因为也怕说，因为其他人已经抓到了，那万一剩下的漏网之鱼，他如果收到消息，就会开始躲藏了，所以一定要抢时间，对不对？哈、哦，我们办案上面那个时效性的压力也是有的。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桃园市平镇警分局的王胜元王侦查组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他当选了我们今年115年度的这个模范警察。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还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希望你

这首是秀兰玛雅的《乌金狼》。好，现在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就是北二高哦，在北上的 61.9 公里，就是过了大溪交流道就要留意中线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哦，刚刚通报进来。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在过了大溪之后哦，北上的 61.9 公里的地方，中间车道上面两部小客车的事故，

新加坡的移居顾问机构，公布了2026年全球移居指数，那它评比了全球呢192个国家与地区，结果呢由这个爱沙尼亚，以 72.8 分夺冠，也就是最多人想要移居过去的一个地方，那新加坡呢是 72.6 分第二名，台湾呢是 71.4 分，也蛮高分的，位居全球第五，不但挤进了前十，而且呢在这份调查当中是大幅领先了日本与南韩。

这个全球宜居指数呢，有24项指标哦，来评估说各国宜居的一些条件，涵盖了生活成本、医疗、安全、数位基础设施、签证，还有就业等等面向。

做这项调查的机构呢说，排名的重点其实不是单纯的比较说生活品质而已，因为如果是比生活品质的话，那应该譬如像什么瑞士啦、新加坡啊，或者是北欧这些国家会名列前茅，对不对？那他呢还衡量了外国人实际移居啊，移居到该地当地，还有呢他的工作和定居的一些便利程度哦，这是这项指标比较重视的。台湾以 71.4 分呢排名全球第五哦，那我们胜出的地方在于说，像是我们的这个数位基础设施还有医疗品质都是我们的优势。另外呢，我们在人身安全上面呢，大家也知道尤其有出过国的话，我们的这个人身安全哦，在全世界来讲呢，真的是我们晚上都可以很安心的走在外面，对不对哦？就是我们的这个治安表现呢非常的好哦。好，那不过呢，我们的弱项是在像是语言障碍、气候风险，还有呢比较受限的这种永久居留途径哦，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移居上面呢分数稍微比较低的地方。甚至呢在不同族群当中的这个评比哦，台湾呢在这个最适合家庭这一项哦，居然高居榜单的第二名哦，仅次于爱沙尼亚哦。还有在数位游牧民族这个部分呢，我们也排名第五，退休人士的部分呢我们排名12，创业者呢排名第24，税制友善程度呢排名第28哦，在全球192个国家当中。好，所以呢就可以看得出来说，我们在各项哦这个比较细项的一些表现。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到爱沙尼亚这个国家会是第一名，对不对？好，那这个外国媒体呢就做了分析哦，他们说哦，它这个爱沙尼亚呢，并不是在这些气候啦，或甚至物价上面有吸引力，不是哦，因为他们当地呢冬天其实相对像寒冷的，而且他们日照时间也算是短哦，所以气候上来讲呢，没有特别的舒适，但是他们的金融还有货币基础设施，还有商业机会哦，以及对于这些非公民的财产权的一个保障哦，都获得蛮高分的，再加上他们的政治和社会也是稳定的哦，所以呢，他们就挤到了这个全世界的第一名。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的预期降低，激励美股上扬。今天台股开盘上扬，最多涨超过800点，突破45000点关卡。消基会宣布启动首创诚信商店认证制度，期盼透过第三方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率先在电器零售产业推动，即日起接受申请，预计11月公布首波诚信商店。记者朱瑞森报道。
2: 消费者文教基金会与中华民国电信商业同业工会全国联合会、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及新北市电器商业同业工会合作，希望透过第三方公正认证机制，引导消费者支持诚信店家，鼓励企业良性竞争，建立值得信赖的消费市场。消基会董事长邓维中说，
3: 预计第一波会在11月1号，那透过这个我们公益团体还有这个自律团体双重的把关，希望我们都能够挑出来最好的一个选项给消费者去看到。
2: 消基会将依诚信商店制度与电器业推动成果逐步扩大到其他产业，也欢迎各全国性及地方性产业工会主动向消基会提出合作申请，共同研定符合产业特性的作业规范及诚信认证制度，建立兼具产业自律、社会公信及消费者信任的新模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诈骗集团近期又利用帮忙投票、按赞等名义，诱骗民众点击连结，借此盗用 LINE 账号向亲友借钱。刑事局提醒，千万不要随意登入不明网站或提供账密及验证码。如果收到相关讯息，务必小心查证，以免被盗。记者李明宗报道。
4: 诈骗诱骗民众点击连结盗用 LINE 账号时有所闻，刑事局持续和数发部 LINE 公司合作，强化相关机制，让全国盗用账号案件从去年4000多件月均336件，到今年已经减为月均20件，减幅高达94%。但近期诈骗又开始利用帮忙投票、按赞或是绘画、摄影、宠物比赛等名义诱骗民众帮忙点击，不少人因此提供账号密码和验证码，导致 LINE 账号被盗，衍生了亲友遭诈骗借钱的案子。刑事局诈防中心主任张文元表示，刑事局除了和数发部 LINE 公司筑起多道防线，阻断连结和强化新装置登入以及账号移转机制，也预请民众绑定账号及开启侦测功能。
5: 认证码不要外泄，也不要输入不明的网站，绑定 Apple 或 Google 账号，提升账号的救援能力，并且要在 LINE 的设定里面呢，开启侦测可疑网站的功能。
4: 刑事局提醒，多留意连结来源，并主动向亲友查证，千万不要贸然点击连结或提供认证码，如果不小心被盗导致财损的话，赶紧报案。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湾慢性病人口突破850万人，研究证实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近40%的死亡风险。千禧之爱基金会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只要健走、量腰围、吃蔬果，就能获得超商奖励。记者尤若纯报道。
6: 三高等慢性病没有控制好，死亡风险大幅提升。千禧之爱基金会董事长徐慧恒表示，研究显示每天走5000步可以降低37%的死亡风险，改变生活形态可以降低43%的多重慢性病风险。为鼓励民众改变生活形态，8月5号启动健康 ACE 活动。
7: A 就是英文的 active 的意思，还有动态生活，鼓励大家每日要多走路，至少要5000步，对各种慢性疾病有绝大的帮忙。C 是代表要健康的控制，所以我们有搭配各种APP 跟行动的工具，让大家可以鼓励健走、走路

0: 活动，那维持一定的热量消耗。那一是代表 eat， 就是有均衡的饮食，我们鼓励多食用蔬果，蔬果要占餐盘一天一份餐至少要一半以上的量。
1: 只要下载超商的 APP， 透过健走健康量测以及均衡饮食等任务，累计健康行动值就可以兑换茶叶蛋、豆浆以及无糖茶。8月31号前达成限定版任务，还有机会抽万元黄金大奖。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上午东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8到36度；中部地区阴天，27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阴，28到36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8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大家好，我是新竹县长杨文科，提醒大家接到陌生电话或讯息要提高警觉，稳赚不赔保证获利绝对是诈骗的话术，务必记得不随意交付个资，不听从指示汇款，不点击不明连结，秉持防诈三步骤，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才能避免受骗上当。
5: 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要安怎安全过车咯，大家爱注意，互相来提醒。
7: 过马路时阵爱小停一下，看一下再来行，看到青灯，卖雄雄蹦蹦的冲出去，爱心注意到左边、左边个转弯的车，加班买线，唔通耍手机啊，嘛唔通挂耳仔机，平安回去才是上重要的。
6: 开车若经过路口的时阵，较慢一下，看一下，停一下。交通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听完了新闻，我们来关心路况哦。在新闻期间呢，有好消息传过来咯，就稍早呢有跟大家提醒的，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也就是北二高的部分哦，在北上 61.9 公里过了大溪之后呢，本来中线车道上面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刚刚接到了排除哦，接到了排除，也没有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哦，所以呢现在国三呢北上过了大溪之后呢，这起事故已经没有看到了，已经排除，那后方车流呢也恢复顺畅哦。那其他国道上面呢，现在稍微比较拥塞的地方，我来提醒一下了，像是中山高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一，还有从湖口一直到竹北新竹这一段哦，时速呢大约是落在40-50左右。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新竹到竹北这一段哦，还有从五股转接到一直到台北这边呢，大约都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相对是比较缓慢的。高架段的部分，汐五高架从这个汐止上来到内湖，走走停停大约是40-50左右的车速。还有呢，在南下的这个杨梅端这里，也就是五羊高架，五羊高架呢，杨梅端哦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也差不多是40-50的车速。那五羊高架北上来讲呢，是全线顺畅的，时速都有80-90以上。那一直要到了这个五股转接道，也就是要接汐五高架的地方哦，从五股转。

0: 接到北上一直到下塔悠之间车速比较缓慢，大约只有20-30。二高的部分呢，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大约只有20-30的一个车速，再来呢，哇，就全线都是绿油油的，就是呢这个从中和过后这个二高南下一直到这个桃竹这边的路段全部都是80-90以上的车速，掉过头来也是那一直要到了这个树林，从北上二高北二高树林到土城，先是放慢到60-70的车速，过了土城之后会比较不好走从土城到安坑这一段时速大概是介于20-50左右，需要发挥一下耐心了。好，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这个从镇头上来到大园，还有大竹到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大约是60-70的车速。其他呢，这个没有报道的这个国道2号机场支线往东，还有往西呢，其他都是有在80-90以上的车速。其他路况就再麻烦大家了，0800-000-123，0800-000-123。时间来到9:40，我们来听今天口说英语通的单元。
1: This is my first
2: visit to
1: Taiwan. What time does the concert start?
3: It's kind of you to say
4: so. Excuse me, how can I get to the Palace Museum?
5: Taipei is an overpopulated city, and the land is expensive.
2: 你说英语，
6: 我说英语，
2: 他也说英语，
7: 英语你我他。
4: Hello, everybody. 我是方巨琴 Christina.
8: 大家好，我是焦梦彤 Myrtle.
9: 大家好，我是吴达林 Maria.
4: 哎，我今天特别提早来耶，就没想到你们居然比我还是早到。
8: 因为我是 early bird.
9: 我也是啊，我也是 early bird.
4: Early bird.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内容咯。Where are you going?
8: To the movie theater.
4: But the movie doesn't start for another hour.
8: Ah, but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We want to get the best seats.
4: 好，现在我们再听一次有中文翻译的对话。
8: Where are you going?
9: 你要上哪儿去啊？
8: To the movie theater.
9: 去看电影。
8: But the movie doesn't start for another hour.
9: 可是电影要1小时以后才开演呢。
8: Ah, but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9: 哦，可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8: We want to get the best seats.
9: 我们要去买个好位置。
4: 我们看到第一句 Where are you going? 这句话是问说你要上哪儿去啊，你看又简单又好用，你看到别人要出发到哪儿去的时候就可以问 Where are you going? 我们多练习几次
8: Where are you going?
9: Where are you going?
4: Where are you going? 那我回答我要去看电影啦 To the movie theater Theater T-H-E-A-T-E-R 是戏院剧院，把 movie 加上去呢 movie theater 当然就是电影院啦 to the movie theater 诶张老师啊，我们说看电影好像有其他种讲法吧，
8: 没错，也有一种用法很平常的就是 to the movies， 各位朋友要注意是 movies 是复数哦，或者你也可以说 to go to the movies 或者是 to see a movie 去看场电影
4: 哦，好几种 to the movies to go to the movies 或者 to see a movie，那如果我不是去电影院呢，我要怎么回答呢？我们做几个练习好了。Myrtle, where are you going?
8: 到办公室去。I'm going to my office. O-F-F-I-C-E.
4: Maria, where are you going?
9: 我要去机场接朋友。To the airport. Airport. A-I-R-P-O-R-T.
4: Where are you going this time?
8: 我要上邮局去啊。邮局是 post office.P-O-S-T-O-F-F-I-C-E. I'm going to the post office.
4: Maria, where are you going?
9: I'm going to church. 我是天主教徒，我要去教堂。I'm going to church. C-H-U-R-C-H.
4: 你看多好用。Where are you going? 去哪儿？要去哪里？你说 to 一个地方就可以了。接着他说 But the movie doesn't start for another hour.Start, S-T-A-R-T, 就是开始的意思。Another, A-N-O-T-H-E-R, 其实就是 an 跟 other 的结合，就另外一个，就是再多一个的意思。再多一个什么呢？Hour, H-O-U-R, 特别注意到哦。

0: 它的发音虽然有个 H，H 是不发音的，我们念 hour 就是一小时。那整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Maria？
1: 它的意思就是说，但是电影还要一个小时以后才开演呢，也就是说 ，There's one more hour before the movie starts. There's one more hour before the movie starts. 所以啊 ，It's still early for the movie.
0: 没错 ，It's still early for the movie because there is one more hour before the movie starts. 他的回答是什么呢 ？Ah, but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We want to get the best seats. Catch, C-A-T-C-H 是原始动词，就是捉的意思。那 worm 呢 ？W-O-R-M 就是虫子。那整句话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好奇怪哦，刚刚啊 ，Myrtle， 你有说你是 early bird，Maria， 你也有说你也是 early bird， 那我听得懂，你们是早起的人。但这句话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有没有更深一层的含义呢？
2: 有的，他除了当早起的人之外呢 ，early bird 也可以说为了达到某个目的而提早行动的人。比方说，这个句子是 "We want to get the best seats"， 就是要得到好的位置啊。
0: 哦，所以得到好的位置就是他的目的，所以这句话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中文的意思是早起的鸟有虫吃，意思是说想要达到某个目的，想要成功就要早一点行动了，对不对？诶，这让我想起来了，有一句中文成语是不是跟这个意思很相近呢？
1: 是啊，就是捷足先登。
0: 好极了，就是这句话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捷足先登。
3: Highlight of the day.
0: 今天 highlight of the day 当然就是 early bird 这个字了，或者说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诶 ，Maria， 我们在什么情况下会用到这个成语呢？
1: 举个例子，像我舅舅啊，他每天固定5点钟起床，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 ，My uncle gets up each day at 5 o'clock. He's really an early bird.He's really an early bird.
0: He's really an early bird. 真是个早起的人。诶，我注意到你讲 an early bird. 特别注意哦，为什么会用到 an 呢？因为 early 是个母音开头，所以我们要说 an early bird. 那 Myrtle， 你可以也给我们举个例子呢？
2: 好啊，他使我想到上个月发生的一件事情。我跟一个朋友约好了要去听演唱会，演唱会晚上8点才开始，可是早晨8点他就说走啦走啦。我问他说 Do we really have to be at the stadium at 8 o'clock in the morning? 我们一定要8点钟就上那个体育场吗？就他说 If we want the best seats, yes.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他说假如我们要得到好位置的话呢，当然是得早去啊。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早起的鸟有虫吃啊。
0: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早起的鸟有虫吃，早点到才有好位置啊。你刚刚有没有听到张老师有提到一个字 stadium S-T-A-D-I-U-M， 听到张老师讲这什么意思吗？体育场，对了，这就是体育场。我也举个例子好了，像联考前啊，图书馆几乎都是天天客满，我儿子啊就是一大早天不亮就跑到图书馆前面排队等位置去了。So he left for the library in the early morning at about 6 o'clock. 大概6点钟就到了。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当然就正应了这句话咯。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早起的鸟有虫吃 so that he may have a seat. 这样他才会有个位置啊。那么另外呢，我们还可以再举例子，比如搭飞机，尤其是国外线，要多久以前到啊？
1: 要3小时在美国
0: 哦，平常我们是2小时以前，那么现在呢，自从911事件之后呢，要3小时以前到，那那么早到干什么？
1: 因为要花更多的时间做严密的检查，所以我们要早去。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早到才会有好位置啊。
0: 呀，早起的鸟有虫吃，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才可以画到好位置啊！像我有一次去就坐到最后一排，尤其最里面的位置，出来很不方便的。好，我们再复习一下这几个状况。第一个呢，就是 我的舅舅早上五

0: 5点就起床了。
1: He's an early bird.
0: He's an early bird. 第二个状况呢，演唱会晚上8点才开始，可是早上8点钟就去排队。
2: 为什么呢？
1: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0: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第三种状况呢，在尤其在联考前，图书馆是天天客满，你希望在图书馆有个位置可以好好念书的话呢，就得早去。这也叫做
1: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0: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同样的，搭国外线的飞机，早一点去，早点化位，那这也叫做
1: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0: 没错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现在我们再听一次今天的会话。Where are you going?
1: To the movie theater.
0: But the movie doesn't start for another hour.
1: Ah, but the early bird catches the worm. We want to get the best seats.
0: 今天我们的时间又到咯，我是方巨琴，
2: 我是江梦彤，
3: 我是吴达林，
0: 欢迎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英语你我他。
4: 以上节目由警察广播电台与教育广播电台联合制作，谢谢收听。
5: 时间来到9:51，金广早班机即将准备来降落喽。好，我们来看看呢有没有新进来的路况啊。目前呢，这个因为已经这个快10点钟了哈，所以呢路上的车子呢是在减少当中的。特别是在国道上面哈，稍早一些塞车路段呢，现在也都逐渐缓解了。那只有剩下像是中山高南下，从湖口呢到新竹这一段，北上呢从新竹到竹北啊，那这边呢差不多是40-50的车速。还有呢北上哦，稍早一次跟大家提醒的，桃园到林口哈，现在也都有60-70以上的车速。速了，那但是呢，这个中山高北上，从五股转接道一直到台北这一段哦，还有旁边的这个西武高架也是五股转接道呢，到下塔悠哦，依然车多，时速大约是20-30左右。那在二高的部分，北二高啊，就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呢，从安坑到中和也差不多只有20-30的车速，比较缓慢了。但是呢，过了这个中和之后哈，继续南下都蛮顺畅好走的。掉过头来呢，北二高也就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那在从这个土城开始哦，一直到安坑之间，大概走走停停40-50的车速。还有呢，再往北走哦，从木栅交流道开始到南港系统也是差不多的车速。还有呢，提醒一下，现在木栅休息站大约70%满了哈，进去要稍微排队一下下了。国道2号机场支线呢，往东的方向，大竹一直到南桃园，差不多是60-70的车速。其他呢，往东往西全线顺畅。还有呢，这个稍早台66线哦，平镇二、平镇一、平镇系统这边呢，车多的情况也疏解了。好，其他路况就在麻烦大家喽。不管是这个国道、省道、市区的路况哦，都可以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的电话来提醒其他用路人哦。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喽，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0至6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9次健检不漏接，6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节目的最后啊，在早班机降落之前呢，还是再次来跟大家再提醒一下，2026城镇韧性演习啊，这个防空演习呢，今天呢是在中部地区，包含了苗栗、台中市，还有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市，从今天下午的2:30开始。到3点呢、哦，它会进行这个韧性演习，所以呢，到时候会有交通管制措施，还有其他的一些管制措施，大家一定要多多来配合喽，哈、哦。那这个听到空袭警报之后，就近呢找到建筑物进去哈、哦，或者是这个防空避难的设施，不要在外面停留，不要围观哦，也要配合这个警察或是民防人员的一个引导。大家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全民防灾一点通、哦、可以查询到你住家附近啊，或是公司学校附近的这些防空避难设施，还有熟悉避难的路线。好，那这个今天是中部地区，那我们北部地区呢，北部地区、哦、包含了宜兰、北北基桃还有新竹县市，是在这个礼拜四8月13号下午的2:30到3点、哦、到时候一样会来实施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好，请大家多多留意咯，我们在各节的这个节目当中也会来持续宣导、哦、好，来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练习离开，早班机要降落咯，明天早上7点钟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金 Vlog 发来，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北上340.7公里过高科交流道，路间有货车停放。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油出口车行速度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南下229.5公里过了南投交流道的内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安坑，还有木栅到南宣路出口沿线车多速缓，古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6线东向22.8公里，在平镇三交流道前的外线车道一大包掉落物，台78线东向29.3公里，云林系统前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台88线东向2.6公里，过了凤山路段有石头散落。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爷爷，祝你70岁生日快乐。
1: 爸，生日快乐。我们特别订了您喜欢吃的猪脚，来尝尝看。
2: 好好。
1: 爸，您现在每个礼拜还会开车去社大上课吗？
2: 会呀、啊、我们同学的感情很好呢。
1: 嗯，爸，您知道从今年5月底开始，年满70岁就要更换驾照咯。
2: 这样啊，会不会很麻烦啊？我还没换，明天开始就不能上路了吗？
1: 爸，您应该有收到监理所寄发的换照通知书，依规定在期限内办理就可以了。
2: 那我还要做些什么吗？
1: 您还未满75岁，只要做体格检查及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就可以了。体格检查是由专业医师评估视力、听力与四肢活动力等等，看看您的身体机能是否适合继续驾驶。免费安全教育与危险感知体验是参加免费的最新交通法规与安全教育课程，当中会透过模拟体验让您实际了解道路的危险情境。
2: 不用考试吧？
1: 其实啊，就是做做体检，上上课。爸，您不用担心啦，而且新的驾照可以用到75岁哦。找时间我陪您走一趟。
3: 自今年5月31日起，高龄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

0: 75岁以上长者则维持每3年换照一次，并且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1: 70岁以上长者如果主动缴回驾照，可申请 T-PASS 乘车补助，每月最高回馈1500元，

0: 给您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好，早安朋友，欢迎来到8月10号，今天是礼拜一的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好，刚刚已经听到李长博跟秦小姐在呼吁，也在提醒大家。那么今天下午的2点半，会有这个城镇这个任性演习哦，所以大家要特别留意到，也请大家能够多多配合了。好，目前路况部分呢，国道3号刚接入到说南下229.5公里哦，这个地点是刚过南投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大概10分钟前所接获到的状况。不过我刚看了一下即时影像画面，没有看到这一起事故。那原本这个路段是塞车，是因为有工程进行哦，有封闭车道的关系。不过刚刚已经没有看到这个施工好像撤除了，整个车流也都已经恢复顺畅，所以目前原本南投到南投服务区之间有车多情况，目前看起来好像似乎都疏解了哦。好，至于这个事故还在不在，可能要请朋友们再帮忙提供后续。在国三南下229.5公里，刚过南投交流道内侧两部小客车的碰撞事故。那另外，目前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部分呢，这个地方大概是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6公里哦，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行车有受影响，速度有慢下来，那但是不会太过拥塞。那国一北上过大雅系统原本的车多，目前看起来也疏解了。然后双向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的车多，目前看起来好像也都疏解了。那倒是在国道1号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这里流量还是比较大，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依旧还有车多，南下部分呢，大概从湖口一路到竹北，沿途有间歇性车多，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此外呢，在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台中市的中心街往公益路过台湾大道这边施工封闭，然后河南路往台湾大道靠近青海路的外侧，以及在青海路往贵中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分别都有污水下水道的施工工程持续的在进行。那朋友说呢，目前呢，青海路要往贵中路的方向这边有车多速度有比较慢所以青海路往贵中路靠近河南路这个地方外侧的施工有造成后方车多。那此外呢，台湾大道往五权路过了文兴路之后，慢车道外侧也有工程。广福路往黎明路靠近环中路口有施工再来中科路往文兴路靠近河南路外侧，以及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分别都有工程进行。那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过了慈龙街之后施工封闭所以有调拨车道提供对向车道双向通行，所以麻烦朋友经过这里要务必当心了。那另外刚刚有朋友特别反映在台中市大雅区的中清路跟大林路口号志灯完全不亮，导致这个路口车子蛮多的，速度有比较缓慢。那这个状况呢，台中市交控中心说因为台电进行施工的关系可能要停电到中午，所以中午之前呢，这组号志灯这个路口的号志灯是完全不会亮的所以务必请大家来到这里要特别注意，在大雅区中清路跟大林路口因为台电施工停电的关系，号志灯会不亮，持续到中午的时间。好，任何路况提供再麻烦朋友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那另外呢，我们要帮朋友找背包有一位应该是王先生吧那他呢在今天早上的7点10分，他搭的是300路或者是309或310路，反正就搭的是 BRT 公车就对了那他从台中火车站这个上车，然后搭到柳川东路三段仁爱医院这边下。

车，那下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背包说是黑色的哈，背包的背面是黑色的，然后呢前方是绿色的，这个横背包的这个袋子就掉在公车上面。那这里面有几千块钱的现金，有身份证、信用卡、悠游卡等等。那他说他是放在公车的座位上可能一放了，然后下车匆忙之间就忘了只想哎赶快要下车，结果忘了这个横背包就放在公车上头。好，如果朋友您现在在公车上或是公车驾驶，您在整理这个车子的时候有发现或者是有其他乘客有拾获到，都麻烦您可以就近送到附近派出所，然后拨个电话通报警广台中分台，电话04-2251-1911 04-2251-1911，麻烦大家帮忙咯。好，这首歌感觉很像在点手摇饮一样这首歌叫做《半糖少冰》，这是一首日文歌。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赖丁瑜，我是食品公司的行销业务经理。我的工作哲学是：工作是人生的一部分，在工作中了解自己，找到与自己兴趣或人生目标一致的部分，从中不断学习自我成长。我的业务工作需要面对很多形形色色的客人，面对的挑战与压力比较直接，我们需要有独立面对客人的能力，也要与团队一起努力创造业绩，所以需要与人竞争与合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自己是一个比起竞争更喜欢合作的人，因此我运用自己擅长与人建立关系以及同理的能力，把客户与同事当成朋友，真诚的对待，建立有意义的关系。因为我对心理咨商与个人成长有兴趣，因此工作之余我会增加这方面的学习，并把这些技巧运用在与同事或客户的沟通上，并在这些关系中互动成长。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0: 好，目前中迪区国道1号北上，在靠近造桥地磅站

因为那一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那国道1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南下是湖口到竹北间歇性车多情况。好，另外一个在国道1号北上哦，就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6公里附近，这边封闭外侧施工影响，后方还是有些微堵车哦，大概回堵将近1公里左右。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维持顺畅好走。那台中市大雅区的中清路大林路口哦，中清路跟大林路口，这是在大雅区哦。好，这个路口的号志灯呢，因为台电施工的关系，预计到中午，所以中午之前呢，这个号志灯都没电啊，没电，所以没有办法工作哦，所以就没有办法亮。好，所以这个路口大家经过要特别注意。刚刚已经有朋友提醒说有车多的情况，要特别小心了。那另外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过慈龙街，自来水管线施工，目前还是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不过还好，目前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

0: 你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好，美国 FED 呢升息风险降低，然后美国股市四大指数上个礼拜五全面收红，其中又以费城半导体涨势最大。那么受此消息激励呢，亚洲股市在礼拜一今天开启了同乐会，韩国股价开高上涨超过 2%， 那么日经股价指数也上涨超过1000点，收复66000。那台股呢则是在台积电联电开盘上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314.8 点，以44541.71点开出。在半导体、记忆体、矽制材、IC 设计、AI 类股、被动元件、低轨卫星这些热门类股走阳带动之下，塑化、钢铁、机电这些传统产业也助攻，整个指数开高走高，上涨啊、哦，这个超过900点，回到了45127点。那目前整个大盘呢，是上涨了918点，指数来到45144点，成交金额是4950亿，而上柜市场则上涨了11点，指数来到395.23点，成交金额是1153亿。那么在亚洲股市部分，日经股价指数目前上涨了1306点，指数来到66912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49点，指数来到6308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03点，指数来到2587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8点，指数来到395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2: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2: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2: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2: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2: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0: 台湾，
1: 耶！好，很期待我们的新同事可以来啊、哦！好，所以大家有兴趣的朋友都欢迎可以报名。10:20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那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在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6公里附近，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所以后方车多，速度比较缓慢一些些。那国一北上现在要过大雅系统，车流又开始增加，好，连带也受影响，就是双向的台74线大雅系统要汇入国一北上，现在又开始有点排队的情况出现了。那国一北上来到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侧后方还是有车多。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流大，南下的部分是从湖口开始，一路到竹北都有车多状况。那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现在又开始出现车多了，速度又开始变慢的一个情况哈，所以也麻烦朋友，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的朋友，还是要多加小心留意一下啊。目前又开始有车多情况出现了。那另外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目前国三看起来车流目前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那此外呢，在台78线台西古坑线东向29.3公里要往古坑的方向，来到云林系统外侧的胎皮已经排除了。那台中市区方面呢，目前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过文兴路慢车道外侧有排水沟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靠近青海路外侧，以及青海路往惠中路靠近河南路外侧，分别都有污水下水道施工。不过青海路上的施工已经造成后方有回堵到了大概惠中路这个大概回堵到是没有说回堵到哪里，但是就是后方有车多就是了啊。那另外呢，在广福路往黎明路来到环中路口有瓦斯管线的施工，周边车流都还算是正常的情况。好，那此外呢，目前在大雅区的中清路跟大林路口的地方，这一组号志灯因为停电的关系啊，所以预计到中午前都不会有号志灯的运作，所以也麻烦朋友经过这路口务必要提高警觉啊！就是先这个仔细的观看查看之后确认安全再来通过哦。来送上曾伟忠跟郭婷云合唱的歌《明仔载的星》。

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刚刚接回到说，北上192公里，在彰化系统这里外侧路间有不少客车抛锚停放，然后车上人下了车哦，不晓得有没有警告标示，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注意。地点在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那目前车多路段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246公里，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后方有车多回堵。那再来北上现在是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匝道，目前也有车多。那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南北双向都封闭内侧，所以双向目前都有车多状况。北上在靠近竹北新竹到竹北这边车多。那另外在南下部分大概湖口服务区前后现在车流也比较大，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来送上守夜人所演唱的歌曲《偷走时间》的 Stephen， 待会关心10点半警广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正在领取劳灾保遗属年金或失能年金加发眷属补助的民众，如果子女毕业之后继续升学、就读国内大

0: 转院校，可采取线上补证在学资料，不但免付纸本证明，且24小时皆可办理，续领年金或补助。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为确保民众请领权益不中断，劳动部劳工保险局会主动通知即将成年的毕业生提供在学证明文件。此外，为提供民众更便捷的数位服务，劳保局也推出线上补证管道，保障续领年金权益。劳保局职业灾害给付组组长孙传忠说：
2: 那如果有收到通知补证在学资料，而且里面有注明可以线上申办者，那可以以行动电话认证的方式登入我们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那只要点选就读学校的名称，就会由系统自动去勾稽比对在学资料。那这项服务不仅免付纸本的证明，而且也不需要使用读卡机去做插卡验证，节省邮资跟时间，简单的就完成了一个补证的手续，保障续领年金的一个权益。
1: 劳动部提醒，并非所有在学资料都适用线上补证，例如国外学校、国内军警学校未纳入教育部国内大专校院学生学籍资料电子查验服务学校清单或通知函内未注明可线上补证者，仍需减负纸本在学证明送劳保局审查，请民众多加留意。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嘉义县义竹乡一名王姓男子在脸书浏览中古车广告，误入诈骗陷阱，听信诈团指示前往渔会汇款，所幸航员机警察觉异状，并通报警方及时拦阻，成功守住民众的辛苦钱。记者周佑谦报道。
3: 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林家信两人接获嘉义区渔会过路办事处的通报，声称王姓男子神色异常，想要办理汇款，疑似遭诈。原警获报后火速赶往现场关怀提问。义竹联合所警员林建勋说：
4: 卖家声称车行在彰化，商品价格看起来相当划算，王先生非常心动，持续联系后，卖家却以向朋友交车为由，要求他把购车款直接汇到一个私人的朋友账户。我和同仁林家靖赶到现场后，立刻向王先生说明，这是非常典型的假网拍诈骗手法。经我们现场查证，那个指定的私人账户确实充满疑点，王先生这才惊觉自己差点掉入陷阱。
3: 埔寮分局分局长林明维提醒，网络购物应该选择正规平台，如果商品价格远低于市价，或要求私下联系汇款至个人账户等等，皆可能为诈骗的手法。民众如果有疑虑，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请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0: 青春痘不是青春的象征，而是一种慢性发炎疾病。台湾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最新调查发现，有50%民众在痘痘好转之后就停止用药，导致反复复发，而发炎过后可能会留下永久痘疤。记者尤柔群报道。
5: 青春痘暨玫瑰斑协会理事长邱品琪医师表示，痘痘是长时间毛囊皮脂腺异常造成的结果，跟遗传、环境、生活习惯有关。调查发现，50%的民众擦了药，自己觉得好了就停药，结果没多久又复发，其实跟没有继续维持治疗有关。
6: 就我们通常治疗3个月左右，会达到可以让你尽量不要长痘痘的结果。等到这个结果发生了以后，我们通常会把药物的使用的频率或者是使用的种类做一点调整，让他后续可以在定期的用药的状况之下，让他能够维持好的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这个状态一段时间至少要维持半年到1年。
5: 邱医师分享，升高一的王同学14岁就开始治疗，但青春期要到19岁才结束，所以在他治疗稳定之后的这几年，可以定期使用外用药物或保养品来维持，避免成年后继续长。也提醒，如果脸部出油长粉刺，可以先简单用外用药或保养品来处理，避免发炎变成痘痘。如果红肿压了会痛，数量很多，就要紧速就医治疗，避开油炸、高盐、高糖食物和乳制品，避免熬夜、压力大、使用偏油的化妆、化妆品，也不要乱抠，以免留下连医美都难以处理的痘疤。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说明天气状况。晨传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第13号台风白海豚虽然远离，并且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不过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

0: 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还有北部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地区的高温大约32-33度，中部与北跟东半部可以来到34-36度，华东有局部焚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感受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周三周四低压带离开，降雨稍微减少，不过还是受到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还是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雨午后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天气。那北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周五到周日会再度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中南部还是持续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的降雨也不局限于中午过后，其他时段也有机会下雨。那今天由于西南风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各沿海风浪很大，浪高大约2到4公尺，基隆北岸、东北部沿海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没必要的话还是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至于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上午8点是在东京东方950公里台面上，持续往日本的方向移动，明后2天会影响到日本的天气，如果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的资讯。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陈传，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哎，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而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3: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2: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2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3: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2: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10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3: 没，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4: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10:39，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依旧在过了斗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目前大概至少1公里了。那另外在往北走的话，目前靠近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后方车流好像还是稍微有受影响。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依旧车子比较多一些。南下部分先前在南下88公里过湖口府区，这边原本有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后方回堵车阵慢慢疏解消化，所以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府区到竹北，目前间歇性车多。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关系，后方还是车多，速度缓慢哦。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192公里，这个地点在彰化系统交流道附近，外侧路肩有小客车抛锚停放，然后车上的人 下了车呢，在这个地方还在等候救援，所以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注意。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另外，在大雅区的中清路跟大林路口这一组号志灯，还是因为台电施工停电的关系，号志灯完。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好，10:46，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流量部分目前看起来在国道一号北上还是受到了斗南地磅站过后这边封闭外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后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然后北上到了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南北双向这个地方都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南北双向行车都有受影响，不过感觉南下比较拥塞一些。那北上原本在新竹到竹北的车都慢慢疏解消化了，南下过湖口服务区过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目前还是有间歇性车多，速度还是稍微比较缓慢一些些的状况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台东市区部分要提醒大家的是在河南路往台湾大道靠近青海路外侧有施工，那青海路往惠中路靠近河南路外侧这个也是污水下水道的施工，不过目前造成了青海路要往惠中路方向开始有车多回堵的情况了。那另外要提醒朋友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过慈龙街自来水管线施工所以要利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大区的中清路跟大林路口这个地方号志灯因为台电施工的关系，所以停电所以这个号志灯没得这个不亮的情况，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提高警觉相互礼让小心来通过了。有路况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023来送上黄新浩所演唱的歌曲我就要离开。

目前国道3号在南向146公里，朋友说在146公里前300公尺，所以应该就是145.7公里的地方哦。也就是过了通宵之后，中外侧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在国道3号南向145.7公里，中外侧有铁片掉落的情况。那另外在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持续哦，刚提到说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7到244.8公里，外侧有伸缩缝的修补施工作业，预计要到8月14号的中午12点钟，所以它是一个算是短期的一个施工，所以要请朋友们经过这里要务必注意一下啊，目前是有塞车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造桥地磅站南北双向啊都有车多，因为南北双向都有封闭内侧施工。双向行车流量都有稍微受影响。那往北的话，新竹到竹北目前车流比较大一点点，原本疏解了，但现在好像又有一点点车速稍微慢一些些。那国一南下靠近湖口这里车子比较多一点，但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现在慢慢疏解消化了。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

0: 好，这来自日本的一个乐团呢，叫做绿黄色社会啊，这个所演唱的歌。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呢，几个车多路段还是持续的啊，包含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斗南地磅站之后，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有车多。那造桥地磅站这边呢，南北双向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后方都有一些车多，不管南下或北上。那还有北上靠近新竹的地方哈、啊，对不起，靠近竹北的地方，目前流量还是稍微大一些，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维持顺畅。国三的部分南下146公里、哦、应该说是 145.7 公里、在中外侧车道之间有铁片掉落、哦、这是在过通宵，麻烦您特别注意跟小心了。好，待会我们11点整全国路况之后，我们进行轻松11点。今天要跟忘忧森林身心诊所咨商心理师吴小平和你来谈的又是亲子之间、哦、我们怎么亲子这边如何沟通，这个对很多爸爸妈妈来讲真的是一门真的是不断要学的学问哦，所以我们待会儿呢，就来进行轻松十一点，来关心整点路况。
1: 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到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今麦时间是早起11点。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343公里，过了高科路段有布沟神吊在中线车道，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北上的三重到台北交流道时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45.7公里，过了通宵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有铁片掉落，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景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景广，掌握方向，景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3: 11点过2分，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吉谦。目前国道三号南下145.7公里，就是过了通宵之后中外侧的铁片，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那至于在国道上面的车多比较严重塞车，大概在国道一号北上过斗南地磅站，这边封闭外侧施工后方回堵大概至少1公里左右。那此外呢，在国一的北上这个地点应该是靠近竹北还有一点车多，南下部分则是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那一侧封闭施工关系，后方也有些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状况，所以提醒朋友，好，来到这个路段还是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小心的来通过。那有任何路况欢迎朋友们再拨电话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抖消
4: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3: 好，今天邀请到我的好朋友，忘忧森林身心诊所咨商心理师吴小平。小平好。
5: Hello， 季谦午安，大家午安。
3: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亲子沟通，我觉得不管就是什么年纪这个亲子沟通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而且要不断的学习，因为人是变化的嘛，对不对？
5: 没错。
3: 孩子会长大啊。
5: 是。
3: 所以那个每个阶段可能那种互动的关系可能多多少少都有一些调整，有些是微调，有些可能要大调整才可以。
5: 对，比如说遇到一些青少年的所谓的我们讲的最难沟通的阶段。
3: 对。
5: 现在已经变很年轻了，以前我们都觉得国中生，其实现在小三小四就已经开始有点小叛逆期了耶。
3: 对。
5: 嗯。
3: 有些爸爸妈妈就说我的孩子稍微大一点之后，我发现我要问他什么他都不会讲
5: 对，他说不知道。
3: 对，最常说的就这一句。
5: 或是直接忽略你的问话，直接没听见。
3: 对。
5: 对。
3: 所以你就发现说小时候他明明跟我很好啊，什么时候会跟我讲。
5: 是。
3: 可是为什么大了一点之后，我就觉得我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你知道爸爸妈妈突然之间不知道孩子在想什么，这件事情对他来讲很慌
5: 我觉得会非常无助，因为你会发现你本来跟他关系已经你以为已经很好，也不用改变了。
3: 对。
5: 就发现他原来后面还要大调沟通方式
3: 真的。
5: 如果你的方式维持以前，他可能觉得很幼稚，我长大了爸爸或妈妈。或者是开始会跟你稍微的有点别扭。那你会觉得说天哪，怎么会变这样。所以其实在我们智商中也会发现很多家长会来谈，就是因为他觉得我的孩子变了。
3: 嗯。
5: 然后我要怎么跟他沟通，
3: 对
5: 对，然后有的是没变，有的是本来就很难沟通，也会有啦。
3: 对啊，是我常常遇到有一些

0: 这个家长朋友他就会说，我好想找一把钥匙是可以开启孩子心里面在想什么那把钥匙、嗯、可是我发现好难哦。
1: 我觉得很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很常都是，你知道，我觉得我们也是第一次当爸爸或妈妈。
0: 对。

0: 代的孩子了。
1: 是，嗯，好，因为哦，其实虽然孩子是你生的哈，但是你好像很难懂他这件事情，
0: 是
1: 对不对？
0: 我都跟爸爸妈妈说要把孩子当朋友，千万不要觉得你已经很懂他了。No， 你永远不可能懂他的。对，
1: 可是我们有很多父母亲都会觉得说啊，孩子是我生的，我为什么不理解他？我当然知道他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But 真的是这样吗？
0: 对，所以我们接下来谈谈看有没有另外一种跟孩子沟通的方式，是一个我们可以去好好用在我们生活中。你知道我刚刚去諮商，其实我刚刚才从諮商室走出来，然后我的个案小朋友是一个中班的小孩，然后呢我就问他说，因为他想玩玩具嘛，可是因为这孩子没办法等待，所以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妹妹，你今天玩玩具之前，我们先来练习一件事情，
1: 是
0: 你讲三件你这个礼拜表现非常好的事情给我听。然后他就突然在椅子上面整个顿呆掉哦。我说三件就好，爸，我们先讲第一个，第一个。然后他真的这样子，我们这样子大概有两三分钟之后，我觉得他好像有点困难。我说，嗯，还是你要讲这礼拜你觉得你还可以调整，你觉得没做那么好的，做不好的那一种。他说，那我要讲我做不好的。
1: 哎，为什么？
0: 然后我就说，真的吗？你不讲你做的好的吗？他说，我想不到。那你知道这件事情就让我有点揪心，因为其实我们的教养方式中真的很常告诉孩子哪里做不好。
1: 是，
0: 你看你又要我催才会写作业，你就是懒惰，或者是你看看你看看哥哥哥哥妹妹，我又不让妹妹玩不分享就是小气，就是我们很容易给孩子这种
1: 评价式
0: 评价式的教育。所以他跟我讲什么，他跟我说哦，就是我今天我昨天要进爸爸妈妈的房间的时候忘了敲门，然后被骂。然后我就说 OK， 所以你忘了敲门，你不知道要敲门吗？他说知道。我说所以你忘记了？他说对。可是他们就很凶的骂我，所以他就知道说哦，他做不好。然后我跟他说好，那我们讲一个不好，我们来讲一个好的。他又卡住了，他说我真的想不到我做好的耶。然后我就想说天哪，那我们教育中是不是很少告诉孩子他哪里好，以及他好在哪里这件事情啊？
1: 是，可是我觉得以我们以前那个年代的话，其实做不好好像你都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好啊，对不对？因为爸爸妈妈都用比较这种
0: 严厉的方式，
1: 对，然后或是挑剔的方式，在他觉得是在教育你，
0: 对
1: 对不对？哈，
0: 对，
1: 所以你往往他会觉得说，自己好像做不好很容易，就哪里哪里你做的不够好，就是要让你更好。
0: 因为常常人告诉我们嘛，
1: 对。
0: 可是没有人告诉我们说，哇，你真的做的很棒哎，你这件事情真的很不错。刚刚钓鱼，他就玩一个钓，你知道有一种钓鱼旋转的游戏，拿一个鱼竿那边钓鱼，那个我觉得超难的。但是这位孩子完全没放弃哎，他无论多难钓，他就要把那十只钓起来。然后就跟他说，哇，我觉得你真的是一个很棒的小朋友，你一直想方法哦，这方法没办法，你又想另外一个方法，你真的是好有创意哦，你知道他钓得好开心哦。然后我就觉得对，我要让他知道他其实是一个很，他确实是一个很有创意的小朋友，
1: 是，
0: 然后确实是一个很能够忍受挫折的小朋友。所以其实我觉得在教育上面，我们要不要让孩子们知道其实你是够棒的，
1: 对，
0: 你棒在哪里。不然其实很多諮商師的爸爸妈妈就问我们说要怎么让孩子有自信，
1: 对，
0: 然后我就会心想，这东西的微调可能不是从孩子的自信心开始，而是从他怎么被告诉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开始。对，
1: 好，所以我们要去建构孩子对自己的认识跟对自我的概念，这个事情很重要，
0: 这个是很重要的。可是这件事情源自于爸爸妈妈怎么看孩子。你知道有一个很有名的实验，这个实验也很好玩，它叫做看不见的大猩猩。什么意思呢？就是反正这个实验还得奖哦。然后这个实验就是有一个心理学家呢，他就告诉所有的受试者说，待会播放一个影片，那影片里面有穿黑色 T 恤有穿白色 T 恤的人，他说待会你要去数里面呢白色 T 恤的人他们交换了丢球几次，你要去数次数。然后这实验过程中，他们就让一个人穿着黑猩猩的衣服进来，在镜头前面停留了九秒，在那边捶胸，然后他又走了。那你知道有一半的人最后受试完之后告诉他说，有星星吗？我刚刚都没看见欸。
1: 我告诉你，我就是那一个。
0: 你玩过这个实验吗？
1: 我看过这个影片。结果老师说有星星。我就在那边想，刚刚有星星吗？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很专注被提示说我们要看
0: 白色 T 恤的传递球，
1: 所以你自然而然就忽略黑色的部分，对不对？
0: 对。那我这件事情我要讲的是，你知道你的孩子，我们每个人的孩子都有很棒的优势。可是这样我们家长今天一直要告诉他

0: 那你要更好更好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会把优势改掉，就那个黑色的部分，你会一直挑剔它白色那些做不好啊，哪里不好，以后长大了所谓的自我概念是孩子们怎么从大人上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却发现我那边也不好，爸爸妈妈也没有说过我哪里好过，我不知道我有优点，因为好像都没有，他们都没有成长过我，
1: 是这样的变爸爸妈妈其实责任很重大，对不对？
0: 我觉得从知道开始就可以了因为其实很多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以前也是这样长大的，
1: 对，
0: 那当然我一定要说我们这样长大也不会长到多歪掉，也我们长大还是有自信啊，可是如果你想让你的孩子在小时候就开始知道他哪里棒哪里好，我觉得就是我们可以多加一点点更细腻的细节在沟通中，让爸爸妈妈有机会更早的让孩子知道说哇原来你的优势在哪里，原来你棒在哪里，
1: 是可是我们在讲说亲子沟通、
0: yeah.
1: 其实生活当中任何事情任何时候其实都在做亲子互动啊，不是吗？
0: 没错，比如说像我们好讲写作业好了、其实很常我们就说你看暑假作业现在不是 要结束了吗暑假作业又不写，现在要开学了怎么办，你看你怎么会这样子、就是爱拖拖拉拉啦，
1: 是
0: 这个话就是让孩子知道说对我就是拖延病，我就是爱拖，可是如果你刚才讲说那妈妈问你哦，你觉得你今天如果可以写你可以先从哪一开始写起，他是不是就知道说哦，他就开始想说那我今天可以从最简单的写吗，哦可以，你先去写第一页，其实他开始有一个第一个执行下去的时候，你知道有人去研究拖拉这件事情，他们发现原来拖拉的治疗的方法就是让他开始有着手的行动，
1: 是，
0: 所以其实让他从那第一步开始，就他说哇我觉得你今天很棒，你今天写了一页耶，而不是说啊，写那么久要写一页，你看你还有30页还没写
1: 万事起头难，他已经开始写了，
0: 对，
1: 其实就已经开始行动了嘛，最难的部分开始了，这样。
0: 所以我们永远要看的是，哦天哪，他有了耶，而不是啊还没有哎，这个最快
1: 是，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爸爸妈妈改变观点，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看见你孩子开始落实的那一刻，其实要去鼓励他。比如说跟爸爸跟妹妹吵架，跟哥弟弟吵架也是啊，
1: 对，
0: 你就是小气都不分享，以后我们也不跟他玩了，哦完蛋了，哎这很长啊，
1: 对，
0: 然后我说怎么会用这方法？惩罚，这是惩罚他没错，可是惩罚完之后拿到的是无助跟被排挤，他没有拿到任何的有优势建构于他以后跟别人互动的能力，完全没有，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应该要问他说好，那你不跟妹妹玩，那我问你，你觉得这么多的玩具中你愿意一起玩的有哪一些，或是你愿意跟他分享一个就好了，那一个是什么，
1: 哦，
0: 就是让他开始有这个动作出现嘛。
1: 对，我们常常的教育可能隐含啊，我们自己没有意识嘛，哈，就是全有跟全无这样，
0: 对，
1: 就是一跟零而已，没有什么零点几这种东西这样，
0: 对，
1: 对不对？
0: 然后有时候他好不容易拿出那个，然后就大人还跟他说，哼，我就知道你会拿这个那么小的，那个大都跟妹妹玩了。我想说，我的天哪，你可不要再打击他的小小的行动力。我觉得有些时候小朋友的某一些行动需要被鼓励，
1: 是，
0: 那鼓励要先从刚刚季先说的很迷你的 0.1 开始，那当发生 0.1 的时候，我们大人能不能说，哇，你竟然有 0.1 了耶，很棒哦，其实让他看见那 0.1 他就会长出幼苗了，而不是又拿一盆水把 0.1 浇掉说你看你还是一样，那就会发现这其实就心理学我们讲的焦点解决嘛，
1: 对，
0: 就是我要怎么样让孩子从这么迷你之后慢慢长出他的力量出来，对，就包括我们刚刚说的，你问他什么他说我不会，我不知道，我都不会，都不会，这件事情我觉得在某个年纪孩子真的挫折满满的时候真的会有，但这个时候你就要问他说，你如果零分是超级不会，十分是你真的都会，你觉得你现在真的是零分超级不会吗？其实答案都不会是零分，只是因为孩子也被我们的教育变成是非黑即白的零跟十而已了，
1: 对
0: 对，那他能不能说，哦妈妈其实我会背公式但是我不会套进去，那至少你公式先写出来，
1: 是，
0: 我们来找方法怎么套进去，那我觉得这就是让他知道说，哦其实你没有你以为的那么不会哦，其实你还有一点点你有的东西其实你也没看见，因为家长看不见他也可能看，因为我觉得孩子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这样压力很大，可是确实很多时候小孩子们怎么看见自己的处境中有没有出路是需要被引导的，不然他真的会看不见他自己有出路这件事情的，
1: 是，对啊，因为其实很多都是从大人给他的一个建构出来的嘛，
0: 没错，
1: 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怎么看孩子，怎么其实跟孩子在互动过程里面给他什么样的讯息是有关他自

0: 积的，那个慢慢一点一滴就会累积跟建构出来，变成他的样子。
1: 对，其实我觉得其实就是像连连看，你知道吗？如果你都连在一些奇怪的时候，都会出现一个可能有点叛逆的小孩。
0: 嗯，
1: 因为你刚刚说你就是超坏的。其实我觉得孩子有个有趣，其实自我概念是我常在咨商室中会问。应该说会问孩子会处理这块的，因为我会问他说，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棒的小朋友吗？你知道常被称赞的人就会说，是啊，我是。那我就说你棒在哪，我就要问他他棒在哪里的。
0: 嗯，
1: 那他讲出来我就觉得这个确实真的很不错。但是我有时候孩子常被骂，他就会说我没有棒，我一点也不棒。甚至有的小朋友到比较讨厌自己，还会自己打自己的脸啊，自己打自己的头。然后他就说我就是很烂，大家都说我不好。然后我就觉得天哪，就是有点揪心。所以在这样之中，我就会努力让他知道他哪里好，因为你要平衡报道嘛。
0: 对，
1: 不然他人生中如果没有人跟他讲哪里好，他的自我概念就会一直很灰色，到就变黑色。
0: 嗯，
1: 然后他就开始会去做一些，你知道，当他觉得自己很差的时候，他就会做一些其实他认知的坏小朋友就会做的事情。
0: 嗯，
1: 他觉得就是我的部分啦，因为我要去完成我的行为，因为那是我的一部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让孩子知道其实他没有那么糟，这可能是我们在沟通，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沟通上面，我觉得我们要去努力的地方。
0: 好，等一下我们路况回来之后跟小平好好来讲，那到底家长要有方法，要
1: 有
0: 方式嘛，齁，对，等一下我们告诉大家怎么做这样。好，目前在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199.8公里，这个地点呢是靠近彰化中外侧跟外侧上面是有传动轴掉落，刚刚有一部小客车压到，马上爆胎够了，停在外侧路肩，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国道一号北上199.8公里，靠近彰化出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上面是有传动轴掉落的情况，要特别注意跟小心。那国道三号南下145.7公里，这个地点呢是过了通宵中外侧掉落的铁片，目前没有接获到后续，超过半个小时，所以应该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以及目前在国道部分还有车多路段，大概剩下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斗南地磅站大概246公里附近这边是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车多回堵目前中部地区国道上面大概剩下这个比较拥塞。那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工，所以后方现在还是有点车多，速度还是比较缓慢的。

0: 好，再回到我们今天呢，轻松十一点。那么今天来到节目现场是忘忧森林声音诊所咨商心理师吴小平，小平跟我们来谈的是，这个换个角度看见亲子沟通另外一种可能哦。好，刚刚我们谈了很多啊，这个可能我们要怎么去建构孩子的一个自我概念。那当然，这个从日积月累，我们给孩子的一些讯息累积，变成他懂、他认识他自己的那个样貌嘛，他怎么看他自己？那可是爸爸妈妈就会想、嗯啊，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到这一点？就是我可以告诉他，那真的其实是一个很棒的小孩啊，他有哪些优点？我到底可以怎么做呢？
1: 我觉得。你知道有时候在智商室中，我常常跟爸爸妈妈说：“那你觉得你孩子的优点是什么？”有一些爸爸妈妈告诉我说：“就是没有看不见。”然后我就会说 ：“OK， 因为爸爸妈妈也会落入刚刚之前说的全有全无，嗯、要就要100分才叫做看得见。
0: 嗯，
1: 如果只有那一点点就是看不见。
0: 嗯，
1: 那有时候我就说爸爸妈妈，那没关系，你进来智商室，我让你看我怎么跟你的孩子互动。”那有些时候，比如说像爱生气的小朋友，他可能一会儿就丢玩具啊，那边哦，开始抓狂孩子。他可能在被引导之后，我可能告诉他说，每当我们要生气的时候，我们就要先深呼吸。我可能这东西我要建构个两三次。
0: 是。
1: 好，完了之后，下次他快生气了，开始在深呼吸的时候，我就要立刻，你知道，你要插风，见缝插针，直接进来说。哇，我觉得你很棒欸，你有记得要深呼吸哦，你没有马上丢玩具，你真是进步了。
0: 嗯，
1: 就是我觉得有些时候你要看见那个微笑迷你的他的小改变。
0: 对。
1: 嗯，然后当你看见的时候，因为这是真的，
0: 是
1: 我觉得有些时候爸爸妈妈就会说你就是很棒，超棒的，嗯、你就是最棒，

0: 那这是虚的。
1: 然后就是孩子心里面想说，我哪里棒？对啊，在哪里哈？
0: 对
1: 啊，
0: 所以他们就觉得好虚哦。可是你讲出了，我刚刚发现你有深呼吸，你没有马上丢玩具，嗯，他会觉得你真真正正的看到他的改变，
1: 对，
0: 然后他眼睛也会一亮，你觉得说哇，你有在我身上发现我的微小改变，嗯，他就愿意去更努力去练习这件事情。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刚开始的改变不一定是看到优点，
1: 对，
0: 而是看到那个 0.01 的微微的微调，
1: 对，嗯，欸，我觉得那个很重要，因为那个会增强，欸，
0: 会，
1: 对不对？
0: 其实諮商的成功都是从这 0.01 的微调开始。
1: 对啊，有一句话很有名，叫做小便会变大便，这样对不对？
0: 在諮商界中的最有名的话语。
1: 对对对对对，就是那个，就是说小小细微的改变，它其实会造成日后很重大的改变，嗯，这样。
0: 是是，所以其实在諮商中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也会跟家长说，那你回去你要帮我发现他有迷你的改变哦。那这件事情我觉得家长也不会难，不要觉得很难。第一件事情是放下你的手机。嗯，因为諮商室中我们跟孩子互动其实最多有可能是30到50分钟。这时间内你说老师你怎么看到他改变，因为我就是在全神在他身上，我没有任何的讯息打进来或是任何的手机让我分心。所以家长你回家其实不用那么久，你只要每天花20分钟很专注的跟你的孩子相处，看见他微笑，比如说他有时候写字都会分都会跳出那格子外面，你看他写10个就是一个没跳出去，你就要说哇，我觉得你开始要控制你的小笔咯，你可以把笔控制得非常好，你看你这一个格子的字写得很好，没有超过格子之外，那他就会觉得哦，我有在控制，而且虽然他不知道为什么而控制得住，但是因为你鼓励了他，就会努力练习再让他回到格子里面，嗯，所以我觉得有些时候这种迷你的变化是家长我们第一个要做的事情，嗯，去肯定，而且你要强化他，
1: 是好，所以这个对于家长来讲是一个练习的开始，这样，嗯，
0: 对
1: 不对？
0: 而且这东西它会复制成功经验，哦，当孩子被复制啊，被鼓励增强之后，他就觉得对，我要再做第二次，这第三次，那做多了，他就是自我效能感，就觉得对我可以做得很好。
1: 是，嗯，欸，我觉得这很重要哈，要不然他就会像之前习得无助感嘛，嗯，
0: 对
1: 不对？
0: 就是讲，就是做完就是会讲说，你看你又这样了，哎，欸，10次做对了，1次做不对，就说你看看你又回来了，哎，欸，那感觉就是很觉得好吧，我就是不会变好，我永远就不会变好了。
1: 好，所以要增强孩子那个真的有做到的那个微小的改变的部分，肯定他。
0: 那第二个呢，就是好吧，假如你的孩子真的真的真的让你找不到任何 0.01 的改变，那我们来做第二件事情是你要问他，那如果你今天可以做到，你觉得要从哪一步开始？嗯，这就是我们心理学讲的奇迹式问句，明明没发生，那你要问他，假如真的发生，你觉得那一步是什么改变？其实有些孩子就会说，比如说催功课好了，他就会说，如果你不要催我，我就去写了。哎，欸，这也很常见，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跟妈妈说 ，OK， 所以问题已经不是写功课，而是我们催他的这个。你知道，你已经把问题变化到你可以控制的行为上了。嗯嗯，所以我觉得奇迹式问句也非常好用，因为拿到答案你都觉得很离奇，但都是真的。
1: 是，嗯啊，因为那孩子自己讲出来的啊，不是你逼他的，是他自己讲的。
0: 对，基先讲一个很重要，就是孩子自己讲出来的东西，他就自己会做到，因为就是自我负责，嗯，他总不能讲我还做不到，他就会失信于你嘛。
1: 对，
0: 所以他一定要做到，所以你不再催他，他就会去写。嗯，那你不要说怎么可能，我怎么雄心，我没事，我都要那走，就是有一家长就会觉得说不行啊，不催怎么可以。嗯，我就说你就试试看，反正就做实验看看嘛，
1: 是
0: 通常做了实验都会成功哦。但就是家长在那一步要放手的时候就觉得不行啊，他那么拖拉，
1: 要忍住。
0: 没错，我觉得教养中有一个很大的修养的历程是忍住。
1: 对
0: 对，忍住你的孩子的能力才会长出来。嗯嗯，我们不要一直要当那个指导期。
1: 是，
0: 有些时候你要让孩子当一下向导，人家他告诉你不要催我就去写，你为什么不相信他看看呢？嗯，有些时候这种奇迹式问句问出来的方法，你就觉得好奇怪哦。嗯，但他就是会有办法做到。
1: 是，嗯。哎，对啊，可是如果孩子今天真的没有做到，他自己讲出来，但没有做到，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是不是就被他吃定了这样子？
0: 这时候我就再给他一次机会。Oh. 我就说，哎，妈妈发现你告诉我不要催，你就去写。可是你看看，好像还没。而且我觉得还有个重点是时间限制吧。嗯，比如说好，不要催你就去写。那你觉得多久内不要催你？因为如果你没写，我还是要告诉你。

0: 告诉你你要去写嘛，那如果你没有去写一小时后我就会去催促你了，嗯，让他知道说这是一个有限制的规则，
1: 是，
0: 嗯，而不是一个你知道无限的规则，
1: 对
0: 对，
1: 哎、欸，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会发生在很多事情上面、啊，
0: 非常的洗澡啊，做家事啊，倒垃圾啊，
1: 对啊、嗯，还有帮写功课嘛，刚刚讲的写功课，玩手机、玩手游、玩电脑，对不对？
0: 没错，所以有时候你要跟他讲说 ，OK， 我相信你一次，嗯，但是失败了，一定代表你刚刚那个规则中一定没有什么限制存在，
1: 对，
0: 所以我有时候我会跟他说，我再相信你第二次，不过这一次我们要在半小时内你要自己去写，如果没有的话就用我的方法了。
1: 哦、oh. ，
0: 对，我比较不会是在第一次有个打翻的说好，那就听我的了。
1: 是，
0: 因为我想让他知道说你说到就要做到。
1: 对，
0: 嗯，
1: 哎、欸，如果我们跟孩子谈哦，就是如果你没有做到，那你觉得你要怎么负责任？
0: 嗯，也可以，
1: 也可以，对不对？
0: 也可以，
1: 就是规则让他定嘛，那、啊、我们来谈条件这样子，
0: 对，
1: 对不对？
0: 对。
1: 啊，
0: 其实这个有可能就会让孩子比较心服口服的接受那个负责任过程中的剥夺式惩罚，比如说哦，你如果没这样做，你今天就不可以跟同学去玩咯。
1: 嗯，
0: 那他说好，那当他说好了之后，他今天不能出去，他稍微有点哦，可是他知道他自己错在哪里。
1: 嗯，
0: 我觉得这件事情有个好处就是他不会只有被惩罚，而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1: 对，
0: 嗯，他会知道说哦，原来我是因为 A 没做才会没有 B 的发生。
1: 是，
0: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这很多很多在亲子互动细节上面真的一点点不一样，或是多了一点点，其实那个可能结果就不太一样。
0: 是，我们都要一定要从小变化慢慢累积成大变化。我觉得家长也不要心急、嗯、因为你可以陪孩子的时间真的很多很多、嗯、可是你知道每天一点点变化，你知道你养出来的孩子可能很快就会跟你有一些些沟通的默契了。
1: 嗯
0: 嗯，
1: 好，来最后一分钟。
0: 好，最后一分钟我想跟家长们说，其实讲那么多你就觉得很难做，可是没关系，从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就是所谓的看到 0.01 的改变，或是从我们刚刚讲的、欸、如果发生你觉得从哪里开始，这两个你选一个开始做就好了，不一定要两个都开始做、嗯，有时候你也要从小小的变化开始，你的亲子关系才会有大大的变化。
1: 嗯
0: 嗯，
1: 好，今天非常谢谢忘忧森林声音诊所智商心理师吴小平，谢谢小平，
0: 谢谢季谦，
1: 谢谢。好，那大家如果对于我们今天的内容、有兴趣，欢迎大家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就可以再次收听得到。谦是季谦的谦，谦虚的谦，千言万语可以再次收听。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有什么样的意见回馈，也可以在上面留言跟我们回馈一下啊。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现在过这个斗南地磅站，因为封闭外侧施工，后方有车多。那国一北上要提醒，199.8公里靠近彰化出口，中外侧跟外侧有传动轴掉落，刚有车子压到爆胎停放外侧路肩了。而国一南下呢，则是在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也有车多回堵。台82线东石嘉义线啊、这个东西向快速道路在东向31.6公里，这个东向是要往嘉义的方向，往水上的方向啊，在嘉义县的水上乡嘉义交流道附近外侧路径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在处理当中，请大家经过特别注意跟小心了。好，待会儿一块来等候11:30开始，警广5分钟，东台湾新闻。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0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8月12号下午1点半至2点实施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台东县警察局各分局已提前召开演习准备协调会，邀集相关单位及义警民防人员共同参与，强化横向联系以及整体应变效能。请听以下的报道。台东县警察局民防管制中心主任严志宏表示，城镇韧性的建立有赖于各单位共同合作，透过平时的演练与准备，才能在突发状况发生时迅速应变。也提醒民众可事先利用警政服务 APP
2: 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一个防空避难地点的一个查找，可以事前寻找我平常活动区域范围内防空避难室。

0: 果平常没有下载 APP 还是什么时候，你也不要惊慌，国家级的这简讯警报里面它就会有一个连结，你点进去以后一样可以查找。我想演习视同作战，不要掉以轻心，然后配合我们的引导，不会说以处罚为目的，但是不听管制的话会依民防法第21条处新台币3万元以上15万元以下的罚锾。
1: 这次演习将实施30分钟的实作演练，演习期间辖区内人车应配合警方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行疏散避难，民众应避免于室外逗留观望或拍摄，以确保演习顺利进行。而另外警广台东分台也会同时在节目中进行警报音及解除警报音的发放。台东警分局呼吁民众共同配合演练，携手提升台东县整体应变能力，共同守护安全家园。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智克山60石山流花面积合计约70公顷，预估最佳赏花期在8月中下旬。除了可欣赏到广大的金黄花海之外，智克山有日本插画卡纳赫拉粉红兔兔巨型装置艺术，60石山有茶席音乐市集迎接游客到访。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金针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60石山两座金针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流花面积近70公顷，赤科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60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在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3: 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60石诞生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60石诞生来做一个赏花。
2: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2到3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科山县9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60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起点下山。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宜兰县观光产业结合农特产名闻全国，近年更有许多青年农民投入。为了协助小农解决食品安全法规知识落差，宜兰县卫生局提出了休闲观光农业食品卫生安全加强计划，深入现场进行一对一辅导，确保食安无虞。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县观光工厂和休闲农业发达，但是对小农而言，食品卫生法规日益复杂，常常面临专业知识不足的挑战。为此，宜兰县卫生局特别整合食品加工、添加物标示等领域专家，组成辅导团队，直接走入业者内部，进行手把手的流程诊断。徐乃维局长说：
5: 不管是在人员、在制程管理、卫生、工作环境方面都有明显的改善。我们将这些成果所获来的资料，我们在最后召开一堂课，让我们的专家带着这些接受辅导学员重温一下我们当初曾经犯过的问题，你怎么修改，成效非常的好，几乎100%都获得了他们所应该得到的知识。
4: 卫生局更会诊食物案例，召开经验交流课程，提升整体产业的自主管理能力。卫生局强调，未来将把辅导成果纳入常态化稽查项目，持续强化业者的法规遵循能力，透过严格的把关机制，为宜兰县民及游客打造更优质安心的食品安全环境。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南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东南部地区及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

0: 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3: 10:36，目前台北股市啊是上涨了718点，指数来到44,944点，成交金额是6279亿。上柜市场上涨了8.77点，指数来到392.96点，成交金额是1474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哦，全面上扬，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324点，指数来到66,93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32点，指数来到6291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53点，指数来到2582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9点，指数来到3949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4: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5: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4: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5: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4: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5: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4: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5: 也会上头版。
4: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5: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4: 专心。
3: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11:39，欢迎朋友们，东台湾新闻过后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秦总上场。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在过斗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有1公里左右。然后北上的199.8公里靠近彰化出口，中外侧跟外侧车道上面有传动轴掉落，要请您经过小心闪避了。那国一南下部分则是接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封闭内侧施工，所以造成后方也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那台82线东石嘉义线在东向31.6公里，要往水上方向哦，来到嘉义交流道附近，外侧路线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目前在处理当中，经过请大家多小心注意了。好，有任何路况补充提醒更正，再麻烦您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都销哦。送上来自于宋德赫所演唱的歌曲《从未说过我爱你》。

0: 这次回台湾带了好多伴手礼要送给 my friends， 还有这个 so big 的行李箱，什么都装得下。
1: 哦，台湾的 weather 实在是很热，我的 makeup 若是灰灰去是要安怎啦？
0: 哦，前面的 lady， excuse me， sorry my sir， 不好意思，借过一下啦。
1: 吼、哦，这位先生，你提遐侪物件走遐紧是要从啥 ？So dangerous 呢？
0: So sorry 啦。哎，这位 pretty lady 啊，吓到你了。相逢哦，自是有缘。My name is Balaji， What's your name？
1: 哎呦，跟我老 English 呢。我吼是自细汉伫 America 大汉，也唔过吼台语嘛是讲个下下叫。哎 ，banana 香蕉啦。
0: 果如其名啊，果然是身材纤细又美丽。
1: 你知影就好，阿爸子吼，你身上大包小包，物件规大堆，啊，走遐紧是咧挂啥物啦？
0: 无啦，我只是吼想要早点回到家嘛。
1: 安尼袂使哦，车子吼在路上走有时速限制呢，特别像在一些快速公路啦，因为车速比较 fast， 还会再调降大型车的速限呢。
0: 哦，我现在带这么多东西，其实也像是大型车，要把速度再放慢，安尼吼比较 safe。
1: That's right， 看不出来吼，你嘛是蛮 smart 的呢。
0: Thank you 啦，要不要一起去喝杯 coffee？ 我们来交个朋友嘛 ，friend。
1: Sure， 那有什么 problem 呐、啊？阿健。
2: 由于台61线西滨快速公路大货车事故频传，为了改善整体交通安全，公路局实施20吨以上大货车速限调降措施。凡是20吨以上大货车，最高速限皆调降为时速80公里，请大货车驾驶朋友务必依循相关速限标志及告示牌面指示行驶，切勿超速，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八月七日到八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立秋。

0: 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实际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熊煲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假球假秋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好，目前中地区啊，就两个地方，因为施工关系造成的车多，分别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斗南地磅站之后，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最后帮车多回堵。那另外在国一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则是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也造成这个路段也同样车多，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些。好，所以都麻烦朋友这两个地方要特别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国道一号北上 199.8 公里靠近彰化出口，中外侧跟外侧的传动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接回到后续排除、哦、经过还是要留意。那台82线东石嘉义线东向 31.6 公里，往水上、啊、在嘉义的、交流道，在嘉义交流道附近外侧路径有两部车的追撞事故、哦、这个是在台82线东向 31.6 公里的地方。有路况在通报警广，电话0800-000-123，来送上蔡嘉玲搜 N 群的歌曲哦，伴你前行。

0: 芹芹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后、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哦。还有呢，我还听说哈、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啊嗯，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好，记得哦，下午2点半哈、哦。其实如果听警广，我们的频道也会同步播出警报声哈、哦。所以大家没惊丢啦哈、哦。这个反正就是配合所有的指示，然后怎么样子来进行疏散避难啊、让这个演习可以非常的顺利啊、哦。那这一次特别有行动网络降速的一个情境演练啊、哦，所以到时候出现降速之后呢，可能你在网络上使用，可能就会有受到影响啊、哦，包含了影音串流。视讯通话、照片传送、行动支付以及云端服务，这些都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其实很多金融机构都不断的在发出很多的讯息告诉大家这个行动支付会受到影响、哦、所以可能这一段时间就避免使用，所以利害甚和习惯了、哦、那如果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啊，或者是室内有固定网络、有 WiFi 的，都还是可以正常

常的使用哦。好，所以这个部分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那至于搭交通工具的部分哦，台中捷运公司也表示，演习期间呢，全线都正常营运，但是因为同步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所以建议大家搭捷运哦，改用实体的信用卡。电子票证或是其他支付方式来进出站哦，让整个这个进出可以比较畅通一些些。那中捷公司特别提醒大家，因为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哦，所以就模拟整个启动灾害漫游跟这个分级的一个限流，所以会导致行动网络宽频就不够，那就造成行动网络降速的情况啊，所以为了避免网络拥塞影响大家使用行动装置数位支付的流畅度，所以建议在演习期间就改用实体的信用卡、电子票证或者是其他的支付方式哦。好，同样高铁的部分也是一样哦，同样的来提醒朋友特别注意。那高铁台中站也说呢，中部地区演习区域哦，包括了有高铁苗栗站、台中站、彰化站，还有云林站跟嘉义站。那高铁车站的连外接驳公车、快捷公车、排班计程车，这些交通服务都有配合演习期间的交通管制措施同步暂停行驶哦。所以大家，如果你搭了高铁要去接，或者是你要接这个比方说跟这个高铁连外的公车或者是你要搭这个连外公车，从你的所在地点要进入高铁站，这个都没有办法所以你要算好时间，避免在这个时候呢就卡住了你的行程所以大家务必要特别注意跟小心哦。

好，目前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过斗南地磅站呢，因为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后方还是车多回堵，大概有1到2公里左右哦。沿途行进速度是比较缓慢的状况。那另外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接近造桥地磅站这边内侧施工，目前没有塞车了，好，已经没有塞车了。好，所以朋友们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而在台82线哦，东石嘉义线东向31.6公里往水上，来到嘉义交流道附近外侧路间两部车的碰撞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后续排除，经过还是要请您注意小心。好，待会儿音声当中快来等候中午12点整全国路况整理之后，我们要进行第3个小时，轻松上场，季谦陪伴您到中午12点半哦。

吃饱未？我是百合花的主唱易硕，自由自在，那是咱的基本需求。中昼到啊，就要好好吃一顿饭，想要吃啥就吃啥，咱就要享受当下，自由自在。现在是中昼12点。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今晚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北上247到244公里，在云林系统前的外线车道。

0: 工程失作，导致后方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3号南下298公里在水上系统前的内线车道掉落桶资，继续往南 350.6 公里过了新化休息站，有轮胎皮掉在外线车道。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交流道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10号双向的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1: 我的幸福之道，
1: 要幸福哦。
1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目前任教于亚洲大学心理学系的大孙老师孙明伟。我的幸福之道是与毛小孩的心灵连结，每天回到家里，我的雪纳瑞英格兰总是热情的迎接我，不管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那无条件的陪伴总能够让我卸下许多的压力。除了日常的照顾与散步，我也会花时间与他玩耍，甚至只是静静地坐着让他靠在我的身旁，这些简单的时刻却充满了温暖。研究显示呢，与宠物的互动可以促进催产素的分泌，这种荷尔蒙不仅能够让人们感到幸福，还能够减少焦虑与压力。此外，宠物对主人的情感支持也是一种稳定幸福感的主要原因哦。那宠物的爱是无条件的，他们不会在意我们的身份、职位或成就，只会专注地爱着我们，这份简单的情感让我感受到真正的放松与归属感。就有研究发现，与宠物相处时能够有效地降低血压，稳定心率，甚至能够提升大脑内的脑内啡，这些生理变化都是有助于提升整体的幸福感哦。除此之外，宠物还能够帮助我们培养同理心与责任感，因为当我们照顾他们的时候呢，也能够在学习中去了解如何更细致地对待身边的生命。这样的互动不仅能够让我成为更为有爱心的人，也让我的内心变得更加的丰富与充实。事实上，毛小孩不只是宠物，更是我们的心灵疗愈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他们能够让我们学会放下脚步，享受当下的陪伴。如果你有一只毛小孩，请珍惜这份美好的连结，因为他们的爱能够让你的生活变得更加幸福。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Dimension 来自于巴尔文跟 Ryan 合唱的歌啊，目前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现在只剩下北上过了斗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后方还有车都回堵了。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已经恢复顺畅好走，而台82线东石嘉义线在东向往水上啊，直飙 31.6 公里啊，在嘉义交流道附近外侧路间两部车事故没有接获到后续，不晓得是不是已经顺利排除了。那另外在台中市区有几个工程持续进行，包含在台中市中心接往公益路过台湾大道施工封闭，那台湾大道往五权路过文兴路慢车道外侧有排水沟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靠近青海路外侧，以及青海路往惠中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分别都有污水下水道施工，原本有车多情况现在好像比较疏解了。那再来广福路往黎明路来到环中路口有瓦斯管线施工，中科路往文兴路来到河南路前外侧，以及在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的外侧也分别有污水截流管的一个工程进行。那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人行道施工，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过慈龙街自来水管线施工，所以调拨对向车道双向通行，那现在车流都还好，没有塞车情况哦。

0: 考照有训练，安全看得见。实地道路驾驶不仅能降低违规与事故风险，更能透过教练指导建立防御驾驶的观念，实际应对真实路况的突发状况，让上路不再紧张，大幅提升行车安全。为什么需要实地道路驾驶呢？
1: 一、降低事故风险。根据统计，参加专业驾训者比未参加者的违规风险降低了达 59%， 事故风险降低了 36%。 二、实际防御观念。教练会实地带领学员面对实际车流、行人、路口号志，学习我看得见你，你看得见我与防御驾驶的危险预测能力。三、心理素质建立。在专业人员指导下，克服实际上路，像是变换车道、路边停车、山路行驶的恐惧，培养良好的驾驶习惯与道德。
2: 道路驾驶实地训练核心重点。实地道路驾驶通常会涵盖以下几个重点：行前安全检查，包含轮胎胎压、车底异物，以及上车之后的两段式开门，驾驶姿势与视角，正确调整后照镜、座椅与头枕，确保行车视野死角降到最低。实际动态行驶，红绿灯号志辨识、路权优先顺序、直线加速、无号志路口安全通过。为降低交通事故风险，交通部公路局持续推动驾训补助政策，详情请至监理服务网查询。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好，中午的12点快要16分哦，收听节目轻松上场，我是季谦。中部地区目前只剩下一个路段还有车多哦，这是受到施工影响，地点在国道一号北上，刚过斗南地磅站，这里呢因为封闭了外侧车道进行施工，所以造成后方有车多回堵的情况哦，大概1到2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比较缓慢。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来讲都维持是顺畅好走。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好，首先来关心美国职棒大联盟消息哦。今天做客海盗主场的大都会呢，靠着先发左投马奈亚呢，连续4场比赛优质先发，以及小毕歇特呢，单场猛敲了5支安打，双双帮助球队以11-1击败了对手，拿下最近6场比赛的第5胜，并且以2胜1败收下这场系列赛。而费城人明星重炮史瓦伯呢，今天火力全开啊，猛夯了双响炮，目前累积35轰，高居国联全垒打王。

助球队7-6险胜蓝鸟，而酿酒人24岁火球新星米肖罗斯基呢，则缴出了6局优质先发，并且达成单季200K 的里程碑，缔造史诗纪录。中场4-3赢了双城，而六月底找到状况近况相当火烫的红袜队呢，今天则是跟运动家进行3连战最后一战。不过呢，这场比赛古巴火球终结者查普曼9局上后援放火，中场3-4输球，吞下2连败。这是明星赛之后呢，球队第一次遇到连败哦。那美联赛奖大热门洋基火球强投施利特勒呢，今天大杀四方，缴出了7局11K 优质先发，防御率下修到了 2.21， 高居美联之冠。不过勇士队在延长赛以2-1击败了条文军洋基队哦。另外，老虎队的台湾怪力男李浩宇呢，今天没有先发，不过他在延长赛的时候代打建功，敲出制胜一击，打回超前分，帮助球队3-1击败巨人。而李浩宇今天一个打数一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 0.267， 他本季累积52支安打。那台湾选手在大联盟单季最多安的记录呢，是2021年张玉成保持的54支安打，目前只差3支就能够缔造新纪录了。另外，中华职棒部分，在罗哥先发8局只失1分率领下，中信兄弟昨天以10-2大胜台钢雄鹰，不但完成了本季首次3连战横扫对手单周4胜，更让总教练平野惠一拿到了执教生涯第171胜，成为中职史上最多胜的外籍教练哦。高尔夫球消息，台湾好手于俊安呢，在 PGA 温德汉姆锦标赛最后一回合挥出66杆，以低于标准杆16杆的262杆拿下第4名的好成绩啊，可以说是本赛季最好的成绩。而美国的布伦南最后一轮挥出64杆，成功跃居领先，以258杆夺得了冠军。排球消息，2026的亚洲东区男子排球锦标赛5-6名的排名战，台湾男子排球队跟香港正面交锋，最后靠着稳定的攻守表现啊，以26-24、25-22、25-19直落3击败对手，也收下本届的第5名。再来网球消息，台湾一姐谢淑薇跟拉脱维亚的欧妹奥斯塔潘科呢，再接再厉，7-6、6-4打败丹麦陶森跟美籍的华裔选手李安的组合。那么第5种子泰拉联军直落二，连闯三关，那么来到了多伦多女网赛双打的前4强。而当今世界球后沙巴连卡则陷入苦战，6-7、6-4、4-6，爆冷门输给俄罗斯的老将亚历山德拉，在多伦多女网赛女单16强止步，也被终止印第14连胜的记录。那至于亚历山德拉职业生涯第3度扳倒现任球后，将跟乌克兰妈妈名将斯维托利娜来争夺女单4强门票。而近况也相当好的卓怡晨、卓怡萱姐妹呢，在 ITF 100等级的兰迪斯维尔女网赛连战皆捷，决赛以6-2、6-4击败美国地主人马布罗德斯跟克林斯的组合。头号种子的台湾选手呢，这个勇夺双打的冠军。而这个礼拜 WTA 的女双世界排名渴望从95升到了并列89，再创生涯新高。而在男网部分的西班牙网坛江山代有才人出啊，19岁的霍尔达呢持续拍下惊奇，3月份世界排名还在百大的西班牙小将呢，以2-6、3拍下捷克好手莱赫兹卡，那么晋级到蒙特楼名人赛的最后男单8强。再来桌球消息，18岁的国泰小将彭昱涵呢，在2026 WTT 欧洲大满贯赛女单资格赛最后一轮呢，是以3-1逆转63岁的卢森堡传奇球星倪夏莲，赢得这场相差45岁的跨世代对决。那么跟另外一名国泰好手简彤娟携手挺进到了64强的正赛。而伤愈复出的高成瑞跟18岁的意营小将洪敬凯，都在激战5局之后以2-3
单输给了对手，那么双双在男单资格赛第三轮止步哦。

0: 而世界排名第五的日本名将张本智和在2026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决赛以4-1逆转20岁的南韩新星吴俊成，卫冕成功。而妹妹张本美和呢，也在女单决赛以4-2打败世界排名第五的中国名将陈幸彤，继3月份的重庆冠军赛之后连续两战夺得了冠军。而张本兄妹也继2024图尼斯挑战赛之后第二度在 WTT 赛系列赛事包办男子跟女子单打的冠军，可以说是史上最强的兄妹档。再来田径消息，世界 U20 田径锦标赛落幕哦。那台湾标枪好手戴佑曾呢，直出了54公尺34获得了铜牌，那么这也是台湾队史第四面奖牌哦。台湾过去有三个人在世界 U20 世界的田径锦标赛夺得了奖牌，包含1988年乃慧芳的男子跳远铜牌，2024江静元女子铅球铜牌，朱品勋的女子标枪银牌。而现在呢，戴佑曾、杜彤也让台湾连续两届都有奖牌进账。那另外一方面呢，在中长跑部分，简子杰在男子1500公尺决赛以3:42.07获得第七名，而这个成绩呢，在亚洲排第一。那么这也是他在名古屋亚运要挑战的项目。那另外呢，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简子杰在男子3000公尺以7:51.18，再次的刷新自己所保持的全国纪录，而且跃居亚洲 U20 历年的第六节。那至于罗胜清呢，在男子5000公尺竞走决赛以打破个人最佳19:43.47，也打破了台湾 U20 的全国纪录。而2026亚洲篮网球锦标赛呢，中华队昨天在分组预赛第二战出战日本队。那日本今年加入了五名外援哦，所以整个实力大获提升。那么中场以44-35击败中华队。那中华队预赛第三场今天要跟南韩交手，来争取预赛的首场胜利。刚接获到说台中市的太原路跟北屯路口有两部机车的碰撞事故，那另外国道一号北上过斗南地磅站246公里封闭外侧施工，所以后方依旧还是车多回堵哦。
1: 青青小姐，哎，你要出团哦？
2: 对啊。
1: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30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2: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跟，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2: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2: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2: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这样有保障。
2: Yes，
1: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2: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好，大家蛮欢乐啊！警广频道会同步的会播放整个警报声响，也会引导这个引导大家了哈，怎么样来做？好，目前呢，在中。

目的区的车流，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斗南地磅站，封闭外侧施工，然后后方是有车多回堵一两公里左右。其他中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交通情形都维持顺畅好走。那台中市区太原路跟北屯路口有两部机车事故还在处理哦，经过请小心。节目最后送上是无声梅收音球的挂客怕婆挂。好，歌声当中呢，来等候十二点半尽管三十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一点钟继续飞飞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钟轻松上场，空中见，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传十月电价动涨，郭明星重申照顾民生稳定物价。陈真瑞新演习，中部今天演练行动网络降速， NCC 预请民众提前准备。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八月十号星期一金光午间新闻。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记者李一晨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3: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向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2: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NCC 今天起分区办理2026城镇

0: 韧性防空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中部今天以及北部8月13号下午2:30到3点，行动上网速率将下降，联网受到影响。但119紧急报案专线以及语音视话警讯功能均不受影响。演练期间，民众如有重要的上网需求，建议提前或延后办理，并预先完成重要资料下载、线上交易或行动支付等作业，避免影响自身权益。针对台糖遭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未通报，经济部长龚明鑫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到台糖的油绝对合乎标准。记者李怡晨报道。
1: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2: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0次，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就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1: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金广记者李怡晨台北报道。
0: 台北股市今天开高走高，收复45000点大关，并收复季线，盘中涨点直逼千点，目前上涨641点，指数来到44868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3: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4: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3: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7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中南部山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南部甚至可能出现短延时豪雨，北部山区大台北午后也有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记者任兰心报道。
5: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6: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气偏多，天气不稳定，一方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5: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气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减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匹鹿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伊朗战事迈入第6个月，波斯湾与霍姆兹海峡航运受阻。英国卫报报道，米诺安先锋号等船只近日频遭袭击起火，凸显航行的高风险。联合国海事组织指出，目前仍有500艘船、约6000名海员受困，至今已经有17人丧命，船员正面临遭受攻击与无法返家的巨大身心煎熬。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的电脑商全台旗舰门市4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席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记者徐俊秀报道。
7: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8: 竟利用全台7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10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4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7: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希望检察官为他们讨回公道。记者李明宗报道。
9: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豪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10: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9: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新北市一名古姓男子吸毒后驾车不慎撞上2辆汽车，疑似担心身上的毒品遭警方发现，不但拒检还驾车冲撞逃逸，远警对车轮射击共4枪，成功压制犯嫌，全案后续依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11: 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远警案发当晚执行巡逻勤务，发现一辆自小客车擦撞两部名车，正要拦停查查时，该名50岁古姓驾驶突然驾车企图冲撞远警，为了制止危害并防止犯嫌持续驾车逃逸，警方当场朝车轮胎射击3发，仍让古姓犯嫌吐脱。经过2名义消加入缉捕行列，远警在下一个路口再朝车轮胎射击1发，顺利将犯嫌逼至巷弄内当场逮捕。二桥派出所所长黄正彦指出，古姓驾驶酒测值为0，但毒品脱衣快筛呈阳性反应， 后续以依妨害公务、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侦办。
12: 现场查扣毒品等相关证物，经检测酒测值为零，令毒品快筛试剂呈安非他命阳性。
11: 据了解，国兴犯嫌因为违反道交条例，包含拒检、违规停车、闯红灯、不按遵行方向行驶、不依规定驶入来车道及毒驾等，依法最高可以记出20万元罚单。三峡警分局呼吁民众应该配合警方拦查，切勿拒检

0: 逃逸或是危险驾驶，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两成涉及职安风险，呼吁政府应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英颖报道。
2: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 2.4 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3: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2: 台少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工作，还需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仍常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及癌医工会呼吁，医院以及主管机关应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计入工时。记者杨欣报道。
4: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欣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5: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4: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比较缓慢，南下372.2公里高雄端前有拖板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北上224.9公里过西罗服务区中线车道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国道三号南下350.6公里过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国道三号北上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级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七月底，台湾人口数为23,235,002人，连续31个月负成长。七月新生儿7,906人，较六月增加582人。以今年前7个月新生儿共54,250人来看，较去年同期的64,314人减少10,064人。苗栗一名林姓男子昨天开车载着复姓男子行经三湾乡台三线一处弯道路段时，车辆疑似打滑自撞灯杆，造成一死一重伤，肇事原因仍待厘清。记者陈依林报道。
2: 监视器拍下9号中午12

0: 点多，苗栗县三湾乡台山县 96.5 公里路段下着大雨，一辆自小客行经时从内侧车道向外偏移，车头猛烈撞击路旁灯杆，车尾弹起后重摔落地。头份警分局三湾分驻所获报后立即派员赶赴现场。头份警分局副分局长卢彦廷说，
1: 云南驾驶自小客车搭载赴南，沿台山县往头份市区方向行驶，行经事故地点疑似天宇车辆打滑，自撞路旁灯杆基座，
0: 事故造成两人受困，警消人员将人救出送医。三湾消防分队队员罗介克说，
2: 车内驾驶右脚疑似骨折，意识模糊，副驾驶受困于车内，经破坏器材脱困后，该患者为欧卡及左脚踝骨折，救护人员立即给予 CPR、AED、颈圈及常备板固定，送往维工医院救治。
0: 附近乘客送医后仍宣告不治，临行驾驶则重伤昏迷，转送中国附一救治。头份警分局指出，两人都是头份人，事发时正要前往狮潭，已采集检体送验，调查是否涉及酒驾或毒驾，确切事故原因仍待厘清。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3: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至七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22万人次接触毒品危害。另外查获毒驾522件。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一次查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锭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5: 这边感冒药锭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他去药局买感冒药锭，对，然后放进去他就会拨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特别7000万的感冒药锭的价格。
4: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6: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变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4: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驾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驾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3: 有民众在网络社群上传影片，显示一名女子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于台中市中清路上，引发网友讨论。第二警分局提醒，电动行李箱并非可任意骑乘于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民众使用前应先确认相关规定。记者陈韵涵报道。
7: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介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8: 警方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向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处理，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7: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一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3: 一名年长妇人在街头徘徊，随意穿越马路，险象环生。彰化警分局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而妇人疑似有失职现象，员警耐心比对身份，并且主动驾驶巡逻车护送她返家。记者黄俊伟报道。
9: 中正派出所警员张哲伟等人担负巡逻勤务，接获热心民众报案，有妇人在超商前徘徊，神情茫然，需要警方协助。
10: 啊，什么代志？
11: 无被枪击啊，唔知安怎啊。
12: 哎，那边走向，我就是我去的。
13: 对，
12: 啊，就是他，他在找不到回家路，
11: 找不到。
12: 哎，伊讲伊找无。
11: 啊，你叫什么名？
12: 你会记得吗？
9: 警员张博雅说，妇人早上独自外出，从和美走。

0: 到了彰化市，忘了怎么回家。庄玉轩警员也表示，处理这类案件最重要是给予温暖和支持。
1: 处理这类案件，除了依靠科技交叉比对身份，更重要的是给予这类特殊族群专业且有尊严的协助。
2: 我们用行动证明，警察不仅是执法者，更是守护社会温暖的力量。
0: 彰化警分局提醒，家中如果有高龄长者患有失智症或记忆力退化情形，建议家属让长者佩戴记载联络资讯的手环名牌，或申请防走失爱心手链，以利警方或热心民众第一时间协助辨识身份。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基隆市六合停车场因土地租约到期，原定八月底终止停车业务，市府协调土地所有者台糖公司继续委外经营停车场。台糖公司允诺恢复经营，市府表示在收到业者申请后，一周内发停车场许可。记者林梦平报道。
4: 六合停车场日前公告将终止停车业务，引发周围民众哀叹车子没有地方停。基隆市政府和台肥公司与业者召开协调会，台肥公司同意两周内提供土地租用合约以及土地使用同意书给业者。市长谢国良表示，收到租约后将尽速核发许可。
5: 请台肥把土地使用的同意，也就是租约，给这个业者，然后让业者来跟交通处来申请。我们会尽快，希望在收到文件一周后，就能够核发这个土地使用许可。
4: 台肥公司收回出租土地，原本规划在该处设置大客车验车场，不过大客车频繁进出市区精华地段，可能增加交通拥塞及交通疑虑。谢国良表示，基于整体交通和都市发展考量，难以同意。而台北也表示愿意配合，将与停车场业者续约，解决当地居民的停车问题。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彰化县政府调出户口资料，只有一人的有52000多户，但列册的独居老人有3700多位，因此将公司协力进行地毯式访查，透过主动访视与关怀，建立更完善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记者黄俊伟报道。
0: 彰化县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万人，占全县人口20.84%，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县府社会处王兰心处长表示，不要遗漏就不会有遗憾。
6: 在社会处列册的独居老人是3788位，我们很清楚一定不止这些。那我们怎么去找我们的独居老人？特别要谢谢我们民政处跟警察局，我们去调了户政系统，户口是一个人的，一共有52000位。那我们要花2年的时间去把所有的50000多户做一个普查。
0: 王兰心处长强调，为避免诈骗猖獗影响长者接受访查的意愿，访查人员都会遵守二会三不规定。
6: 第一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识别证，第二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公文，第三个是我们不会去将你的个资泄露给任何人。
0: 彰化县政府主动发掘需要关怀对象，并且依风险等级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3: 台北市政府投入8.6亿元，将在东兴国小打造地上3层、地下2层的多功能活动场馆，设有停车场、游泳池以及球场，预计2018年8月完工。未来除了提供师生使用，也将开放周边社区共享。记者陈伟玲报道。
7: 台北市南港区东兴国小是台北市第一所推动双语实验课程的学校，招生率也逐年提升中。不过因为原有校舍为海沙屋，先前拆除后进行改建，第一期工程已在112年完工。这次第二期工程除了提供师生运动及活动空间，未来也将开放部分设施提供周边居民使用，让校园空间与社区生活进一步串联。市长蒋万安说，
8: 我们不只是串接校内各个建筑物，这里又是我们三铁公共的枢纽地方，临近东明社宅、北流。未来我们投入8.6亿，3年的期程，地下2层、地上3层，有停车空间，有游泳池、活动空间、球场。我们希望孩子能够有一个全新的活动中心可以使用，也对于社区是一个重要的拼图。
7: 市长也表示，活动中心完工后，一楼游泳池以及2楼综合球场等设施也将开放市民朋友使用。停车场在完工后，预计可以提供148席车位以及57席机车位，不仅能满足社区停

0: 车需求，也提供居民运动、休闲以及交流空间，进一步提升南港地区整体的生活机能。金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花莲金针花季正式开锣，记者张涵报道。
2: 金针花有忘忧草、父亲花之称，花莲县玉里镇赤科山富里乡六十石山两座金针花季同步在8月8号父亲节展开。花莲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淑文表示，今年两地留花面积近70公顷，赤科山持续跟日本插画卡纳赫拉合作设置巨型粉红兔兔装置艺术，并有花季集章摄影征件以及乐游券活动。六十石山则推出寻找金针花仙子朵拉拍照打卡、茶席、漫游富里酒吧、三音乐市集等系列活动迎接游客。
3: 那民众如果到赤科山上的话，可以跟大型的装置合照之外，今年度赤科山也办理了摄影比赛。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日游专车。那在六十担山的部分呢，今年特别把我们的除了朵拉仙子之外呢，还有我们的米宝以及福星，打出自己的 IP 来吸引全台的民众能够到我们的六十担山来做一个赏花。
2: 花莲金针花季将持续到10月11号，目前花开两到三成，预估最佳赏花期为8月中下旬。花季期间，赤科山线九人座以下车辆每天上午8点到下午5点需由主线上山竹田下山，六十石山8月31号前需由竹田村入口上山，万宁到复兴部落联络道起点下山，9月1号到10月11号平日不管制，车流量大时将启动疏导。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任南星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下午一点钟，我是黄文馨。昏昏欲睡吗？别忘了喝杯爱的摩卡再上路。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赶走瞌睡虫哦。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先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72.2公里高雄端前拖板车故障的情形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子，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化休息站中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三号北上360.5公里到360公里关庙交流道前有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北上360公里内线车道有车辆爆胎停放，国道三甲东向木栅道深坑端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平林到头城时速在5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29.2公里大里一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木栈板掉落。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经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新竹市卫生局局长陈厚全。孩子的健康与发展是每个家庭最珍贵的幸福。国民健康署自今年7月1日起，儿童预防保健服务升级咯，由7次增加为9次，并搭配6次免费儿童发展筛检，让孩子在不同的成长阶段都能够获得更完整、更细致的照护。零至六岁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提醒你，九次健检不漏接，六次筛检不能少。就医请同时携带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早发现、早介入，陪伴孩子健康成长。新竹市卫生局关心你。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市卫生局提供。

你今天过得开心吗？不管过得开心还是不开心，让小荣在空中陪伴你，打起精神来吧。欢迎收听微笑战

时间来到下午的1:05 ，Hello， 朋友们好，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00。好，那么呢要来跟朋友们一起来关心一下的呢，就是哦，我们今天的天气方面的资讯咯。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也是2026年的8月10号，今天呢是来到了星期一，又是一个礼拜的开始咯。好，那么呢今天呢在周一大家的心情如何呢？在经过上周六日，其实天气状况也不是很好，今天呢稍微好，天气呢是有比较好一点了，没有像六日的时候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这么的多，好，没有呢持续这么多的下雨哦。那其实六日这个雨势也是超乎我的想象，因为想说这个台风应该就只是路过而已哦，没有想到它的外围环流带来这么大的雨势。好，那有的时候呢，对，因为礼拜六的时候刚好也是父亲节嘛，所以我们也是全家出门吃了个饭，然后去稍微呢百货公司，哎，吃完饭之后也逛一逛，然后没有想到呢，那个下午一出那个百货公司就发现说，哇，原来外面在下大雨，好，然后呢隔天也是，好，所以我们在出百货公司的时候就有很多人要准备进百货公司，因为呢就真的是外面下大雨，很多活动也都是取消了，也没有办法在雨中来继续进行，所以呢都躲到哦这个雨备的方案去了，所以这周六日大家应该也都是塞爆了各种的百货公司哦。好，那么呢我们哦首先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哦也是来关心一下天气方面的资讯。那今天呢是持续有受到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地区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是雷雨，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上午台东山区有零星降雨的机会，那另外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上

半天则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高温方面呢，南部地区大概是32到33度，中部以北跟东半部大概是34到

潮啊，满潮前后呢，沿海低洼地区要留意海水倒灌还有积淹水的情形影响。另外呢，今年的第13号轻度台风白海豚，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是在台北的北北西方360公里处，未来会朝向西北转西北西方向来移动哦，即将呢减弱成为热带性的低气压。今年第15号的轻度台风昌宏呢，清晨2点则是在台北的东北东方295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会持续朝日本东方海面来移动，并且在礼拜二、礼拜三影响日本。另外今年第16号轻度台风叫做皮鹿哦，那呢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在鹅銮鼻东方263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呢是朝东方来东北方继续移动。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呢热带性低气压，它是 TD18号，今天清晨2点的时候在台北东方的3880公里海面上，未来会朝北北东方向来移动。另外呢还有第15跟16号台风跟热带性低气压，因为呢都离台湾比较遥远，所以对天气是没有影响的。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继续看一下，这是气象专家的说法哦，因为台风白海豚有逐渐远离，所以呢这个一直到12号呢都是会转变哦，成为是吹西南风的天气，所以在迎风面的西南部可能会出现局部阵雨或是雷雨，并且呢是有比较大的雨势。另外呢这个海上的警报也都是已经全数的解除了。好，所以呢部分就是在西南风的迎风面地区有局部阵雨或是雷雨，那其他各地呢大概都是晴朗炎热的天气，东南部呢也有极高温，不过大气还是相对比较不稳定，中部以北午后也有局部雷阵雨发生的机会。另外呢我们接下来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今天的这个最新道路交通资讯了。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1号1968及时路网图，一起来关心到的是国道1号路段的这是掉落物的情形，都是在南向国一南向的97.1公里，这里呢是过新竹路段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南向的98.7公里，这是新竹系统前也是有出现散落物的情形。国道部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向的117.6到118.6公里，这里呢则是过了头份路段，则是呢有这个施工的情形正在持续进行当中。国道二号这里呢是国二东向0到18.2公里，这里呢则是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道路交通专线，把最新的路况消息来告诉我们啦。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听来自于韦静的歌声《换一个心动》。

时间来到下午的1: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沾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好，那么呢接下来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节目第一个单元，是世界听多点。今天世界听多点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呢，这个是有朋友们哦，就是想说呢，要从国外好来购买呢这个音响来寄回台湾，好，但是呢却遇到卡关的问题。那这其实呢也是跟我们这个台湾哦这个一个这个组织哦，目前呢这个相关的业务都延宕有关系，一起来关心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呢？这个其实呢就是 NCC 哦，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呢，大家知道它其实呢都是有委员哦，那有分不同的任期，然后那其实呢需要审议还蛮多的事情。那包含这个音响哦，如果是从国外呢要来寄回来的话，这些货品呢其实必须要来列这个进口的提单，好，那要经过这个 NCC 相关委员啊等等的一些这个审核。好，那现在呢因为NCC 是缺乏委员的状态，那导致这一批货品可能要退回日本。那这个民众呢他是觉得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在社群上面发文，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那这其实呢是因为 NCC 呢这个先前是剩下三位委员，但是这三位委员呢也任期已经在7月31号的时候届满。好，那现在呢行政院要再重新拟定这个委员的一个名单，那这个名单呢是必须要来提交立法院进行审查，立法院说 OK 了，这些委员才能够上任。好，所以呢其实也没有这么快哦，所以从8月1号开始呢 NCC 现在就已经进入无委员的空窗期，就是一位都没有。好，所以呢因为没有委员在任，所以很多的一些要来去审的一些案件啊，核准函的部分啊都是延宕，没有办法进行，但是呢因为毕竟这个不是短期内就能够来去补足的名员额哦，所以呢避免哦像我们刚刚提到，就是有一些比如说海外购买的一些这个器材啊没有办法来进入的状况，为了避免类似的状况不断发生，目前 NCC 去了解呢已经向行政院来表达，在不涉及委员会保留事项的前提之下，对于目前还没有办法核准的一些案件，比如说邮寄3件以上第二级的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比如说 WiFi 或是蓝牙这些终端设备，还有2.1分层负责明细表可授权单位主管决行的案件，建请行政院同意按授权内部单位办理事业作业要项，先由单位主管来代为决行办理。那这个据了解呢，这个行政院应该最晚会在下周来进行批核，让国家运作呢不至于受到这个审查人事案进度的影响。那另外呢这个因为NCC 委员呢就是完全是缺席的状况，所以在缺乏委员会的决议情形之下呢， NCC 也还是就是有一些状况可能可以比如说交由单位主管来自行的决策，但是有一些状况是不行的，比如说第一级的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比如说基地台设备、广播电台发射机，还有第二级的电信管制射频器材，比如说 WiFi 蓝牙邮寄3件以上的终端设备，还有低功率的射频器材，还有电信管制射频器材使用计划的核准，还有一些相关的比如说电台的换照啊之类的，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呢目前都还是处在延宕的状况哦，还是要等到呢这个 NCC 的委员会补齐委员之后才可以来召开相关的会议讨论这一些案件内容哦。这个目前呢是大家日常生活当中稍微可能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大家可能就想说为什么，因为呢这个相关的人事案持续是延宕的状况，跟大家一起分享。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子森，这首歌曲呢叫做如果听到请回答。

这首歌曲来自于苏慧伦，《用你的心去听别人的心》。歌曲过后，待会儿1:30继续一起收听景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记者游淑燕报道。
2: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3: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势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2: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屏东县托婴中心发生一名3个月大的幼童在午睡后出现肢体发鼾、无心跳等现象，送医抢救无效。屏东县政府表示，第一时间已启动行政调查与重大儿童保护机制，协助验伤、诉讼及儿童保护等相关事宜，全案也送交地检署侦办。记者宋玲报道。
4: 屏东县政府社会处说明，8月5号下午4点多，接获辖区内一家私立托婴中心主动通报，指称一名3个月大的新入托幼童在午睡之后出现了肢体发鼾、无心跳的现象，送医时呈现到院前心肺功能停止，经医疗团队紧急处置，仍然在8月8号抢救无效，不幸过世。县长周春明表示，社会处在第一时间就进行相关的处理，
5: 包括里面的监视器的一些影像，所以大概就得知到一个状况，然后孩子也送到高雄长庚，那爸爸妈妈很震惊很难过，还是希望社会能够给他们一个比较安静的空间，我们要保护家属也尊重家属，那相关的一些市政的调查警方这边也都在进行，那社会处已经移送了，那后续就会送到检方这边来侦办。
4: 而根据社会处的调查，事发时适逢幼童午睡时间，轮值托育人员疑似有照顾疏失，县府团队听取医院专案报告之后进行联合评估，并且报请检方侦办，而警方也取得了证据保全，社会处后续将会持续追踪司法调查进度。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延宕多时的龙潭科学园区3期扩建重启，目标118年底完成用地取得，119年进行相关工程。对此桃园市政府表示，县里提前用地征收作业，因应后续开发和居住就学需求。记者静杰报道。
6: 竹科管理局原本规划龙科3期今年提供台积电建制2纳米以下先进制程厂房，但因为居民反对，112年10月宣布评估后不考虑进驻。即便如此，桃园市政府仍然不放弃积极沟通努力。张善政市长表示，目前国发会正会诊各部会的意见，市府也已提前准备后续征收等相关作业，当中包括龙科国小设校规划，明年1月就会完成 PCM 厂商评选，以应未来园区业者进驻当地的就学需求。
7: 国发会正在帮行政院收集各部会意见，预计行政院9月顺利的话，9月会通过。我们现在都已经在准备了。
6: 交通配套方面，有关捷运龙潭科学园区支线规划，桃园市政府表示，未来龙科支线一旦进入规划阶段，就会着手研议公车转乘等措施，并就龙潭地区的住宅用地和扩大都市计划检讨，且目前已启动这部分区位规划评估，作为未来相关作业推动的参考。景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受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大雨发生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 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同样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2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0到35度。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或雷雨，31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31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29到34度。以上新闻气象由任兰心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各位用路人请注意，行人穿越道路时请务必走行人穿越道，天桥或地下道不任意穿越车道，更不要贪快违规横越马路，尤其夜间视线不佳，驾驶人不易及时察觉突然穿越的行人，一旦发生事故，后果往往非常严重。
1: 依现行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行人不依规定擅自穿越车道，可处新台币500元罚锾；而行人穿越路口时，也应遵守号志指示，确认来车动向后再安全通行。提醒您，多走几步路，不抢一秒钟，走在行人穿越道上，安全才有保障。交通安全需要大家共同遵守。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来到了下午1:39，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正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哦，这是呢今天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是在南向路段的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以及呢国道一号南向的97.1公里，这里呢是新竹系统前，则是出现了路面的散落物。还有我们再关心一下，这里呢是在国道一号路段的北上145.7到143.5公里，这是过三义路段沿线也是持续有施工。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这是国道部分的国道2号这是东向的0到18.2公里，这里呢是在机场端，则是沿线有施工维护进行当中。国三部分呢，则在国三北向62到59公里，这是过了大溪路段呢，也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另外我们再继续看一下这里呢是在国一的高架路段呢，南下的39.7公里，我阳高架过泰山转接到路肩，先前是说有小货车停放，那目前是打双闪灯在这个停放在路中央，而且呢也是没有摆放警示灯，没有摆放警示的告示的，提醒大家行经小心。还有呢，这是在台68线西行的5.2公里，新竹一前先前有一起车祸事故，那目前呢已经接获排除。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听歌啦，这首歌声来自于林怡，治愈系女生的这一首歌曲她在115年今年才推出的歌声，爱到这款酸甘甜。

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49分，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

好，那么呢，接下来哦，要来为大家进行的是我们今天的生活轻松 get。今天生活轻松 get 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资讯，就是呢，啊，在八月开始哦，新竹市的青草湖，大家可能会感受到，哎，又有新的进化，又有不一样喽。好，那具体是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哦？那又是变得怎么样的更加精彩呢？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一起来关心啦。好，那这个呢是在新竹市的青草湖哦，在夜间呢有新的光影品牌活动啦，这个叫做光湖作用孕育之光。那这个活动是在八月开始会在青草湖展开试营运，每周五六日会安排光湖市集、光湖开演，好，还有部分光影的装置体验，让大家呢抢先走进青草湖，感受夏夜湖畔的光影魅力。因为确实哦，在夏天的时候呢，你如果中午的时候出去哦，真的是太热了。在太阳稍微哦是比较偏这个西下的时候，好，那看一下呢漂亮的夕阳啊，再加上湖光山色，然后呢再加上非常漂亮的光影，哎，那再加上舒适的温度跟天气，一定呢是这个非常的舒适哦，而且呢也很漂亮。好，那又不会像说冬天的时候，哎，太阳一下来哦，就非常的冷这样子。那么呢，接下来要来跟大家一起来关心的是，这个所谓的光湖作用是什么呢？这个哦，其实就是首度推出的夜间光影品牌，会透过艺术灯光啊和自然景观的融合，好，那也完善呢湖区的环境跟休憩的空间，打造呢属于新竹的夜间观光新品牌，好，让我们呢在晚上也有观光的新亮点哦。不仅呢是白天适合漫步赏景，入夜之后也有很丰富的活动可以参与哦。所以呢，让青草湖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都很热闹哦。好，那这个光湖作用呢是以孕育之光为主题，透过光影串联青草湖周边的景点，让光线呢沿着湖畔来延伸，跟自然景观相互交织，营造沉浸式的夜间体验。那我们刚刚讲到八月是试营运嘛，所以每周的五六日呢会陆续点亮部分的光影装置，那周边也会有市集呀，还有一些表演呐，能够呢让大家在夏夜的微风当中呢来漫步在湖畔，感受非常丰富热闹的活动哦。那另外呢，整个八月份其实是试营运，那正式的点灯开幕呢则会是在八月底的8月30号，当天晚上7点的时候呢会来正式启动完整的光影展演，之前呢都是一些开胃菜哦，试营运稍微放出一些内容，那这个八月三十号当天晚上就会是完整的，好，完整点亮呢各项光影的装置。好，那这个欢迎大家哦，就是可以在午后逛市集，傍晚欣赏湖景，入夜之后呢就可以欣赏光影的艺术。那这个光湖作用的光影展演会一直持续到今年的12月，所以其实不仅仅是夏夜，你可以从夏夜呢一直漫步到秋冬。好，欢迎大家呢在不同的周末到访呢，可以看不一样的市集、夜晚展演跟湖畔光影的感受哦，让大家呢认识青草湖，能够呢从它白天的自然美景开始，一直到晚上

上都有不一样的氛围哦。那更多活动资讯呢，大家可以关注跟风玩新竹的粉丝专页咯。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力气浪漫天光。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 305.4 公里过了麻豆路段，中线还有外线车道小货车跟小客车事故，国道三号双向车流都是顺畅好走。国道五号南下 6.7 公里在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有大客车泡沫停放。国道十号东向 3.7 公里在仁武交流道前，大货车撞护栏事故目前占用中线外线还有外侧路间脱掉当中，导致后方回堵至左营端沿线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快报：高雄75岁老翁开车下桥违规右转，酿成1死8伤。77岁老妇误将油门当刹车，大爆冲，逆向撞上骑机车双载母子。
1: 老李，你看这些新闻都是跟我们差不多年纪的驾驶造成的。
2: 对呀，我等一下就要去监理所换驾照。
1: 好端端的，为什么要换驾照啊？
2: 哎，我上个礼拜啊满75岁了，政府啊现在规定75岁以上就要换驾照。
1: 那直接

0: 去监理所换就好了吗？
1: 可政府现在规定啊，换照要先做体格检查和参加道路交通安全讲习，另外啊还要通过认知功能测验。
0: 换完这次驾照就可以一直用吗？
1: 可不是这样哦，之后啊每3年还要换照一次。
2: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换照的门槛年龄下修到70岁，届满75岁前须于收到通知后完成换照，年满75岁长者则需在生日前后1个月内或收到通知后到指定医院或监理所办理。
3: 若驾照逾期仍驾车遭举发，可处新台币18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若长辈已不在其开车，可以到监理单位办理驾照自愿注销，不仅安全，还可享有 T-PASS 公共运输补助。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来自于赵之璧的歌声《在你和天空之间》。在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来到了2:10，欢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4:00。那么呢，好，也欢迎朋友们哦，可以锁定 AM 91千赫以及 FM 94.9的频道，就有在进行同步的测试播出。好，那目前呢得到的讯息回馈都是说，在新竹跟桃园地区的收讯品质状况都非常的良好，欢迎大家可以多多的来利用。如果是手机上面的话，欢迎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上面呢有收听警广的选项，直接点击进去就可以来做线上及时的收听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就是最新道路交通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呢今天交通状况其实是比较良好的，没有太多拥塞的状况，不过有一些掉落物跟施工的情形。首先看一下国一南向105.2公里到105.6公里，这个是新竹系统跟头份之间有一起施工，以及国一南向119.8公里，这里呢是往头屋方向有故障，车辆停放。另外呢则是在国道一号的北向145.7到143.7公里过三义路段，则是有沿线施工维护。接着我们再继续看一下国二部分，就是国二东向0到18.2公里呢，这里有施工维护持续在进行当中。另外我们再来一起关心一下，这里呢是在这个路段是国三路段的北上62到59公里之间，过大溪一直到过埔顶一隧道的内侧车道有一起施工，以及在台六十一线的路段呢，这里是有一起这个施工的状况。这起施工的状况呢是在台六十一线的北上17.9到15.5公里过芦竹一直到林口前进行施工封闭，现场车辆会引导协助行驶台十五线。这是一起长期的施工哦。0800-000-123有更多后续的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专线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Daniel Powter， 这首歌曲 Doesn't Matter。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时间来到下午的2:1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呢，是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是热点观察家。那今天热点观察家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一个资讯哦，是一名这个 YouTuber 呢，是发了一支这个最新的调查影片哦。现在 YouTuber 其实呢，很多的一些企划啊等等，是投入大量的时间哦，甚至是怎么说，很多哦，大家可能都是觉得，以前是新闻台在做的事情，那其实呢，现在有点类似这个不同的题材啊，也是有点像是公民记者这样的形式，好来去做深入的一个调查。那个这个是台湾呢，这个知名度非常高的百万 YouTuber 智奇七七的团队呢，是在8月5日的时候发布了一支最新的调查影片。他们是透过呢卧底的方式，深入探讨知名电商平台虾皮上面的假冒台湾本土卖家的一个现象。那我们来看一下哦，这个假冒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假冒啊？这可能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呢？那可能呢很多朋友也是有遇过哦，所以就这个也想要知道，就是说呢它可能会造成什么样子的影响。那首先呢就是哦，在虾皮上面开店哦，那其实呢虾皮是这个有在台湾哦登记注册这样子。那不过呢这个照理来说啦，中国的卖家是不可以呢在虾皮上面哦来去经营相关的这个店家的哦。那应该是说哈，有两种状况啦，两种状况啊，就是一种是合法的跨境店，那它上面呢就会特别标示，它是中国出货，那这个平台呢也会抽成比较高，这个是中国卖家在虾皮开店的一个模式，这个是合法的。那另外一种呢则是本土店，那很多中国的卖家因为跨境店流量比较差，而且呢被台湾这个

买家排斥哦，因为你可能在选的时候呢，尽量可能就会选在地的一个店家嘛，而且呢这个国外哈、哦、还有物流的一个问题，可能也需要等比较久哈、哦，那所以呢他们就选择哈、哦、是伪装成台湾卖家进行贩售哈、哦，借由修改商品图片跟资讯包装，好、哦、成说是台湾发货哈、哦，来获取比较高的流量，并且进行销价竞争。那这个影片则是揭露说呢，如果哈、哦、是要注册成为本土店家呢，其实是需要台湾的身份证、存折、金融卡、门号绑定，甚至是视讯验证。但是这个背后已经发展出很完整的一条产业链，很多中国卖家是透过中介公司提供一条龙服务，解决账号注册跟金流的问题，好，再由物流的仓储呢来处理货物的出货跟退货、哦、那甚至呢有台湾人因为想要赚外快，所以是直接呢出租自己的账号、哦、好，那目前哦，这个智奇奇奇的团队也向虾皮购物官方请教相关的事宜。虾皮回应是强调平台严格禁止用户出租身份证字号还有账号，后续会持续强化卖家身份验证的机制，并且呢积极跟监警单位来进行合作，针对可疑好的这个行为哈，依法主动通报。好，那虾皮这边是表示，如果经查账号呢是属于出租供他人开设卖场呢，会依照平台规范永久冻结这个身份证字号的销易权限。好，那也有很多朋友哈、哦，就是分享，就是说呢，这其实这个背后哈、哦，这样的背后呢，是有一些资安跟食安的隐忧，包含呢很多这个台湾人出租自己的账号啊、哦，那其实呢，就是等于是你是这个账号，你出租出去之后，虽然实际上运营的人不是你，但有什么状况啊、哦，你的身份证字号啊，或是等等哈、哦，就等于在法律意义上面代表呢，你是这一家店的一个店家，好、哦，那你是负责人，好，那有些人可能就觉得说，只是单纯的赚外快而已，被借牌，但是呢其实都会被拿来当做跳板，而且呢这一些商品那可能很多都是没有经过台湾检验的，那这些商品流入市面其实呢可能会有这个引发食安的问题。好，那所以甚至有些人是被问过，就是说要不要呢来出租自己的虾皮账号，那其实背后呢可能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哦，那其实是会有资安跟食安的一个隐忧。好，这个呢是近期哦引发还蛮广泛讨论的一支影片。好，那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哦这个主要的内容。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 Special 拼贴记忆。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南台湾新闻，我是高雄分台记者宋玲。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七间门市，四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都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2: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案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3: 竟利用全台七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10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2: 沈姓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高雄市林雅警方巡逻发现小客车交通违规，拦停发现驾驶9次只超标，唾液图毒品快筛成毒品反应，过程当中他的朋友对警方咆哮干扰执法，依法管束函送。徐俊秀的报道。
2: 警方巡逻行经中华三路和四维四路口，发现21岁严姓男子驾驶汽车从路边开出来，没有打方向灯，于是拦下取缔。结果他不但酒驾，还涉嫌毒驾。高雄市警局林雅分局成功路派出所陈云成所长说，
4: 警署尾随至中华三路与中正四路口，将严男拦下取缔违规，并实施9测唾液毒品筛检，严男9测值超标，且唾液呈第3级毒品凯他命阳性反应。另过程中，严男朋友洪姓男子驾驶汽车载连姓男子，见严男遭警主拦查，两人大声咆哮并干扰警察执法，警主当场对两人实施管束。
5: 我们在执行公务，你要给我大小声。
2: 警方针对严姓男子未打方向灯、未系安全带、酒驾、毒驾等交通违规开单，合计最高罚锾为245100元，当场移至保管车辆，吊扣牌照及驾照。警巡后依公共危险罪，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另外，他的两名朋友洪姓和连姓男子则以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妨害公务罪嫌函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强力打击毒驾，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了2570万元的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了520万元采购毒品脱衣快筛的设备跟检验测试剂，让毒驾无所遁形。

0: 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七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里队长陈大为说：“
1: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们卡西酮类的这七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0: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员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唾液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大幅缩短到8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驾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今天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跟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温度南部27到33度，北部26到36度，中部27到35度，东部也是27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宋玲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3: 拒绝毒品，安全上路。毒品不仅会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判断力、反应速度及驾驶能力，大幅增加交通事故的风险。请民众务必拒绝毒品，切勿在吸食毒品后驾车，以免危及自己及其他用路人的生命安全。毒驾属于严重违法行为，一经查获将面临高额罚锾、吊销驾照、刑事责任等重罚，切勿心存侥幸。珍惜生命，远离毒品，守法驾驶，才能共同维护安全的交通环境。以上为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广告。

0: 天本应气候年，戴顶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贵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开家后，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你继续行。

时间来到下午2:3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这是呢我们最新的道路交通资讯。在国道部分呢，这里哦是国道1号1968即时路网图，目前呢看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部分呢，目前国道一号这里呢1968即时路网图，现在是在南下路段呢65公里处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以及国一南向89.1公里竹北前的路段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呢，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现在呢是只剩下不到40公里，是车流的瓶颈点，大家如果有行经的话呢，可能要耐心的稍候一下了。另外呢，再继续看一下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57公里，这里是内力前路段出口匝道持续的拥塞，大家行经的话要记得呢提前来变换车道，准备一下交流道咯。另外还有国一北上的55公里中立服务区路段呢有一起施工维护在进行当中。

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这里呢是在这个国道一号排除的好消息。先前国一南下 62.8 公里过中立路间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起事故已经排除咯。还有在国道二号部分的东向 13.5 公里呢，这里是往大南方向应该说过了南桃园，则是有故障车辆停放在国道上。以及国三部分，这里是国道三号南向 110.7 到 111.7 过香山路段的施工，北上路段则是在北上112公里，也是香山前路段有施工维护持续进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的62到59公里，这里呢是在过了大溪路段沿线施工持续进行当中。更多路况资讯也欢迎拨打警广免付费的路况专线，把最新路况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警广感谢您，也祝您行车平安。接下来我们继续在一起听歌了。接下来呢，要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是一首客语的歌曲，来自于大象体操以及林声祥好所共同合作的歌声发梦到你，好意思就是说梦到你的意思。我们继续一起听歌喽。

时间来到下午2:45，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站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的就是今天是8月10号哦，大家呢可能有听到呢，就是说有在进行这个城镇韧性的演习相关的资讯，要告诉大家今天8月10号进行的是中部地区的演习。好，那我们北部地区呢是会在8月13号的下午2:30到3点来进行今年度的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好，那么呢这一次哦，有新增一个行动通讯网络的降速演练。在演练期间呢，你的手机哦，如果是使用行动网络的话，会受到影响；但你如果是连 WiFi 的话，就不会受到影响。那如果是家里的那种固定式的网路，固定式的网路，比如说是有拉网路线那一种，也不会受到影响，就是手机的行动网路会有降速的状况。好，那要提醒大家，大家可能想说，那就是这半小时没有办法使用，就想说，就避开这半小时就好了。但是呢，有的时候这个会有一些大家意想不到的状况可能会发生哦，这个状况呢可能要稍微来提醒一下大家。好，因为比如说呢，像是哦，你可能要停车，你准备呢要出门的时，准备呢要从那个停车场出来，好，那有可能呢，你这个时候哦，手机上面就没有办法来进行收费呀、缴费的一个作用哦，所以就部分呢，仰赖行动网络传输的交通设备跟停车缴费的行动支付服务，可能都会受到一些影响。那在新竹市政府的部分，已经提前完成相关的交通设施跟应变的准备，多数交通设施跟服务还是可以维持正常的运作。好，那在停车场部分呢，新竹市采固定网路固网运作的自营的停车场，好，它的停车管理系统跟缴费设备都可以正常运作。但是如果大家是使用 QR Code 手机行动支付、电子钱包啊，这些需要行动网络完成交易的支付方式，就可能因为网络降速出现连线比较慢的情形。好，所以呢建议大家哦，优先使用停车场内的缴费机完成缴费，来提升通行的效率。好，那另外呢这个如果是使用智慧停车柱 QR Code 要来及时缴费的民众，如果呢受到网络的影响，当下没有办法进行缴费的话，也可以在演习结束之后呢，透过新竹通的 App， 那里面有一个缴纳当日停车费的选项，或者是也可以隔天到超商的多媒体机来补单缴费。另外包含像赤土崎、明湖、青草湖、港一、港二、新科、竹光还有税务这些委外经营的停车场呢，演练期间缴费机的电子支付还有 QR Code 的缴费功能会暂停使用，只有提供现金缴费。另外在府后、北区、牛埔、机车第二、南大、劳山新村、亭一、亭二、民权、民治、民富、动物园及民众活动中心的停车场则是不受影响，只有在使用手机 QR Code 的线上支付的时候，可能会出现连线速度比较慢的情形。好，那另外呢，这个新竹市的这个是采取 4G 行动网络传输的路口号志哦，在演练期间呢，虽然暂时无法跟交通控制

控制中心连线进行远端的调控，但是各个路口的号志都是已经预先设定定时的制定这个定时设定定时的时制计划哦，还是可以维持正常的运作，所以呢这个交通号志的部分不会影响到交通安全跟道路行驶的秩序。另外公共自行车 U-Bike 也在延期期间维持正常的营运，提醒民众租借的时候要留意哦借还的时间。那如果呢你是正好遇到延期期间2:30到3:00这个期间呢要骑乘的话，这个期间请配合警察跟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辆停放路边，并且依照指示配合人车疏散还有避难的管制措施。另外呢公车搭乘还有电子票证刷卡设备 GPS 定位智慧站牌还有新竹通 APP 的公车动态的服务呢，演练期间也是因为行动网络降速可能出现资讯更新延迟或是连线比较慢的情形，也请大家呢来这个耐心的配合一下下了，大家呢一起来共同的把这个演习呢做好，把这个演习做好，大家也可以体会，就是说如果真的是一些网络通讯设备受到影响状况之下那来去模拟这样的当下呢到底应该要怎么办，应该呢是大家会蛮有感的，就是面临可能会有的状况来事先做一个相关的演练。那尽管呢在这个演习期间也会同步来配合8月13号的下午2:30这个开始演习开始的时候呢也会来播放这个警示音，结束的时候呢也会来播放警示音，提醒大家呢一起来多加的配合，大家呢也小心不要被吓一跳了，8月13号下午2:30到3:00会来实施这个城镇2026城镇韧性防空的演习。那也提醒大家呢要来配合相关的管制措施，不要在路上逗留哦，因为如果违反的话其实呢是可以依照民防法第21条的规定最高可以处新台币150,000元的罚锾哦。更多的防灾防空避难讯息也可以下载警政服务 APP， 里面有警察局防空避难专区或者是消防的消防1.通 APP， 上面也可以来做更多资讯的查询。接下来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孙燕姿未完成。

0: 来自于池收的歌声再一次就好，这首歌曲过后呢，时间2:59，待会儿3点整，整点对时，我们再继续一起收听全国最新路况资讯汇诊以及我们的新闻专题报道咯，待会儿见了。
1: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瑞。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3.4公里，圆山前先前在外线的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先前这一起事故影响，北上的台北到圆山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子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5号北上头城到平林，国道2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10号西向在3.7公里过了仁武交流道，有大货车割砂石车的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处理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4线西向的13.4公里过了三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两台小货车的碰撞，目前后方回堵1.6公里。台61线南下的278.7公里南昆生前，在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

0: 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付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1: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2: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啊，劳保是调高2元了，那灾保是调高1元了，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与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1: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3: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一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费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1: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对呀、啊，
1: 大车的转弯半径有3.5到7.5公尺，等一下我们不要骑在它旁边转弯哦，不然很危险，可能会被撞到，甚至被卷入。
2: 哇，小芬，真多谢你的提醒，哎，真是我未来的好老婆，这么为我着想。
1: 什么未来的老婆啊，你不要以为你这样可以跳过求婚的环节哦。
3: 机车骑士遇到大型车辆要保持最大安全间隔，不要并行，必须避开危险区，保持较大间隔距离。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你是否曾经收到简讯或电子邮件告诉你水电费逾期、罚单未缴或是包裹正在配送，并且提供连结要你点击确认，请务必提高警觉，这些通通都是钓鱼连结诈骗。诈骗集团经常利用大家紧张或是贪图方便的心理，假冒成银行、电信公司或是政府机构发送连结，只要你手指头一点，进入看起来很正式的网页，输入身份证字号、银行账号，甚至是信用卡卡号跟验证码，下一秒你辛苦赚的血汗钱就会被瞬间盗刷洗劫一空。提醒听众朋友，防诈三步：不明连结不点击，个人资料不填输，OTP 验证码不提供。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3:11，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今天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在我们的新闻专题过后呢继续一起更新一下最新路况资讯。国道部分目前国一的路段呢是在南向67.1公里右师前路段有出现散落物掉落，以及国道一号南向110.3公里，这是头份路段呢，有一起施工维护。另外，我们继续看一下国一北上新竹往竹北车速剩下40出头，以及国道一号北向的57公里，这是内坜前路段出口匝道持续有拥塞的状况。大家在行经的时候呢，如果准备下交流道，请记得提前来变换到最外侧车道哦。还有呢，在国道部分的。国道三号这里呢是在国三路段的，这是南下哦，这是过香山路段110.7到111.7公里移动性施工，还有国三南向121公里过竹南路段也有散落物掉落。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看一下国三北向的62.7公里，这是大溪前路段也有出口匝道拥塞。国道二号呢，这里是机场系统往南桃园东向路段车速是低于50。接着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哦，听这个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 Ariana Grande 的歌声《Moonlight》。

0: 金广珠好啊。
1: 时间来到上午3:17，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小荣呢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到下午的4点钟，接下来呢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呢关心一下哦。这里呢是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呢现在是在南向67.1公里，这是右施路段，这边呢有散落物掉落，以及国一路段的北向新竹往竹北车子还是偏多，时速40到50，以及北向76.5公里有散落物掉落哦。这个状况再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接着呢，就为大家一起进行，这是今天的健康最前线的节目单元。今天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哦，已经呢。大家觉得说8月份呢感觉哦还是非常的炎热，但其实在24节气之中呢已经进入立秋啦，然后觉得说在这样子的一个传统节气之下呢，炎热的夏天差不多要结束，那身体呢也会跟着恢复比较舒适，但其实立秋只是秋天的开始哦，台湾呢还是处在于高温的时候哦，高温高湿，好，那正在秋老虎发威的时候哦，我们还是呢要多加注意身体，尤其呢在这个时候白天是比较炎热，然后室内冷气又很强，早晚温差逐渐拉大的状况之下呢，人体还需要不断的来调节体温，其实在这个时候免疫系统反而更加容易受到影响，再加上暑假有出游潮啊聚会啊，或是开学前这个人流都会增加，其实都会让感冒跟夏季的流感病毒更容易传播，所以反而立秋呢是呼吸道疾病的好发时期。才说到呼吸道疾病，今天呢我妈也是说最近喉咙不舒服，今天呢还咚咚咚的跑去看了医生，讲话有点哑哑的，确实在这个时候呢，如果真的是有去一些比较公共场所的地方，口罩还是要戴好戴满，因为真的还蛮容易被传染的，因为很多人都有一个误解，就觉得说流感可能是在冷的时候冬天的时候才会出现流行，其实流感病毒全年都有机会感染，近期在台湾夏季也常出现流感的疫情，尤其是在立秋前后，在经历比较

长时间的高温消耗啊，大量的流汗造成水分跟电解质的流失，再加上可能这个睡眠不足啊，或者说放暑假了，有没有生活作息也是比较乱。那饮食呢部分，因为太热了，所以又很爱吃冷饮啊，或者是说吃冰。好，那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其实这样子的一个生活习惯都可能降低身体的抵抗力，让病毒有机可乘。那当然除了流感之外，感冒病毒、腺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也容易在夏秋交替的期间造成上呼吸道的感染。好，所以呢这个身体如果出现不适的状况也记得呢要来去看医生。那在这个立秋的时候中医的一些养生原则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从中医的观点来看，立秋呢是代表自然界开始从生长转向为主，转向呢要来这个去收藏，就是秋收通藏，差不多呢要收起来了，所以呢人体呢也应该要顺应节气来调整生活的步调虽然说天气呢依旧炎热，但是呢尽量还是呢不要再过度的就是狂客冰品啊之类的。好，那建议就是大家尤其是在面对于可能日夜温差比较大的状况之下呢，室内如果开冷气的话也可以呢维持冷气温度维持在比如说26到28度啊，或是避免冷风直接吹向头颈胸口这些地方。外出的时候也可以呢携带一下薄外套比如说你进到室内你没有办法去，比如说你去百货公司好了，你没有办法去调整它的室内温度，你可能就稍微穿个外套来这个保个暖。好，然后呢在立秋养生的部分，中医上呢是认为在饮食上掌握均衡清淡跟适量补充水分的原则。好，那这其实呢这个夏天也是这个顺应，就是说夏天流汗比较多身体容易缺水。好，那立秋前后台湾也其实是非常热的，那也建议呢这个补充水分要以白开水来为主，另外也可以增加新鲜的蔬果、优质蛋白质跟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来帮助维持正常的免疫功能。好，那在这个也是建议大家可以呢来运动促进血液循环提升免疫力，可以选择清晨或是傍晚比较凉爽的时段来进行快走、慢跑、骑自行车或是游泳这些有氧的运动能够提升呢血液循环跟心肺功能跟免疫力。好，那如果呢是本身属于65岁以上长者、幼童、孕妇或是患有呢慢性疾病，还是要依照医师的建议来接种流感疫苗，来获得呢更完整的保护力。在人潮聚集的一些公共场所也请记得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勤洗手、戴口罩，生病的时候也在家休息，降低病毒传播的机会哦。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四野 Flora， 整个秋天都爱你。

0: 景广新闻。
1: 美国上周五公布七月非农就业人数意外减少，市场对于联准会升息预期降低，资金重回科技股。台股今天盘中最多大涨近千点，中场上涨702.85点，收在44928点，成交值约新台币8473亿元。有淑妍的报道。
2: 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红，其中费半涨幅超过2%，也带动台股展开强势反弹。先以上涨314点开出，早盘涨幅持续扩大，在电子权值股领军下，加权指数一路稳稳的往45000关卡迈进。矽光子、记忆体、PCB 等族群表现亮眼，整体成交量能也有放大迹象。分析师李永年说。
3: 在上个礼拜呢，走势已经相当强的一些中小型的股票，今天是稍微出现了一些震荡盘整的走势，可是呢，目前看起来并没有比较负面的情绪啊。以今天的技术面来讲的话，还有量价关系，其实对多头是比较有利的。
2: 分析师指出，投资人历经前波大幅震荡后进场态度相对谨慎，不过量能温和上扬是为后续盘势发展带来稳定支撑的正向讯息。在国际局势没有重大干扰的情况下，台股后市还有高点可期，不过本周要关注上市柜财报公布后企业获利情形对个股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美国即将公布的七月 CPI 也将对美股和台股造成联动，短线操作仍应审慎评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电价审议委员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玉成的报道。
4: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5: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向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4: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6: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7: 我们没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6: 外送产业工会表

0: 是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今明两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5度，南部地区31到34度，东部地区31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空中监理所，监理道安小百科。
1: 您遇过临时需要缴纳交通罚锾却不方便出门办理的情况吗？没关系，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可以线上查询和缴纳哦。还有公路养管费忘了缴纳了吗？四大超商和监理服务网或监理服务 APP 也可以线上查询和缴费，也可以用行动支付快速完成缴费。提醒您，自114年8月12日起，监理机关已全面停止使用电子邮件通知交通违规未缴罚锾等相关资讯，请大家务必做到不点击、不转账、先查证。民众如欲查询相关罚锾或监理资讯，可透过以下管道办理：下载监理服务 APP 或于监理服务网查询违规、养管费、计点计次及各项监理讯息；前往四大超商多媒体事务机即可查询是否有罚单。另外，也可以拨打公路局用路人服务中心免付费专线0800-231-035，或洽各地监理所站及六都交通事件裁决机关查证。若确认收到诈骗讯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上内政部警政署165全民防骗网通报，以避免更多人受害。
0: 以上为新竹区监理所广告。
2: 中央气象署针对新竹地区发布豪大雨特报，亦有短延时强降雨，提醒民众注意雷击、强阵风、山区防范坍方落实。
3: 哎呀，新闻说今天晚上开始雨势会越来越大，我先去看看阳台排水口有没有堵住。
4: 妈，我刚刚也收到手机防灾警示讯息了，我们要不要先把一楼门口的沙包放好啊？
3: 好啊，顺便把手电筒、行动电源还有饮用水都准备好，以防停电或淹水。
4: 原本跟朋友约好明天要去溪边露营，我看还是先取消好了。
3: 这样才对，豪雨期间溪水暴涨很快，山区、河川和海边都不要去，平安最重要。
2: 每年汛期，强降雨及台风容易造成积淹水、溪水暴涨、土石流及落石等灾害，提醒您提前检查住家排水设施，备妥防汛物资，避免前往危险区域，并随时留意中央气象署及政府发布的防灾资讯。以上为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广告。
5: 时间来到下午的3:38，欢迎在景广的新闻结束过后继续回到节目现场。好，那么呢也这个跟大家分享欢迎可以锁定呢收听 AM512 千赫以及 FM94.9 的频道。好，那目前呢正在进行同步测试播出，那得到的回馈呢都是说桃园跟新竹地区哦 ,94.9 的收讯品质其实都非常的良好。好，欢迎大家呢可以多多利用来锁定收听咯。好，那么呢接下来我们继续一起来为大家更新一下最新的路况资讯。国道部分呢目前在国道一号，这里是1968即时路网图，国道一号路段呢这里是在南向 117.3 公里，这里是过了头份呢这边有一起车祸事故发生，这个状况呢目前来关心一下这个后续的资讯。

好像没有详细的状况哦，不过这个情形呢也是提醒大家行经多加小心，如果大家行经有看到哦相关的状况的话，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啦，感谢热心的大家。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国道三号的部分，这里呢是国三路段的南向 90.3 公里竹林路段，好像说有小动物误闯上了国道，哎，目前不太清楚它是占用哪一线车道，还有具体是什么小动物，所以朋友们如果有行经也欢迎可以打电话来告诉我们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一下哦，这里呢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的北上大溪往莺歌系统，这里车子比较偏多，时速大概是50到60公里。另外还要更新一个比较危险的状况，这里是桃园市的观音区，桃园市的观音区这里呢是工业二路28号，工业二路28号路段发生一起工厂的火警。好，那北分局表示呢这个工厂的火警持续延烧当中，甚至有可能有爆炸的危险，提醒大家请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好，这个路段好目前呢是请避开，好不要从这边来行驶。这里是桃园市的观音区工业路工业二路的28号发生一起工厂的火警，目前持续在处理当中。好，而且呢这个北分局表示哦可能呢是有爆炸的危险，好，所以请呢行车用路避开这个路段通行，请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再说一次，是桃园市观音区的工业二路28号有工厂火警，可能呢有爆炸的危险，请避开这个路段通行。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来自于谢明燕、郑顺聪还有林理慧的歌声《顺行》。

时间来到下午3:46，您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站交通网新竹分台微笑转圈圈的节目，我是小荣。好，那么呢，小荣将一直持续陪伴大家呢到下午的4点钟。那么呢，接下来要来为大家进行的呢，就是哦，我们今天的节目单元青春放送中。今天青春放送中呢，带大家一起来看啊，因为呢，在上周末的时候后呢，有一个活动是如火如荼的来登场。其实呢，小荣是分享过很多次他的一些前哨战，因为毕竟呢活动还没有开始，好，所以呢其实有一些资讯是没有这么的丰富哦。那最近呢，近期哦，就看到还蛮多人都在 IG 限动，或者说有很多人都分享呢自己好来去逛展的一些心得啊，甚至有一些影片哦，或者是说有一些开箱，好，看到之后就发现说，哎，其实亮点真的还蛮多的，而且再搭配一些影片啊照片之类的，让大家呢更能够身临其境，来去感受到呢它的这一次的一些亮点的所在，还有不同之处。好，那么呢就来赶快看一下，哎，网络上面会诊哪一些必看，或者是说呢算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些回忆杀的经典角色 IP 也是持续的回归哦。那呢就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咯。好，那么呢这个就是哦，其实之前也分享过几次的这个文博会哈、哦、文博会哈、哦、那这个文博会的这个品牌这个商展呢，即黑潮新乐园幻奇新剧场呢，是8月6号的时候在南港展览馆一馆来盛大的揭幕，而且今年呢展览规模是创历史新高，展场面积比去年呢大了将近20%左右哦，集结超过870家的品牌，还有1200个摊位。好，那这个带动这个声量哦，各式各样的 IP 新品啊，哦，都是社群焦点，带动声量是突破了13425笔的网络声量。好，那这个网络上也是有整理了哈，三大观展的必逛亮点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其实今年好像很流行是什么很大的这种气偶哦，就是那个充气玩偶啊，然后呢就会在那个。就会在那个整个很多不同 IP 的摊位上面哦，比如说像是我自己还蛮喜欢的一个我觉得很可爱哦的一个 IP， 就是皇阿玛哈、哦、与他的这个后宫生活，我觉得这是一群猫咪们哈、哦，那就会看到很大的一只阿玛，充气的阿玛在他们的那个摊位上面哈、哦，大大的一只这样子，然后张开他的双手，就是整个很可爱的一个模样哦。虽然说猫咪呢也是哎每年不断在变老，我就觉得最近看他们影片，我就觉得说有点难过，而且还有那个。黑猫吼 Socus 呢也是离开了、哦、但是呢看这些这个动画版的这个 IP 呢就会觉得说哎、欸，好像持续呢都还是在我们的身边的这种感觉。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一起来看一下

一下哦，就是这个各种的国际的 IP 的齐聚哈，包含了比如说全球爆红的 Life Friends 的经典角色熊大啊，还有跟权志龙哈来重磅联名哈来降临现场。那另外呢，甚至哦还有这个知名动画代理商也展出高达3公尺高的赠送的福利脸哈 Q 版的气偶哈，很多人呢光是到这边东西还没开买哦，这个手机的这个空间就已经拍到不够了。那另外呢还有展区。还有很同步哈，有一些热门的周边啊，史莱姆专区啊，跟全球首卖的卡片机等等哦。好，那所以这些汽油呢都是必拍的设施。另外呢，第二点哈，就是我们其实之前有分享过，就是故宫的龙藏经，你可以在这边买得到哦。近期龙藏经的这个朝圣热潮呢，现场有推出了开瓶器啊、帆布袋啊等等全款的商品，甚至呢还有这个套书的7折优惠哦。但是7折大家应该也都是哦。这个只能看着它的价格发出惊叹，应该是没有办法买下去的。就是它原价这个龙藏经的这个套书哦，特价是1316000元，因为它的原价呢可是要1880000元呢，7折有没有很划算？但是呢，这个价格应该都是还买不下去吧？那另外呢，这次这个那个故宫也是呢，配合热潮哦，还有推出了呢。这个一些还蛮有趣的东西，比如说 Thread 上面有热搜的一个梗图哦，就关汝似有风筝哈、哦、的这个猪批的贴纸哦，现在呢也是已经把它呢。从原本奏折上面的一个大家觉得很好笑的一个文字哦，把它呢变成好，把它变成了那个贴纸，好，把它变成贴纸，所以你之后呢，可能哦真的很生气的时候，你可以直接把它贴在呢，比如说回复人家的东西上面之类的哦，就觉得蛮有趣的一个梗图的实体化。另外还有一些那个故宫皇帝皇后的造型雨衣啊，或者说跟着总统府联名的这个皮箱纪念组啊，也是非常受到大家的关注哦。那另外呢还有。有推出故宫文物系列的盒玩呢，所以呢，翠玉白菜啊、肉形石、毛公鼎这些东西呢，都变成很可爱的小手办喽。另外第三点呢，则是跨世代的台味回忆杀，大家还记得魔法阿嬷吗？好，魔法阿嬷呢，也是续集来持续预热哦。展场有打造魔法阿嬷的这个阿嬷的魔法世界，好，有各式各样的模型啊，还有呢扁扁的小扁，然后这次是把它做成舒压球了，甚至还有符咒贴纸，满满在。内地台湾味哦，那也是很多人的一个怎么讲啊，很多人的一个童年回忆哈、哦，那把它来去做一个复刻哈、哦，这个 IP 呢也是非常的惊人哈、哦，那也是非常的受到欢迎。好，那另外呢，要再继续一起来为朋友们关心一下的，就是呢这个另外一个哈、哦，就是还有这个夜市香味比哎哈、哦，就是把香菜啊、九层塔、麻油啊、嫩姜这些夜市美食的味道融入呢奇异比跟彩色笔当中哦，哦，我满满的一个台味哦，那应该呢很多文具控千万是不可以错过了。好，那在这个不仅是台湾在地的 IP 哈，其实呢，在国际商业的部分呢，也有哦，日本、泰国、韩国、港澳哦等53家的外商来参展。好，那有超过80位国际买家呢，也是展开超过640场的媒合洽商哦，所以其实也是推动台湾文化产业非常重要的一场活动。那展场期间呢，针对13到22岁的青年族群，也可以使用文化币哦。您只要呢累积消费满600点，就可以在文化币的 App 呢解锁限定的徽章。好，那呢也可以展现哦，其实台湾这个原创内容哈、哦，跨界转化的无限的潜力。那这个活动呢，会一直持续到哦这个8月12号啦。好，那像是在上周六日的时候，身边也有朋友呢，哎，还非常的这个很期待啊，就是直接呢上网来去预约各种的时段，然后现场冲一波了。然后也是呢，我在那个礼拜天的时候，手机就一直收到讯息，就是哎，你觉得这个怎么样？可不可爱啊？我想要买，你觉得我要买哪一个这样子？然后呢，我就是稍微给了一些建议。当然有时候也是会蛮邪恶，就是说我觉得都好，都买。大人是不做选择的哈、哦，这个小朋友才做选择，大人全部都要这样子哦。所以呢，也是哦，真的非常的受到欢迎啊、哦。然后呢，很多的 IP 哦，也是让
让大家购物呢是采购满满，都可以买到呢自己很心爱的一些商品，很喜爱的一些商品啦。好，那呢就是跟大家分享哦，这个近期网络上面热议哦，而且呢也是非常受到欢迎。好，那我自己身边也蛮多人去的哦，这个活动，这个文博会哦，是如

火如荼的展开啦。那接下来呢，继续一起听到的歌声，好，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严艺丹《与你发烫的时光》。在听这首歌曲之前呢，我们再来一起汇整一下最新路况的部分了。国道一号南北双向林口跟桃园之间车速40到50，以及国道一号路段的这是南向65公里处哦，平镇系统前出口匝道持续拥塞。接着呢，我们继续看一下，这是国道一号南向的116公里有新增一起车祸事故，再往南一点的117.3公里也有一起车祸事故，欸，哇，国一南下呢事故哦比较多一点点，这个状况呢也要再提醒大家，好，这个蛮近的两个路段好有遇蛮近的路段有两起车祸事故，好，提醒大家行经小心。接着我们再继续一起关心到的是国道部分的国道二号机场系统往南桃园东向车子依旧偏多，时速低于60公里。另外国道三号部分呢，这里是在国三的北向62.7公里，这是大溪路段沿线出口匝道拥塞，以及国三北向的62到59公里一起施工维护持续进行当中。接着我们再来关心一下哦，这是桃园市桃园区的工业二路哦，28号呢发生一起工厂火警，北分局表示呢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请避开这个路段通行。再说一次，桃园市观音区的工业二路28号发生一起工厂火警，那北分局表示这边呢可能有爆炸的危险，请大家行车用路避开这个路段通行，来确保安全哦。好，那么呢也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呢8月13号这个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00会进行呢城镇韧性的防空演习，到时候也会搭配呢是会有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一个演练，好，再麻烦大家呢多加的配合留意咯。接下来继续就一起来听歌了，与你发烫的时光。那么呢，微笑转圈圈的节目呢，就明天下午1:00到4:00同时空中再会啦，明天见，拜拜。

不荒唐，留点时间给爱你的人还有你自己吧。我是邵雨薇，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让我们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8.9公里，汐止前在外线有轮胎皮掉落，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交流道在中线车道有许多散落物，其中包含纸箱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大湾到仁德，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暗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柳营到东山服务区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平林，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东向的7公里神冈前先前在外路间的抛锚车已经排除。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九线北上的163.4公里到162.9公里之间，崇德隧道里面有故障车停放，经过时请小心。台61线南下的106公里，过了后龙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台72线西向的7.5公里，造桥前在外线有木栈板掉落。台82线西向的19.9公里，路草前有不勾绳掉在内线车道，经过时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5: 我是大学
6: 生，我是警察，
7: 我是一个美容师，
8: 我是助理，
9: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0: 我是作家，
11: 我是小朋友，
12: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Hello 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安娜贤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六点半钟。好的，来看一下目前各地的气温哈。现在台中呢32度，刚刚呢我还听见那下雨的声音，

问一下大家说，哎，是不是在下雨啊？赶快打开窗户看看看，好像有稍微低一下哈、哦。现在这个各地呢，大部分都是阴天的状况哦。现在台中的温度是32度，田中32度，古坑31度，台南31度，高雄31度，而恒春31度哦。那在后龙呢，30度，新竹31度，台北33度哦。那在基隆30度，宜兰30度，花莲31度啊、台东呢，目前呢是31度的状况。好，这中央气象署表示呢，西南风影响以及午后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有短时强降雨哦。这个在屏东县呢、啊、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台南、高雄、宜兰地区蓝雨，新竹以北以及嘉义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要请注意雷击以及强阵风哦。那目前空气品质部分呢，我们中部以北呢大部分都是属于良好等级，中部以南呢就是普通跟良好等级呢各半。也就是说目前的空气品质状况呢算是还 OK 的。好，那至于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受到了这个南下路段呢、这个车速比较缓慢的影响，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造桥路段这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大概是从南下的116公里到南下119公里的造桥路段，目前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的。那此外就是呢国道一号南下，现在台中系统的南下丰原车多，南下172公里大雅系统路段中间车道有纸箱还有一些掉落物。国道三号则是南下190.3公里，这是在和美路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木条掉落下来的状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6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台72线西向7.5公里造桥路段外侧木栈板掉落，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

是来自周杰伦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听见下雨的声音》。有些人听见下雨的声音会觉得蛮开心的，像我听见下雨的声音就属于比较担心型的，担心这雨下太大啊，不知道这个会不会影响路况哈。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呢，南下造桥路段从116公里到119公里的造桥路段速度比较慢，大概维持在60公里左右。继续往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这一段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国道一号南下172公里大系统的中间车道有纸箱还有一些这个散落物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北上路段呢，目前在这个119到118公里造桥之前的车速也有比较缓慢的情形。那此外，在国道三号南下 190.3 公里和美路段的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有大木条掉落下来，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那因为在国道四号部分呢，东向 17.7 公里到20公里往潭子方向呢，在丰市路段这里因为有施工的关系，所以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好，那此外就是在国道六号哦，西向往乌峰系统29.6公里到27.4公里的爱兰路段，因为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车速也比较缓慢。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6公里后龙路段那一侧车道有抛锚车，所以后方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这个西向往彰化方向38到34公里乌峰到草湖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不好走。那至于目前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民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还有呢在这个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都是车速比较缓慢。那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在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属于车多不好走的情形哦。那至于现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接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还有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之前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都有施工围篱摆放，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施工围篱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接近河南路外侧施工，造成现在青海路往惠中路方向的车子比较多，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施工，在中兴街往公益路方向过台湾大道施工封闭哦，车流正常。目前呢，在这个向上路呢，双向惠中路到河南路施工封闭，造成惠中路往市政路方向大墩七街到大墩十一街的车子呢是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当然要麻烦朋友到沙岗，总共你哪话很多空，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岗。

0: 康哦，骗钱手法千万种，电话唔通乌白接，赖家己投资拢是假，朋友讲钱有问题，大家一定爱知呢，
1: 一定要知道。
2: 现在正值这个暑假打工旺季，很多年轻人积极寻找兼职，近期却出现了假求职、真投资的手法。诈骗集团他们在求职 APP 招募远端登打人员，就是打字的啦齁。那前期会按时发薪，取得信任哦。好，你打字打完以后，他有给你薪水。随后呢，在工作群组内推销限定投资专案，利用暗装员工贴出获利好评。一名诚信女大生误信这个陷阱，短短五天内她就投入了50万，随后又被要求支付57万才可以领取报酬。最终呢，因为银行风控的机制，才发现受骗，打工钱全部付诸流水呀。代际是安呢，诈骗集团他们利用真实打工薪资博取信任。那你先让这个员工在群组内正常领到薪资啊，你去这个工读也有薪资可以领哦。那相信了以后，随后就推出了高报酬的投资专案。诚信女大生在五月初求职 APP 应征远端资料会诊工作，前两个月都有按时领到薪资，对公司产生了高度信任。那在六月下旬的时候呢，这个群组内就开始发布了就是什么限定投资专案，并且呢有大量的员工贴出这种正向获利的回馈，让这个被害人放下戒心，主动询问那这样我是要怎么来参与呢？那就在诈骗集团的操控之下这些诚信女子呢就依照指示呢，透过加密货币交易所在五天内投入了50万。为了取信被害人，诈骗集团还成立群组，安排自称律师进行线上三方合约见证，并且引导操作。那诚信女子想说事后有领回获利，却被要求先支付30%的报酬，就是要大概57万之后呢才可以提领。所幸呢银行侦测到了异常，暂停转账，诚女才发现自己受骗。刑事警察局指出这一类的诈骗手法隐蔽性很高，初期是以小额真薪资营造合法的假象，后续呢透过暗装还有伪造合约、假律师见证，让被害人陷入恐慌。警方强调呢，合法的打工不会要求你自掏腰包投资，也不会以提领需要先缴报酬为由来扣款。学生跟民众要牢记三不原则齁。所以呢，这个如果遇到疑问的话呢，立刻拨打165或110来报案哦。

来看一下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也就是目前车多点呢，就是南下的造桥路段116到117公里，目前车速大概20到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是车多比较不好走。那南下呀，172公里大系统中间车道有纸箱，还有一些掉落物的状况呢，也麻烦驾驶朋友留意了。那此外，因为受到施工的关系，要北上呢，这个在247公里哦，也就是北上的到244.8公里，这是大林之路段呢、哦，因为我在施工，所以目前大概是从251公里到北上的246公里这边的车速都比较缓慢，那目前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开班开保后行。好了，另外就是呢，在国道三号部分呢，国道三号南下的190.3公里和美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木条掉落下来。国道四号呢，东向呢就是往潭子方向17.7公里到20公里的风势路段呢，因为有施工在进行，那来到施工点的车速呢，也大概只有30到50公里左右。赶快呢，是车速较慢。

较不好行。那另外呢，就是神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在南下106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台74线往彰化方向38到34公里雾峰到草湖路段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不好走。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的状况，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来听这是陈怡婷 So Anchor 的这条歌曲叫做《无声的爱》。

这是陈怡婷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无声的爱》。啊，即马伫国道一号部分吼，就是伫个南下路段哦，因为受到了这个南下施工的影响哦，所以呢，造桥路段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目前呢，就是在从116公里到

119公里哦，这边的车速比较缓慢。继续往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瓶颈点，南下的172公里大系统的中间车道有纸箱还有一些散落物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了。那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呢，也因为造桥路段有施工在进行，北上也有一小段速度比较缓慢，大概是从北上的119到118公里的速度呢，会比较缓慢一些哦。国道三号就是在南下的190.3公里和美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木条掉落下来。至于呢，在这个国道四号部分呢，这个施工点呢是在东向往雾峰17.7公里到20公里，也就是在丰市路段呢受到施工的影响呢，后方是有回堵的状况哦。那在这个国道六号部分呢，也因为西向往雾峰系统在29.6公里到27.4公里的爱兰路段有施工，阿吉阿恰松马西五卡班。台60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06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抛锚车，后方的车速有比较缓慢一些。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则是在往彰化38到34公里雾峰到草湖路段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些，不好走的状况，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接下来听的，这是来自陈宇翔所演唱的《爱情讯息》。

0: 于台糖遭到了批评，验出粗油含一级致癌物苯偏皮，却没有通报。经济部长龚明鑫在今天表示，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他也挂保证进入台糖的油绝对是合乎标准。记者李奕晨的报道。
1: 台糖表示115年向福茂采购黄豆粗油，首批因苯偏皮不符契约规范遭台糖拒收，后续两批虽检验合格并制成沙拉油，但受代工厂中联成品油苯偏皮超标事件影响，台糖采取预防性措施，总计2881公吨的相关成品与库存已下架及管控，待主管机关指示后续上架其成。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主管机关立场，他强调台糖有一套自主食品安全检查的 SOP。
2: 像这一波来讲的话，他们自己检查了12次，那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也检查了各14，所以总共32次，所以只要进到这个台糖公司的这个油啊，是绝对合乎标准的，那也采取了这个预防性的下架，那我们现在等这个程序看能不能确定以后可以恢复上架。
1: 台糖说明5月18号拒收批次，未入场也未制成产品，非属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7条第5项对产品危害的通报要件，依法无需通报。下半年停购外购粗油，全数以自主进口黄豆产制成品油，未来若是安法修法，定有明确遵循依据，台糖配合办理。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医疗人员除了临床的工作之外，还需要完成教育积分课程。虽然法规明定受训时间应该入工时或者是给予公假，但是实务上仍旧是遭到拒绝。台大医院工会还有癌医工会呼吁，医院还有主管机关应该要共同来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或是计入工时。记者杨欣的报道。
3: 医师人员除了繁重的临床工作，还需要完成执照更新所需的教育积分，以及医院自行开设的必修课程，常需要利用休假时间完成。台大医院工会理事长杨新惠表示，虽然劳动部与卫福部已经发布函示，业务相关训练应该计入工时或给予公假，但实务上医院还是会以非雇主指派或是以线上课程为由拒绝。
4: 再次想强调，我们希望可以依法完成医师人员继续教育，不论是实体课程或是线上课程，只要符合政府函示所定义的业务相关的在职训练，我们都希望可以纳入工作时间并给予公假。我们也呼吁政府，如果医院因为落实公假制度而增加人力成本的增加，那就应该要建立相关的补助还有支持机制，协助医疗机构共同承担成本。
3: 工会表示，不论是实体或线上，只要是依法应完成的积分课程以及院内必修课程，都应该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不能将训练成本转嫁基层。工会也呼吁卫福部建立补助机制，劳动部则应该纳入例行劳动检查项目，保障医师人员权益。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分析公共平台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300多笔的公开职缺，发现有超过20%涉及公安的风险，呼吁政府应该妥善建立筛选机制。记者吴依妮的报道。
5: 根据台湾职业安全健康连线利用劳动部2025年资料推算，15到19岁申请职灾伤病给付人数是全体就业人口的 2.4 倍，青少年本来就处于劳动不利处境，具有较高职业风险。但台湾少年权益与福利促进联盟指出，劳动部台湾就业通青少年打工专区平均每5笔就有1笔涉及未成年危害或有害的工作。秘书长张佑嘉说，
6: 全部的样本是369的样本，那我们后来发现就是需要重新检视的有286，包括里面有什么夜间轮班啊、包运啊、在高处啊、高温啊、机械操作、配送、保全、照护工作及其他有害的工作。那我们认为应该要建立起一些筛选机制跟复核的程序，而不是让厂商自己去刊登之后就可以直接在上面做曝光了。
5: 台上盟呼吁，在职缺上架前，政府应建立筛选规则与复核程序，并清楚呈现资格条件、职安风险、申诉管道及求助资讯，帮助青少年安全踏入职场第一步。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受到低压带再加上西南风的影响，在中南部跟东南部地区整天都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跟雷雨。那高屏今天 在上半天有出现。

0: 点局部大雨的现象。那其他地区午后也有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那目前气象署也有针对整个新竹以北山区还有宜兰地区还有南部地区跟嘉义的山区发布大雨特报，请多留意。那明天的天气形态跟今天蛮类似的，还是持续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的影响，所以现在是比较多一些，天气还是比较不稳定。在中南部地区跟台东县的山区，整天都还是不定时会出现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部还是容易出现局部的大雨，南部还是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那其他地区雨量上也比较多一些，午后同样会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在大台北地区跟北部的山区还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那温度的话，在南部的高温大约32-33度，那其他地区则在34-36度左右。那明天在东南部会有局部分风发生的几率，没有下雨的时候还是比较闷热，请多补充水分。那明天西南风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中还有高雄、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会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沿海的浪高还是有2-3公尺左右。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八月正式桥面合龙、
1: yes!
0: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4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2: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3: FM 九四天文情况，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沈燕，每礼拜一个拜五，对下晡的四点到下午的六点半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好，今麦的国道一号，就是因为受到南下哦，这个造桥路段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目前从117南下到119公里的车速大概50到60公里，继续往南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呢也是车多瓶颈点，那北上路段。呢受到了这个247公里到北上244.8公里，过大林交道之后有施工，所以目前大概从251公里大林交道之前就开始因为施工的关系不好走，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卡班卡不好行。北上造桥路段也有施工在进行，所以119公里到118公里的车速大概30到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则是在南下190.3公里和美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木条掉落，那国道四号双向台中系统神冈啦、中港系统双向出入口遭到捡拾垃圾的作业呢已经撤除了，那目前呢就是因为主线车道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也造成国道四号东向台中系统啊汇入国道一号南下匝道这里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哦，就是雾峰到草湖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因为南下106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有抛锚车，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台中市接获大明路跟环河路口哦，这个后置灯不正常运

座，请驾驶朋友小心，台中市的大明路跟环河路口哦，这里灯号不正常运作啊，我们赶紧拨打1999市民专线来通报。那如果听众朋友你发现有这个灯号不正常的状况呢，也可以拨打1999市民专线来转达哦。那另外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像太原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呢，这个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0: 带您回到过去时光，音乐转转转。
1: 好，今天音乐转转转，我们继续来听1995年的金曲哦。首先，第一首为大家介绍的是邰正宵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1001夜》。啊，这个邰正宵他以数字为歌名哦，奠定了他这个数字情歌王子还有玫瑰王子的美誉哦。因为他以999朵玫瑰、1000纸鹤，然后现在这首《1001夜》啊，红遍整个亚洲。

这是邰正宵所演唱1995年的金曲《1001夜》。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南下造桥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南下从116公里到119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原本南下172公里大系统中间车道指向跟散落物的状况，现在已经排除。那另外就是在国道一号哦，北上路段也因为施工的关系，目前北上247到244.8公里，大林过后有施工，所以目前呢，大概是从北上的251公里开始，一直到北上246公里这一段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不等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的造桥路段，大概119到118公里哦，这个北上路段也因为施工的关系，车速大概维持在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196.3公里，彰化系统内侧路间有大铁桶掉落下来的状况已经排除。那南下190.3公里和美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大木条掉落，还没有接获排除。神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15.5公里哦，这是呢在往彰化方向北屯二出口之前有自小客车抛锚哦，那目前正在处理当中。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15.5公里，就是呢在北屯二出口之前有自小客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那台中市的大明路黄河路口哦，这里的灯号是不亮的。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呢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兴路掐卡嘴；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这里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留意。再来介绍1995年的金曲，为大家介绍是来自蓝心湄，她是台湾的百变女王，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夜长梦多》。我们现在看到她大部分都是在主持啦，可是她一开始出道呢是歌手出道的哦。

蓝心湄1995年的金曲，这首歌曲叫做《夜长梦多》。现在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呢，南下路段呢，就是造桥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从南下117到119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也是车多瓶颈点，连带国道4号哦，台中系统汇入国道1号的车流也受到影响。那么在国道1号北上路段，因为受到北上247到244.8公里，过了大林交流道之后，因为有施工在进行哦，目前大概从北上的251公里大林交流道之前就开始车多不好走。北上路段呢，这是171公里到169公里大系统过后，这里的速度也稍微比较慢一些。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3公里车多，湖口交流道84到82公里的速度也比较慢。国道3号则是南下190.3公里和美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大木头掉落下来。而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这是西向15.5公里北屯二出口之前呢，就是往彰化方向自小客车抛锚，正在处理当中。而目前西向往彰化的38到34公里雾峰到草湖之间车速比较缓慢。那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因为受到南下106公里后龙路段内侧车道抛锚车，所以目前的速度呢也会比较慢一些。那在台中市的大明路黄河路口呢，号志灯是不正常运作的。南屯区的惠中路三段往五泉西路方向，向上路二段到大墩七街有铺设柏油的工程，目前单线双向通行。那台中市车多点包含了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那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兴路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之间目前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1995年的金曲呢，是伍思凯在1995年9月1号发行的个人专辑《心动了》的同名主打歌曲。这首《心动》是唯一的新歌，因为其他歌曲都是重唱翻唱的哦。那这是伍思凯升格为父亲之后专程为刚出生的儿子所谱写的作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
1: 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后里到丰原，南下永康到仁德系统，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 TT 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的大园到大竹车速在30公里左右。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160.9公里惠德隧道先前的故障车已经接获排除。台74线西向的15.5公里北屯二前有自小客车抛锚，经过的时候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交通诊疗室
3: 关心交通大小事，
2: 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大队长林松赞大队长。大队长好。
4: 主持人好，各位警广听众大家好。
2: 今天呢，大队长要来跟大家提醒一下这个安全带哈，因为开车系上安全带呢是有效的保护汽车内的人员啦，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很多用路人啊开车不系上安全带的状况，那些用路人就觉得哎呀那系着就身体不太舒服啊，或者是有些人就是比较贪图侥幸方便哈，所以要请这个大队长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4: 对，那刚才主持人有讲过了，就是很多用路人就是觉得系安全带会造成身体不舒服，或贪一时的方便心存侥幸而没有系上安全带，而轻忽了安全带的重要性。那我们也统计我们114年1月至12月在国道上，那汽车驾驶人或前后座乘客应该要系上安全带而没有系上安全带造成死亡的人数有21个人，那也占我们114全年国道交通事故总死亡人数的比例约27.6%。那我们也统计今年115年1月至6月，那也有9个人是未系安全带造成的死亡案件。那其实呢，警察执法只是一种手段，目的呢还是在提醒及维护用路人的安全。那我们从114年到115年的6月，如果这30位国人在上车前有正确系上安全带，那确保自身安全就可以避免呢死亡案件的发生。

0: 那因此呢，为维护用人的行车安全呢，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要求各公路警察大队将取缔未系安全带及幼童乘坐安全座椅的违规行为是列为一项重点。谢谢。
1: 刚刚这个大队长有提到啊，就是没有系安全带的死亡人数比有系的多哈。那大部分都是 是前座还是后座没有系，还是都有？
0: 都有，都有，
1: 都有哈。只要没有系就是危险就对了。
0: 对，就是会刚等一下也有案例那个说明。对，
1: 对对对，我就是要请这个大队长来说明一下案例，有系跟没系差在哪边？
0: 是，那因为随着我们汽车行车记录影像的普及哈。是可以看到很多发生交通事故时车内人员因为没有系上安全带而被抛飞车外的惊悚画面，像是呢，今115年的四月初，在国道3号苑里北上路段就有发生一个交通事故，那一位后座乘客因为没有系上安全带，在车辆撞击翻滚的过程中就被抛飞出来当场死亡，那驾驶人呢，他有系上安全带，那只是造成轻伤，所以呢，有系上安全带确实能发挥那个保护的功能与作用。
1: 你看一件事故就可以看到有系跟没系的差别哈，尤其是后座的人，他常常会疏忽了，心想说前面的系就好了，后面的不用系。但是发生事故的时候是整台车发生事故，不会只有前座发生事故了哈。
0: 是。
1: 所以这个是不管前座还是后座都要系上安全带、
0: 都要系。
1: 那我们知道其实根据这个安全带跟安全座椅其实都有一些实用的法规，如果没有依照规定呢系安全带或让儿童坐安全座椅的话，都是会有一些处罚的。
0: 是，那我们安全带的使用规定呢，是规定在汽车驾驶人及乘客系安全带实施及宣导办法的第3条，那是规定汽车行驶的道路，那这些前驾驶人前座后座的乘客，或者是大型车行驶高快速公路，那有乘载4岁以上的乘客都要系上安全带，那因此呢，安全带的相关配件要齐全，没有毁损松脱或变更的情形，当然每条安全带是只能供一个人使用，那安全带扣也不要紧扣，没有扭曲或反转的情形，那尤其是松紧度要保持适宜，腰部呢安全带要置于腰部以下，而肩部安全带只是要置于手背上端以上，那另外呢是逾4岁或12岁以下，或体重逾18公斤至36岁以下之儿童，那要搭配使用符合国家标准之幼童用座椅或学童用座椅，就是人家讲的增高型坐垫，那也要系妥安全带座椅车辆后座，如果儿童的体型是可以用一般的系安全带方式，则是没有受限。那我们未系安全带也有一些例外不处罚的规定呢，比如说是经医疗机构证明无法系安全带，或者是营业小客车后座是负载儿童，因为他没办法带那个增高型坐垫，所以说他是不用那个什么搭配使用幼童用座椅或增高型坐垫。那也提醒呢，我们安全带有一些使用的方式的一个错误哦，例如肩带呢就没有放在腋下，没有置于手背上端。那腰部未系，或者是安全带插销，那安全带用夹子把它扣住，因为夹子扣住就没有，就是会松弛，不具束缚的功能。哦，那另外呢，幼童太小也会勒到脖子，这些都是要处罚的。对。
1: 这个是在这个安全带跟这个安全座椅有一些这个例外啦，但是如果例外的话，你是要透过这个证明才可以说你可以不用系哈，但是这个真的是少数中的少数啦，大家还是要把它系起来哈。那事实上这个安全带大家都知道，安全座椅因为推行了好几十年了，应该大家也都比较有概念了，在实务上还有发现大家没有让儿童坐安全座椅的吗？
0: 这个部分还是会有哈，那大部分都会就遵守规定的啦因为我们幼童安全座椅的规定是规定在小型车负载幼童安全乘坐实施及宣导办法好第的第4条，因为年幼的儿童若直接使用成人的安全带，因为身高不足嘛，那安全带就会卡住颈部，那在车辆碰撞的过程中就会造成颈勒紧或脊椎断裂的情形，所以说呢，年龄在2岁以下就是要安置束缚在车辆后座之幼童用座椅或后向幼童用座椅，那年龄有逾2岁至4岁以下，或体重逾在18公斤以下，要使用后座幼童用座椅，并置于后座。那至于呢，年龄到4到12岁，或体重18至36公斤，就是要坐在后座系上安全带。若身高不足，只要使用增高型坐垫，要系上正确系上安全带，也是的。
1: 这个就是这个幼童坐安全座椅的一些相关规定哈，
0: 然后
1: 其实事实上大家应该知道，但是就是要再提醒一下大家，时间久。

走了以后我们就是要再提醒齁。那刚刚提到说其实如果你没有这么做，你没有系安全带，你没有呢这个让儿童坐上安全座椅齁，这个都是要处罚的。而且现在这

0: 叫那个主要驾驶人要1500元的罚款。那营业大客车驾驶如果未规定系安全带，是处罚2000元的罚款。那如果是在高快速公路有违反这个规定的话，或者是大型车承载4岁以上的乘客没有规定没有依规定系安全带，则是处罚驾驶人3000至6000元的罚款。那如果说呢，营业大客车、计程车或租赁车辆的代雇驾驶人有善尽告知义务，所谓善尽告知义务，他在他的车内有贴那个系上安全带的一个贴纸的话，那乘客你还是要，你如果没有系安全带，是要处罚这个乘客的。哦，要跟大家提醒一下。那安全座椅的部分，它是规定在《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31条的第3项。这部分是要处罚驾驶人1500元至3000元的罚款。是的，
1: 嗯，哎，你家的小宝贝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哈，还是要让他坐安全座椅，太小了啦，你用安全带是没有办法保护他的哈，所以这个提醒一下听众朋友，不要那个只是想说啊，我就一会儿而已啊，哎一会儿哈，大家都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什么状况哈，所以不要弄侥幸。那最后呢，大队长还有没有什么要提醒的呢？
0: 有，那最后我们还要提醒各位用路人哦，因为我们国道高速公路行车速度是比较快的，那当然其危险性是高于一般平面道路。那我们国道公路警察局这几年来是持续严格取缔未系安全带的违规行为，但是呢，仅靠我们警察局员警的执法及宣导，对提高安全带使用率的效果还是有限，仍需要靠我们各位用路人的自我要求、共同遵守及努力遵守，那养成驾驶人及前后座乘客上车要系上安全带的，还有幼童乘坐安全座椅的良好习惯，这样才能有效保护自己还有家人的行车安全。
1: 没有错，我们非常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二公路警察大队大队长林松湛大队长的说明，谢谢大队长，谢谢您。
0: 是的，谢谢主持人，各位警管听众，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的，来看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目前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南下的丰原路段呢，车速是比较缓慢。受到国道一号北上呢，在247到244.8公里过大林角道施工的影响，目前北上从251公里大林角道之前的车速就比较缓慢哦，车速呢大概维持在30公里左右哦。那北上的新竹路段大概是95到93公里呢，现在的车速也大概是30到40公里上下，卡不好行。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阿加马西车速卡慢，不好行哦。那目前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呢，往彰化的15.5公里北屯二出口之前，自小客车的追撞，自小客车的抛锚状况哦，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目前在台74线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比较拥塞不好走的哦。台中市呢，原本向上路双向的惠中路到河南路施工封闭的状况呢，也造成回堵的情形。那现在这个施工已经撤除了哈，车流在慢慢的消化当中。那台中市的大明路跟黄河路口呢，这里的号志灯不会亮的状况，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至于呢，目前在这个台中市区车多点呢，就是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之间呢，也是车速比较缓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当然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咯，0800-000-123。

这是来自葛洛丽亚·伊斯芬特所演唱的 Your Picture。 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也就是南下路段的车多点，从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北上的车多点是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因为北上247公里到北上244.8公里，这是呢在过了大林之后有施工，所以现在大概从大林之前的251公里车速就维持在30到40公里，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哦。继续往北，北上新竹路段96到93公里，目前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那另外就是呢，省道台八线双向100.5公里哦，龙兴路段呢就有路树倒塌的状况，公路段已经派员前往了。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在东向往雾峰的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呢也是拥塞不好走的。台中市的大明路跟黄河路口哦，这里的号志呢是不正常的状况哦，也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那目前在这个台中市区状况，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呢，也就是呢在这个中民南路到这个馆前路之间车速是比较缓慢的。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是车多。那在中清路呢，往市区方向，在金茂一路到四平路也是不好走。中清路往大方向哦，在太原路到文兴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哦，就是在

硬化路到太原路车多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如果您发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警广提供路况专线是0800-000-123 0800-000-123。

是来自 J 八文所演唱的歌曲，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车多点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比较不好走。那北上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因为北上247公里到244.8公里哦，只是呢大林交流道过后有施工，所以一路大概是从北上的251公里大林之前就开始车多不好。走了，受到施工的影响。那北上路段168到167公里的丰原路段，加一卡松马五卡板。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哦。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呢，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加一卡松马卡板。那另外就是在这个台八线双向100.5公里龙兴路段有路树倒塌，台中市的金武路往双十路方向三明路口也不

0: 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哦。那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南下呢，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南下，下匝道工业区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不好走，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也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四平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的状况，那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之间的速度也比较缓慢哦。
1: 小飞，你这么早就来了？
2: 对呀、啊，我们今天好好去玩。
3: 这两位闺蜜好到每天黏 TT 形影不离，没有距离。
2: 问你哦，
1: 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我们走省道台六十一线啦。
2: 哇，你怎么知道我要问的？
1: 当然了。
3: 他们回应对方的话的速度快到旁边的人还来不及思考，就进入下一段主题。他们默契爆表，但是关系就像开车，如果一直没有保持距离，就会出代志。
2: 你没经过我允许，怎么能帮我接电话？
1: 以我们两个情分，还需要分你我吗？除非你有什么不想让我知道的。
2: 你可以尊重我一下吗？
1: 有啊，
2: 根本就没有，好不好？
1: 就有。
3: 最后，两位闺蜜再一次听到警广宣导交通安全内容，行驶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保持安全车距，不超速就能保障行车安全。他们当头棒喝，终于了解，原来保持适当距离也是对彼此的一种尊重，也是关系的安全守护。
2: 小心，你开车要小心哦，行驶快速道路不要超速，我就不跟你去聚餐了。
1: 小飞，您也要记得吃饭，有空再联络哦。
2: 你开车记得听警广 哦。
1: 当然，您也是啊。
2: 不用跟我客气啦。
1: 没有没有，
2: 我就担心你一下，只是提醒你一下。
3: 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好的，提醒大家，台中市的金武路往双十路方向，在三民路口有不知小客车跟机车的碰撞事故。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呢，也就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台74线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车多，下南屯交流道往这个工业区方向也不好走。那北上呢，因为受到了247公里到244.8公里，这是大林过后有施工，所以呢从251公里开始车多。北上丰原路段还有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目前的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待会一起来关心这个7:30的警广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中部地区城镇韧性演习下午登场，其中有国内首度实施的行动网络降速项目，不仅行动支付受到影响，就连拿实体卡片感应支付停车费也会出现错误的讯息。请听报道。
2: 下午2:30，警广台中分台今年首度在频道上配合播放演习开始的警报声。
3: 下车往里面进去。
2: 彰化县长王惠美说，今年首度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将出现网络归宿传送影音视讯受到影响。
4: 那今年比较特殊，就是我们首次做行动通讯的一个这个网络受阻的演练了。也就是说，你的手机不管是4G或5G 上网，在这段时间我们会影响到30分钟，也就把你的功能降低到大概是在1%

0: 分哦。那但是呢，你的通话跟简讯它是会维持的。
1: 店家早在演习前一分钟拉下铁门暂停营业。行动网络降速期间，记者实测停车场缴纳停车费，不仅无法使用行动支付，就连拿出实体的信用卡卡片也会出现0001错误讯息。30分钟演习借此验证通讯受阻的时候政府应变能力及民众备援准备情况。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苗栗三义水米街发生惊险事故，高龄83岁的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推撞路旁停放了三辆车辆，其中一辆撞破店家的大门，肇事驾驶声称是误踩油门，详细的事故原因有待厘清。陈依林报道。
3: 苗栗警分局三义分驻所9号下午1点多获报，三义乡水米街发生自撞事故。原警到场发现，共有四辆轿车受损，其中包括肇事的83岁郑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4: 经初步调查，郑男驾驶自小客车于三义乡水米街路段南往北向路边停车时，不明原因往前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遭撞至自小客车，又往前推撞前方两辆自小客车，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3: 据调查，郑姓男子开车载着两名女子，他临停在水美街路旁等待下车采购的女子，车辆突然爆冲，引发连环碰撞，还造成其中一车撞破店家玻璃门。男子声称原本要踩刹车，不慎误踩油门酿祸。苗栗警分局指出，郑姓男子持有合格驾照，呼吁用路人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70岁以上需完成体检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则需每3年换照，并通过认知功能测验。警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2: 网络社群流传影片，一名女子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在台中市中清路上，引发网友讨论。第二警分局提醒，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在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民众使用之前应确认相关规定。陈玉涵报道。
5: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杰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6: 警方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上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处理，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5: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一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有短延时豪雨发生，马祖是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和金门是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发生，请注意。现在台北、台南、高雄是阴天31度，新竹、台中和花莲是阴天30度，宜兰是阴有雨的天气29度，台东阴天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我 BB 姐什么颜色的衣服都有，但是啊，偏爱黄色、橙色、红色，多么鲜艳的颜色啊！怎么穿怎么亮，而且啊，每天都不一样。今天公司要举办公路趴，这三种颜色就派上用场啦。我看啊，公司还有谁能有这三种？

0: 颜色一次到位。
1: 皮皮姐，救救我啦！啊，我没有黄色、橙色、红色的衣服呢。啊，这要怎么参加公司的公路趴呀？
0: 我就说吧，没有人能赢过我。你既然没有办法走 color 的路线，那你就走知识路线吧。看看这个吧，
1: 公路灾害防救作业，黄、橙、红色的应变作为，
0: 赶快背呀！
1: 啊，黄色是预警等级，当气象局发布剧烈天气特报，预测降雨量达行动值，或实测累积降雨达预警值时，派员对关键路段及桥梁进行警戒。橙色是警戒等级，当雨量累积到警戒值，道路可能出现小规模落石或土石滩流，要派员严密监控，劝导用路人提早撤离。
0: 哎呦，这样速度太慢了，要像我这样，红色是行动等级，实测降雨量累积达到行动值以上，研判后续仍有持续降雨的趋势，发布及时封路的讯息，劝导用路人啊前往安全的处所。所以你看啊，这三种颜色多重要，多有意义啊。而且啊，穿对颜色，人生彩色。你不要啊只穿黑白色啦，啊你零星都变黑白啊。
1: 啊，黑色跟白色是怎样啊？啊，就是百搭啊！出门哦，随便抓，我马上就可以出发。
0: 哎呦，还押韵呢！你赶快背公路灾害防救作业啦！
2: 公路局针对重点监控桥梁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情形设定黄色、橙色、红色三个灯号。黄色预警的时候，道路维持正常通行，但会提醒注意；橙色警戒，虽然仍然可以通行，但是管制点人员会劝导民众避免进入。当降雨达到红色行动等级，则会封闭道路，禁止通行。防灾务必先预警，也请驾驶朋友小心配合，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0: 好，为大家连线到高工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请苏玲来告诉我们目前国道的状况。苏玲好。
4: 大家晚安。好的，目前的话呢，先跟大家说明一下，目前在国一北上过了大林沿线到云林系统的车速是非常的慢。那目前这个路段呢，是因为受到施工影响，导致说有拥塞的状况。施工的位置呢是在国一北上的247到 244.8， 在外侧的车道呢目前是封闭，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作业。那这整个工程呢预计会进行到星期五，也就是8月14号的中午12点钟。所以今天的应该说这个星期的话，北上大林路段这边是不太好走的，那大家可以再斟酌一下是不是要提前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那另外呢还有一个施工还在进行当中，这个施工呢是在国道一号双向在118到116公里处的内侧车道，也就是在造桥地磅这个路段，目前双向的内侧车道呢是封闭，正在进行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那这个施工的话呢预计也是会进行到今天的晚上9点钟，所以这两个施工呢它的整体的施作时间都比较长一点，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再多加小心留意。那另外呢我们目前在国道的部分，国道一号南向的话，目前是在过了台中系统沿线到公园都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形。那另外就是在交流道的部分呢，国道一号的南向在头份到头份以及彰化，还有北上的丰原以及台中系统，刚刚提到了这四个交流道的出口呢都是有车多回堵的状况。另外国道三号的话呢，目前则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呢是有明显车多回堵的情形。另外呢就是在国道四号的东向，在潭子系统出口，目前看起来呢则是在往台系四线东向的匝道是有比较明显严重的回堵状况。那一样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有行经车多或是车速比较缓慢的路段的时候呢，再跟前车保持稍微长一点的安全距离。那再来的话，我们今天晚上有一个夜间的封闭工程，封闭的时间呢是在今天的晚上九点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封闭的位置呢会是在国三南向的中心出口，也就是说晚上九点过后呢，要请大家可能就是延后一点，从南投离开高速公路主线，

0: 说，就是早一点的话呢，可能就是在草屯就要先离开了，因为如果草屯再往南走的话，会经过中兴系统嘛，这样的话就会接到台76线去，这样的话可能对大家的路线可能会比较远一点，所以一样就是请大家在晚上的8点半之前，可能就赶快通过这个中兴出口，这样的话呢才不会受到施工影响，必须得改道。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谢谢苏林，谢谢，
0: 谢谢，
1: 拜拜。好，补充一下呢，是现在在这个省道部分，双向100台八线双向的100.5公里荣兴路段有路树倒塌。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的雾峰到大里也是拥塞路段哦。那另外台中市则是在金武路往双十路方向三民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也造成后方的车速比较慢。台中市大明路黄河路口呢，这边的号志没有办法正常运作。那车多点呢，就是台湾大道往沙路、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玉门路到安和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四平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也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这边的速度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来听这是蔡佳玲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我的爱情路。

0: 这是蔡佳琳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我的爱情》咯。今麦的国道一号哦，就是呢，因为南下路段哦，车速较慢的所在，就是对台中系统甲宏源之间，即个车速是较慢、较不好行啊。啊，北上路段这是伫个247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之间的外侧有伸缩缝作业哦，所以也造成后方回堵到251公里。大林交流道之前就开始回堵哦。那刚刚苏林告诉我们，这个施工呢要到8月14号这个礼拜五的中午12点才会撤除。那目前在国道一号哦北上呢，这是在这个台中到大雅之间车多，北上的丰原也是车多不好走，双向的这个116到118公里，双向在造桥地磅站这个路段内侧车道施工，目前看起来车流 OK。 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车速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原本金武路往双十路三民路口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台中市中心街往公益路哦过台湾大道施工封闭的状况呢也已经撤除。那现在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不好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多。台中市在往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四平路车多，中清路往大雅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一些，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而另外就是北屯路往潭子方向，金化路到太原路之间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提醒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咯。
1: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Yes。

0: 这是二姐江蕙所演唱的这条歌曲《甜蜜的世界》。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就是在南下路段，台中系统跟宏源之间车速较慢较不好走。北上路段呢是在北上哦，这个在247到244公里过了大林之后，外侧车道伸缩缝的施工，也造成后方呢回堵到251公里，而且这个施工一直要进行到这个礼拜五中午的12点钟哦。所以驾驶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可以斟酌一下，因为现在从251公里到247公里这边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大概维持在40公里左右。那目前国道一号北上路段哦，台中到大雅之间车多，还有北上的丰原路段车速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省道台14线哦，接获西向 42.3 公里昌荣桥路段呢，这个有路面油渍的状况，请您特别小心哦。台十四线是在西向的42.3公里，这是昌荣桥路段路面有油渍的状况，请留意了。台中市部分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外侧施工围篱摆放，造成健行路到进化北路的车子比较多，比较不好走。那另外台中市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管前路、中明路、大墩路到朝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方向清茂一路到四平路车多，中清路往大方向太原路到文心路的速度也慢一些。那另外呢，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的速度也慢一些。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是比较不好走，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这里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哦。
1: 行人过马路时务必遵守左看右看再左看的原则，专注于周遭环境，并且与驾驶保持眼神接触，确认对方已经停让再通过。过马路时请务必掌握以下安全重点，以测安全。
2: 专注不分心，绝对不要在过马路时滑手机、看影片或佩戴耳机，以免忽略转弯车辆。提供您停看转挥动口诀：停，在路口停等，不站离马路太近的地方；看，左右查看有无来车；转，注意转弯车辆死角；挥，举手让驾驶看见你；动，快速通过，不要奔跑或逗留。
3: 善用行人设施，优先走斑马线或行人穿越道，如果有行人专用道，应等待绿灯亮起再通行。最后呼吁您，

0: 我已经袂记，当初安怎爱着你，
1: 当初爱着你。
2: 暗时六点，春来秋去，花谢花又开。尤原是警察广播电台陪在咱身躯边，暗时开车爱会记，把车灯拍开，嘛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落空，祝你一路顺风。大家好，我是施文斌，祝福你开车平安，万事如意。

0: 放心极广，安全台北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南下鹿竹到高科，北上大林到云林系统，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中立服务区，北上内湖到东湖，北上的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以下。高架部分在汐五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汐五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三甲东向的万方到木栅，国道五号北上宜兰到头城，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的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的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十四线西向的 42.3 公里，过了北山坑，路面有油资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清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2: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爱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3: 先生，先生
2: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3: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2: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3: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2: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3: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都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2: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3: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2: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3: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2: 啊，什么产品？
3: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2: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3: 对啊，黄先生，你就会演的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路给你，明天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2: 好，我赶紧拄着诈骗。
4: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为了减少震害，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

0: 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即时路况不好理哉，好，为大家连线到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明峰来告诉我们目前台中市的交通状况。明峰晚安。
1: 主持人好，各位收听警广朋友大家晚安。现在为大家播报台中市区目前的道路交通状况。国道一号的部分，目前台中上匝道车流增加，那丰原大雅跟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往市区方向车多。台七四号中彰快速道的部分，东行往雾峰方向，潭子系统至太平路段是车多的。那西行往快关方向，雾峰39K 至大里二32K 车流量大。那匝道的部分是五权西路、市政路跟青海路，还有崇德路都是车多的。那市区道的部分有一个事故是在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崇德路口外侧有两车的事故。那行经该路段的用路人请小心驾驶。那台湾大道管前路至中明路段及玉门路至安和路段车多。那五权西路的部分是益丰路至环中路段车流增加。北屯路是进化至太原路段车多。那中清路的部分是太原路至文心路段车多明显的。至于施工道路部分是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有人行道施工工程。那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慈龙街有自来水工程施工封闭。那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那中科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的外侧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中科路外侧都有污水管工程在施工。那广福路的部分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有瓦斯管线的施工。那青海路的部分是往文心路至河南路外侧有污水下水道的工程。那至于台湾大道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慢车道外侧有排水沟施工工程的工程。那最后提醒各位用路人，夜间上路时请记得开启大灯，并保持行车安全距离。以上路况资讯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祝大家行车平安，谢谢。
0: 谢谢明峰，谢谢，拜拜。好，再补充一下国道的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车速是比较缓慢。那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受到了这个北上247到244.8公里，大林到云林系统之间外侧伸缩缝的施工，造成后方回堵到了251公里，开始车速就变慢哦。这里呢，走走停停的状况哦。那国道一号北上台中交流道到大雅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哦。那双向呢，下南屯交流道哦，往这个工业区方向是车子比较多。那此外，北上台中交流道上匝道这个地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北上的新竹路段大概96到93公里车多。国道三号呢，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之间呢也是车多瓶颈点，这边也比较不好走。那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0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都是车子比较多。那好消息哦，台中市的这个文心路往北屯路方向哦，这个崇德路口外侧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呢已经排除了。至于呢，在台14线西向42.3公里哦，也就是昌荣桥路面有油渍的状况呢，就要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留意了。大家有路况就请你报警讲哦，0800000013。感谢所有听众朋友到三更。接下来我们来听的，这是张仁宇跟苏佩青合作的这首歌曲《我们终于再相聚》。

这是来自张仁宇跟苏佩青所合作的这首歌曲，叫做《我们终于再相聚》。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南下路段呢。目前在南下路段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比较缓慢，然后在这个南下下丰原匝道呢，这里的车子也比较多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受到了247到244公里过大林路段哦，那在这个外侧车道在进行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在大概从大林之前251公里开始车速就比较缓慢。再继续往北，北上台中到大雅之间的速度也比较慢一些，北上下台中交流道这个上匝道的地方啦，是车多的。然后呢，双向现在南屯交流道下来要往这个工业区方向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茄东车多，那至于呢，在这个国道四号东向潭子系统转台74线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这个路段的车速呢，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哦。那另外在台14线，这是西向42.3公里，这是昌荣桥路面有油渍。台74线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往彰化西向的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里二，往彰化26到24公里的太平到太原，它往彰化10到8公里哦。西屯二到市政路段呢，这边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就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1: Yes。 最新最重要的运动消息都在运动报给你知。
0: 好的，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网球消息。台湾职业网球好手百搭女王谢淑薇今天跟老搭档奥斯塔彭科在 WTA 千分等级的多伦多女网八强赛以7-6、6-4击败了丹麦的陶森跟美籍华裔的李安组合，顺利的挺进了四强。晋级四强之后，谢淑薇跟奥斯塔彭科将要迎战大会第三种子意大利的艾拉尼跟美国的马蒂内兹组合，争夺冠军战的门票。再看一下高尔夫球消息，台湾男子职业高尔夫球好手于静安呢，今天在 PGA 文韩锦锦标赛最终回合抓了五搏地，吞一搏技缴出66杆，以四天低于标准杆16杆的246杆获得了第四名，也写下本季的最佳排名。而 PGA 文韩锦标赛这个最终是由地主美国队的选手呢布瑞南以低于标准杆22杆的258杆呢拿下冠军。桌球消息 ，WTT 欧洲大满贯赛呢，在今天晚上会在瑞典开打。台湾桌球一哥林昀儒跟一姐郑怡静要各自领军出赛，两个人也将近相隔半年之后，再度呢在国际赛混双合拍，希望能够拼出好成绩。而今年的欧洲大满贯，台湾男单有林昀儒、郭冠宏、冯昱昕，女单有郑怡静、李玉纯、叶一田跟直接是从会内赛开打。那至于女单的简彤娟、彭昱涵是闯过资格赛的考验，同样进会内赛。那双打部分，男双是郭冠宏跟冯昱昕，女双是简彤娟跟李玉纯，混双部分则是林昀儒跟郑怡静。其中拿下东京奥运桌球混双铜牌的林昀儒跟郑怡静，则是继今年新加坡大满贯赛之后呢，再度合体。好，再来看一下这个棒球消息哦。亚运棒球培训队呢，到日本交流赛第六站跟日本社会人东海理化交手。培训队中具有旅美资格的这个投手刘志荣呢，逐步拉长投球局数。今天中继两局没有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2公里。两队中场3-3握手言和。另外2026年贝比鲁斯联盟 U16 世界杯青棒锦标赛，台湾青棒代表队呢在今天凌晨4点预赛第三仗对上菲律宾。台湾小将投打全面发挥，最终以13-0提前在5局结束比赛。第四场预赛将在12号凌晨4点要对上美国俄亥俄州的河谷区冠军队交手。那我们青棒代表队将争取分组第一，直接晋级8强。再看一下美国职棒下图水手队呢，台湾台美混血好手费仔 Phil Chan 呢，今天在小联盟3A 先发，单场一支安打一个打点呢，跑出了一次盗垒成功。而费城人队的投手潘文辉2A 中继登板，头一局没有失分，则是拿下个人本季的第二胜。潘文辉总计呢15颗球，头一局被敲出2支安打，没有4死球保送，没有失分，拿下个人本季2A 的第二胜。赛后自责分率是3.36。而这个 Phil Chan 呢，这个昨天呢确定跟水手重签了小联盟合约，连两天都在小联盟 3A 出赛，今天在跟运动家比赛，担任水手队先发第7棒，守中外野，3局上吞下3振，4局上敲出中外野方向平飞球出局。两队前5局打完，水手队三比

次落后哦。六局上半，水手一人出局之后，阿洛尤呢这个敲追平比数的阳春炮，两人出局靠着接连两支安打 ，Fielcha 再补上右外野安打呢，替球队多添了一分保险分，接着跑出个人本季第三道。水手九局上半再追加两分，中场8-5拿下胜利。而 Fielcha 呢在八局上半打席中外野平飞球出局，今天总计四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贡献一分打点，还有一次盗垒成功，连两。场的初赛都敲出安打，赛后打击率是2.6。那另外老虎台湾怪力男李浩宇今天没有先发，但是在延长赛可以说是代打建功，敲出了制胜一击，打回了超前分，帮助球队以3-1击败巨人队。巨人队这场比赛派出王牌投右投呢韦伯先发，李浩宇则是在板凳待命，双方九局打完战成1-1平手，进入延长赛。李浩宇十局上半获得代打机会，在面对巨人左投呢亨特吉缠斗到满球数之后，锁定内角球攻击，扫出右外野安打，带有一分打点，帮助球队2-1超前。后续呢靠着队友延续攻势跑回保险分。李浩宇十局下半留在场上守二垒，没有守备机会，中场3-1拿下胜利。李浩宇今天一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2.67。他本季已经累积52支安打，而台湾选手在大联盟单季最多的记录，则是由2021年张玉成保持的54支安打。那目前呢，就只差在3支安打就可以创纪录了。

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哦、就是接获在北上 171.4 公里到 171.3 公里。大雅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停放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小心。那北上有个施工点造成回堵呢，就是因为北上247到 244.8 公里。这是呢在大林过后，因为有施工进行，所以大概从这个大林交流道开始呢一路就车都不好走哦。那另外在北上呢要上台中匝道，从西屯往沙鹿方向要上匝道，这个地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继续往北哦，北上事实上在这个大雅路段然后177到175公里，台中到大雅之间速度也比较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之间也是这个车多瓶颈点。那此外在国道一号呢，就是在南下哦，接近丰原路段的车速比较缓慢，双向南下在这个下丰原匝道也有车多的情形。那双向在南屯交流道下匝道呢，要往工业区方向这边的车速也比较慢。那国道四号东向28公里往潭子，因为潭子系统要转台74线东向匝道，这里潭子到潭子系统要汇入国道一号的车速也稍微慢一点。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3公里，西屯到北屯一往雾峰的20到24公里的潭子到太原，往彰化38到32公里雾峰到大理二，往彰化的26到24公里太平到太原，往彰化的10到8公里也就是西向齁，西屯二到到市政路段哦，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点哦。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呢，这是汉口路到文心路，大连路到松竹路车多，崇德路往市区方向，大丰一路到环中路，大连路到文心路，汉口路到太原路车速也慢一些，中清路往市区方向，经贸一路到四平路车多，台湾大道呢，这个是往沙鹿方向，管前路到中明路，大敦路到朝富路，东大路到国际街车多，台湾大道往市区方向，玉门路到安和路，环中路到惠中路的速度也比较慢哦。朝马红洋桥往环中路方向车多，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义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五权西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惠中路到文心路也速度慢一些，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工业区18路到环中路，永春东七路到河南路不好走，北屯路呢往潭子方向。

0: 方向哦，这是进化路到太原路车多，文心路往市政路方向西屯路到台湾大道不好走，文心路往北屯方向成都路到中清路，梅川东路到崇德路也是速度慢，向上路往龙井方向益丰路到环中路车多，进化北路往北屯路方向学士路到崇德路不好走，北屯路往潭子方向进化路到太原路速度慢一些，西屯路往环中路接近东大路哦，这个有车多的状况，还有在台中市神冈区的中山路，这是呢在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大丰路之间呢，目前的车速也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情形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哦。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是的，8月14号之前，快快快，赶快上网去填写哦，来做我们的同事哦。刚接获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哦，这是呢在西向，就是往彰化32公里上大里二匝道口，刚刚有2部自小客车追撞在快哦。这是国道1号北上的171.4公里到171.3公里，大系统路段外侧路间有抛锚车的状况。请小心，我哪能讲成连成一起，好，再一次，国道一号是北上171.4到171.3公里，大雅系统外侧路间有抛锚车啊，事故是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32公里哦，上大里二匝道这里有2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请您小心哦。待会呢，在6点半钟，请您继续收听的是警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晚上7点，今天是由温凡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空中奇缘，请您继续收听，我明天下午4点到6点半钟，公路家族再相逢，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韧性演习网络降速登场，政院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劳动部延长九行业薪资补助，三个月后再评估。

0: 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8月10号星期一的景广晚间新闻。2026年城镇韧性演习今天在中部登场，本次演习首度纳入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长卓荣泰指示，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希望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李义成的报道。
1: 中部及北部分别在8月10号及13号下午进行2026城镇韧性防控演习行动网络降速演练。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在行政院会中表示，演习期间政府将确保重要公共服务运作不中断。
2: 这次的演练不是断网，而是降速，基本运作包括语音通话、简讯以及文字传输都正常使用，降速部分则会影响较高的流量服务，例如影音串流、视讯通话、行动支付跟云端同步等等，希望透过网络降速的演练，建立国人通讯备援的应变能力。
1: 行政院表示，卓荣泰高度重视演练可能对民众生活及各项公共服务

0: 务造成影响，已在5号召开会议，才是行动通讯网络演练期间，在台北车站联合防灾中心启动跨部会应变中心，由行政院政务委员纪连成担任指挥官，若有突发状况迅速处置，将可能影响降到最低。针对跨部会应变中心运作，行政院表示另由内政部次长马世元及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任秘书温俊瑜担任协同指挥官，由各相关机关共同进驻办理整备监控及应处工作。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中市警察局配合陈镇韧性演习启动防空警报、人车疏散及避难管制。警广台中分台也首度与频道同步播放演习开始警报声，配合防空应变演练。陈玉涵的报道。
2: 今年演习新增行动网络降速及移动式防空警报器等措施，模拟战时通讯受限情境。演习期间行动网络频宽降低，但手机通话、简讯及110、119、1999等紧急通讯不受影响。另外，防空警报响起后，车辆需立即停靠，驾驶及乘客下车，依警察及民防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各商场及营业场所也同步实施灯火管制及人员避难。台中市警察局局长吴敬田表示，今年演习启用固定式防空警报台123台、79台移动式防空警报器及14套低轨卫星通讯设备，强化通讯受阻情况下的警报传递及备援能力。
3: 警察局也交代所有的警察岗哨跟民力到岗了以后，确认你的岗哨周边哪里有防空避难处所，当警报响起，我们的同仁跟民力都可以就近的引导民众下车，然后就近避难。
2: 警察局强调，防空演习是提升城市韧性的重要一环，也是保障市民安全的重要准备。透过持续精进演练内容，强化跨机关协调及全民参与，共同提升城镇防空韧性。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9个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李义成的报道。
0: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9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9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3个月，到今年10月底止。
4: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0: 李建宏表示，十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1.16%，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由淑燕的报道。
5: 6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3.18%，增幅已经连续4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70.03%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3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6: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5: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

0: 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办公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的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吕明宗的报道。
2: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7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柳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千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坦诚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警广记者吕文宗台报道。
1: 高雄减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尤若纯的报道。
3: 高雄安泰医院减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两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4: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3: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定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刑事警察局追查诈骗金流，意外揪出地下银行、知名电脑商全台7间门市4年来非法汇兑总收入高达2亿6000多万元，主嫌名下22笔不动产全部遭到扣押。徐俊秀的报道。
5: 刑事警察局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追查吸金诈骗金流，意外发现案外案，部分赃款竟流入国内某知名连锁电脑公司，于是报请彰化地检署指挥侦办，并与台中台南警方共组专业小组，发现电脑公司人员竟利用全台门市掩护非法经营两岸地下汇兑。智慧财产权侦查大队侦三队林志明队长说，
6: 竟利用全台7间实体电脑门市作为掩护，充当地下银行提供人民币的兑换服务，门市人员更兼任兑换专员，在门市内提供点钞与面交服务。经清查，该公司从2010年起斜杠经营地下汇兑，四年来经非法手段金额高达新台币2亿6000万余元。
5: 审讯主嫌名下多达22笔的不动产遭法院裁定扣押，全案依违反银行法、洗钱防治法及诈欺等罪嫌送彰化地检署侦办。刑事警察局严正呼吁，地下汇兑是不法分子或诈骗集团常利用的洗钱管道，只要未经主管机关许可私下替不特定人办理资金异地移转或兑换，就已经违反银行法第29条相关规定，将面临3年以上10年以下的重罪。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县政府公布今年到7月底查获的各类毒品成果，共计800公斤，市值约8亿元，估计可避免超过220,000人次接触毒品危害。此外，查获毒价部分则有522件。宋玲的报道。
7: 屏东县警察局大厅摆出这次查

0: 获的毒品大都是利用感冒药提炼出来的，光是查扣的感冒药锭至少值7000万元以上。
1: 这边感冒药锭是要制造安非他命的原料，
2: 感冒
1: 他去药局买感冒药锭，对，然后放进去，它就会播出这些东西来。这边加起来这边7000万的感冒药锭的价格。
0: 县长周春米看过之后觉得很忧心。
2: 我们看到身后查获的800公斤的毒品，其实我心情是非常沉重的。犯罪可能还是比我们想象中的严重，但是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在它并成更大的危害。我们要来强力的拦阻，强力的打击，强力的压制。
0: 同时也要求县府地检署跟卫生局还有警察局跨域合作，遇到有大批购买感冒药的民众一定要通报，把危害从源头阻断。另外警方也公布今年查获毒驾成果，总共522件，比去年同期145件成长了360%，并成功的向法院申请羁押22人，展现对毒驾稽查即办即就责的执法决心。警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3: 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气象署表示，台湾今明两天仍处低压带环境，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任兰心的报道。
4: 中央气象署预报员张晨传表示，台风白海豚逐渐远离，9号深夜解除海上警报。台湾10到12号周一到周三受到西南风影响，西南部有局部阵雨或雷雨，并有较大雨势，其他地区晴朗炎热。中部以北午后也有雷阵雨。
5: 今明两天台湾还是在低压带环境之内，水汽偏多，天气不稳定。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县山区，整天不定时都会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更有机会出现短延时豪雨，其他地区云量上也比较偏多一点，午后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
4: 13到19号周四到下周三，西南风虽然减弱，但南海水汽持续，清晨西南部有局部降雨，午后西半部容易有强对流发展，提醒民众留意短期天气及特报。另外西太平洋目前有3个青台及1个热带低压，白海豚在华南持续向西北前进，减弱消散中。长虹11、12号周二周三影响日本本州，皮路则持续向东北东远离。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3: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6: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1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五股到高工局，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1号北上高雄出口，先前的两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171.4到171.3公里之间过大雅系统，先前停在外路间的故障车已经没有看见。北上内湖到东湖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以及西武高架北上的堤顶到汐止端都是车多，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3号南下的南港到南港系统，南下安坑到中和和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落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5号北上宜兰到头城，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30。国道2号往东11公里，在南桃园交流道的外线，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后方回堵到大竹交流道。国道6号往西，东草屯休息站到东草屯，以及国道10号往西的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南下116.6公里，过新埔的内线及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台74线往西32公里，过大里二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经过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电价审议会下个月即将召开，传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长龚明鑫今天表示，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委员更多参考资料。李怡诚的报道。
2: 经济部九月将召开电价审议会，近日媒体报道指出，十月电价可能动涨。经济部部长龚明鑫十号出席立法院备询前受访回应，经济部一向以照顾民生、稳定物价为政策方向，将提供电价审议。

0: 委员会更多参考资料。他强调最终仍由审议委员会决定，他也澄清相关政策考量与选举无关。
1: 就经济部的立场来讲，照顾民生跟稳定物价，这个是我们一项的政策。那我们会提供更多的证据，适度的表达，让审议会可以了解。但是我还是强调说，最后的结果还是审议会在做决定。
0: 行政院院长卓荣泰日前针对电价调整方向回应，台电因吸收很多液化天然气涨价负担，财务状况确实值得检讨。因国际战争情势未明，行政院立场以稳定民生为优先，审议委员会也会观测整个社会需求面，如何调整是审议委员会决定。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外送专法今年7月21号正式上路施行，外送联盟不管 Uber Eats 未依法计价给薪，还自创公事诓骗外送员，今天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Uber Eats 加重诈欺。吕明宗的报道。
3: 新上路的外送专法规定，外送员每单最低报酬不得低于45元，而且要单单分别计费。不过外送产业权益联盟发言人苏博浩表示，专法三读前 Uber Eats 公告会依法给薪，新法上路前为了避免爆发拒送潮，还刻意公告8月6号就会依法补足差额，诱使外送员持续跑单。没想到 Uber Eats 公然毁诺，不仅违法自创公事规避一单一计的原则，还恶意吞掉外送员应得到的报酬差额，显然已构成恶意诈欺。因此外送员产业工会与外送联盟决定采取法律行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
4: 我们只有办法接受这种国际平台还无视台湾的法规来挑战公权力的这样的行为，害外送员少了非常多的薪水。今天来地检署就是对 Uber Eats从国际的 CEO 到台湾的相关的企业以及总经理全部提出加重诈欺的告诉。
3: 外送产业工会表示， Uber Eats 知法犯法，经检具完整证据送请检察官查办，希望帮每位外送员讨回血汗钱。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台糖公司提出撤回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管收申请，台糖副总经理萧吉渊今天表示，台糖还没接受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预计8月下旬再次协商，如果再没有结果，台糖将再次申请管收。李宜晨的报道。
0: 民进党前秘书长、台糖前董事长吴乃仁因遭控贱卖台糖土地，需赔偿台糖新台币1.7亿元，遭强制执行及管收。而后债权人台糖因吴乃仁提出还款计划，撤回管收申请。双方7月16号协商破局，立委关切后续还款进度。台糖副总经理萧基渊说明，对方提出的还款方案未获台糖接受，预计8月下旬双方会再次协商。
5: 如果说协商没有合理的还款计划，当然台糖公司一定会再申请管收。
6: 如果8月下旬吴乃仁没有办法提出台糖可以接受的还款计划，台糖就会再度向法院申请管收，是吗？
5: 是啊，没有。
6: 确不确定？
5: 确定。
0: 经济部部长龚明鑫说明，经济部的立场希望尽可能把债权追回来，也尊重台糖的谈判过程。立委也提出，台糖先前以追回债权为由撤回管收申请，质疑当初是谁决定当庭撤回管收。萧吉渊回应，当时由诉讼代理人台糖独立董事汤瑞科代表台糖出庭，当庭做出撤回管收决定。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屏东县政府今年投入2570万经费全面升级装备，其中还追加520万元采购毒品脱衣快筛设备及检验试剂，让毒价无所遁形。宋玲的报道。
7: 毒品快筛设备以及检验试剂不大，虽然只是小小的一个盒子，但可以验出7种毒品。只要将沾有唾液的棉球塞入试剂内，就能验出端倪。屏东县交通队大理队长陈大为说：“
8: 这个是唾液快筛试剂。”这个是我们拦检他有危险驾驶的行为之后，我们就采取他的唾液进入这个盒子里面去，然后可以做苯二氮平类、大麻、依托米酯、鸦片类、开他命、甲基安非他命跟第四类甲基安他们卡西酮类的这7种的这个毒品的检验。这样
7: 交通队强调，并非所有的肇事驾驶都要进行毒品脱衣快筛，员警还是会先查看驾驶的眼神，只要眼神涣散没有办法聚焦，这些大都有吸食才会进行脱衣快筛，快筛结果确认是阳性之后再进行第二关尿液检测。而屏东县卫生局、警察局与地检署也建立了快速检验与司法衔接机制，让毒驾案的检验时间由过去的14天

0: 大幅缩短到八小时之内完成，提升了毒教案件的侦办以及司法处置效率。金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徐俊秀的报道。
2: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3: 因见对方账号有用千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误信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话术，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2: 还好警营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经济部国贸署与外贸协会启动2026友邦食品国内通路推广计划，首度携手国内进口商、餐饮品牌、量贩及电商平台全力推广，期盼让友邦美食更深入台湾市场。由淑燕的报道。
4: 来自巴拉圭的牛肉、瓜地马拉的白虾与咖啡和贝里斯的龙虾，美味令人难以抗拒。而现在即将扩大通路，走入台湾餐桌。经济部次长江文若表示，台湾与巴拉圭、贝里斯及瓜地马拉分别透过经济合作协议或是自由贸易协定深化经贸合作。近年来，友邦农渔牧产品在台湾市场能见度持续提高，今年也首度和通路商合作，希望把政府之间的经贸协定转化为实际商机。
5: 我们也期待友邦好实力的活动可以让 ECA 跟 FTA 转换为实际的贸易推动的行为，也可以呢增进消费的动能。未来经济部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友邦国家，无论是在贸易或者产业的部分，强化我们的合作。
4: 外贸协会秘书长王希蒙形容这项计划是从种子到餐桌，食品最好的代言人不是明星或广告，而是消费者愿意再买一次、再吃一次。期待友邦食品从特色商品逐渐成为台湾民众的日常选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易美推出中秋联名小泡芙礼盒，以圆满游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8月12号中午12点起，在iYou购独家贩售，限量10000盒。杨欣的报道。
6: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邮局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易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2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3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10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7: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易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易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iYou购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iYou箱取货服务。
6: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片，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吴依妮的报道。
8: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束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9: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

0: 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1: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义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2: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那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
1: 展览分为五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真与慢真、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金广记者维尼台北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4: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厅见。

晚上的7: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路况消息。首先来关心国道五号，国道五号北上的主线移控启动，启动石碇坪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苏澳入口的匝道移控。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161.8公里中彰大桥的内外线车道间有大的太空包掉落，南下的116.6公里新埔路段的内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台九线南下的162.7公里惠德隧道南口有落石，正在处理当中。在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汐止系统，南下的内湖到台北双向的泰山到林口，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五股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一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国道三甲的万方到深坑端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桃园不到5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七四线的西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一号南下的高科到冈山国石西行的顶尖系统到左营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小毛，今天天气好，为师的带你出来走走，顺便啊去拜访我的老师，也就是你的师公。
5: 谢谢夫子带我出来溜溜。啊，天哪，每天闷着头一直背，都快闷坏了。
4: 小毛啊，等一下见到师公要叫人，要有礼貌，知道吗？
5: 那当然啦、啊，没问题。我是不擅长背书啦，可是嘴巴可是甜得很呐、啊。哎，啊，前面的大货车的货物摇摇晃晃的，哎，快掉下来了！夫子，你小心啊！
4: 这货车啊，装载货物啊，一定要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货物掉下来啊，可能会砸到其他车辆，很危险。哎，小猫，不要担心啊，我加速来超越这辆车。
5: 啊，我松一口气耶，师傅。
4: 哎呀，师傅，我开车一流，不要担心啦。
6: 行驶于快速道路上，货车装载货物必须严密覆盖，捆扎牢固。如果没有捆扎牢固，可处新台币3000元到6000元罚锾。如果货物飞散掉落，罚锾会更高，可达3000元到18000元，还要负担散落物清理费用。因此，驾驶人上路前务必确认货物捆扎牢固，以避免受罚，维护自身及他人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7: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郑琴。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为全国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时间来到晚上的7:07 ，Hello， 大家晚安。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凡。那可能呢，有些听众朋友已经认出我的声音了。那我在过去呢，有主持过假日下午时段的节目，我就是周末啦。很开心呢，这个八月开始要加入景广的大家庭喽，非常想念在空中跟大家陪伴的时光。不过呢，接下来周末就不叫周末咯，改叫温凡，希望呢能够陪伴你有个温暖平凡的每一天。好，那我们节目呢依旧要在目前这个时候啊跟大家提醒一下七点过后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呢是国道一号南下的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南屯这个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时间呢是从晚上10点开始到隔天的6点。另外呢是在国道三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路面刨蒲的作业工程，时间是晚上的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哦。好的，接下来国道三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的方向外侧二车道也是有路面刨蒲的作业，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三号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蒲的作业进行，时间也是晚上9点到6点哦。好，接下来国道一号南下160.8公里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二车道也是路面刨蒲的工程作业进行，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那稍早在台十四线的西行42.3公里的昌荣桥有路面油渍的情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同样排除的好消息，在台61线北上177公里，这个刚上鹿港内侧外侧车道之间呢，据说有故障车哦。不过呢，刚刚公路局给我们解答了，他说这个地方没有看到故障车，所以您可以放心行驶咯。台十四线在东向往雾峰方向10到14公里，西屯往北屯这个路段车多拥塞，现在已经消化许多。另外呢，再往雾峰的方向19到24公里，潭子往太原原本也是车多不好走的，现在呢也已经消化许多咯。

好，接下来呢，另外一个路段的道路施工消息要麻烦您留意一下了。国道一号在北上 247.8 公里到 244.8 公里，过了大林往园林系统前方的外侧二车道，有伸缩缝修补的作业，预计呢，这个施工时间会到8月14号的12点钟。另外，国道六号西行 37.5 公里到 36.8 公里，往雾峰方向埔里端往埔里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路面刨埔作业，时间到晚上，时间是晚上七点到隔天的早上六点钟。好，那七点之前呢，这个台六十一线南下161.8公里，中彰大桥内外侧车道有一个大的太空包掉落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如果有后续消息，再麻烦您通报警广喽。那专线是0800-000-123，干虾。

好的，那这个叫温凡的名字哦，大家不知道会不会不太熟悉。那这个温凡本人我呢自己有一点点的不熟悉啦，毕竟是上节目的第一天。如果有的时候呢冒出了周末这个

First Day 这首歌呢，就是孙燕姿的第一天。时间来到晚上的7:16。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78.5公里到180.5公里，这个台中往南屯方向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施工。好，时间是在晚上的10点到隔天的6点钟。好，那另外呢，提醒几个施工都是路面跑普的工程，时间也都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钟。国道三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还有这个国道三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的方向。国道三号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最后呢，是国道一号南下160.8公里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好，接下来台61现在南下161.8公里中彰大桥内侧还有外侧之间有一个大的太空包掉落了，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不过还没有接

或排除，再麻烦您要持续的留心咯。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待会歌曲过后，准备来进行节目的第一个小单元，先来听这首歌曲，大胖的《性感肥宅》。My baby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大胖还有 FunQ 的性感肥宅，晚上7点21分来自台61线的好消息，在南下的 161.8 公里中彰大桥内外侧车道的太空包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咯，感谢辛苦的相关单位处理。接下来准备进入我们的节目第一个小单元咯。

转动生活万花筒，看见缤纷的好色彩。今天的第一个单元呢，就是生活万花筒，会来跟大家分享生活的趣闻、热门话题，还有一些暖心的故事。当然也会提醒大家要留意最新的诈骗手法跟交通新制等等的生活资讯哦。那刚刚听的那首歌曲哦，叫做《性感肥宅嘛》。现在呢，这个身形每个人都有不一样的变化，而且呢，不管你是什么样的身材，其实都很好，对不对？但是重点是要健康啊！如果呢，你今天太这个壮大的话呢，那你的身体健康可能这个三高要注意一

下了，对不对？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关于减重的新观念。很多人呢以为这个减肥一定要少吃或是挨饿，但是其实真正的关键不是吃的少，而是你要吃的对。研究发现说呢，只要你降低食物的能量密度，也就是选择热量比较低、体积比较大的食物，就能够在吃的一样饱的情况下自然减少热量的摄取。像是多搭配高丽菜、小黄瓜、豆芽菜等等的蔬菜，可以增加饱足感，也可以降低热量。另外呢，一定要吃什么？就是蛋白质，它也是减重的好帮手哦。像是鸡胸肉、鱼、豆腐跟鸡蛋哦等等，还有豆类，这些呢消化速度是比较慢的，还能够刺激身体分泌让人产生饱足感的荷尔蒙。有研究发现呢，只是把蛋白质的比例提高，即使你没有刻意的节食，受试者每天平均少吃大约400多大卡，你的体重跟体脂也会明显的下降哦。那除了蛋白质，膳食纤维也不能少，多吃蔬菜水果、燕麦还有豆类，不仅呢能够帮助你的肠胃健康，还能够延长饱足感。研究甚至发现，你每天多摄取10克的水溶性膳食纤维，长期下来呢还能够减缓内脏脂肪的累积哦。所以呀，如果你现在呢刚好是想要健康减重的听众朋友们，你不一定一定要忍耐或者是极端的节食，你只要记住三个重点就好了。一个就是吃蔬菜，一个呢就是选择蛋白质，还有就是补充足够的膳食纤维，让自己吃得饱也吃得健康，才能够维持理想的体态哦。最近呢，8月开始在电台上班了嘛，然后呢，我每天都会带2个便当，然后都会同时买，准备午餐跟晚餐这样子，就会被同事问，诶，这个是哪一间的呢？看起来很好吃哦。可是呢，大家都很担心，我把午餐的时候买的便当留到晚上，这个便当会不会就坏掉了呢？好啦，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廖文强跟钟琪的《Bui Bui》。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廖文强跟钟琪的《不依不依》。好，时间来到晚上7:28，提醒几个施工路段。那这个路段呢，都是时间呢，都是在晚上9点开始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3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的方向外侧2车道有路面刨蒲的作业进行中。那另外国道3号的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3个车道也是有施工作业的。好，另外呢是国道1号南下160.8公里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2个车道哦，这个路面刨蒲工程，时间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好，最后提醒您，台61线在南下的116.6公里，这个新埔内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待会呢，一起来关心7: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国内包租代管的龙头兆基集团相关企业爆发债务危机，引发恐慌。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公司已经表明退出服务，将协助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兆基屋管正重新整顿经营团队，后续会再观察。吕明宗报道。
2: 兆基屋管前董事长李建成涉嫌长期借相关企业兆基投资和寄居蟹发行公司债招揽投资，但疑似侵占巨额款项，造成公司债无法兑付的债务危机。案件曝光之后，引发相关涉宅的房东房客担忧。国家住都中心董事长花敬群表示，寄居蟹包租代管共6000多案，召集屋管约10000多案。目前住都中心已经获寄居蟹董事长授权，将启动转衔作业。至于召集屋管，仍需再观察后续的经营状况而定。
3: 寄居蟹他也向我们表达，公司确实无法持续营运下去，希望授权工会跟业者转接现在这个服务。那召集现阶段就是因为有新选任的代理总经理出来重新整顿公司，后续当然我们要继续观察。
2: 国家住都中心表示，后续会由业者主动联系房东房客办理相关程序，住都中心也在官网建置专区提供协助。房东房客如有属意业者，住都中心将按意愿安排，如果没有则由第五期业者采轮配接手，衔接量能应该足够，房东房客不需担心。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院方刁难医护教育课程的积分，报加班请公假。卫福部表示，这只限于为了维持专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如果劳资双方认知不同，可以向地方劳工局申诉。台大医院也回应相关诉求，研议当中高比例的课程都在院内完成。尤柔纯报道。
4: 台大医院工会不满基层医护继续教育课程报加班请公假遭到刁难，对此卫福部医

0: 此次副司长刘宇清解释，卫福部发布函是指的是医师人员未维持专业执业执照参与的继续教育课程等，通常是6年120个小时，雇主要给予公假或计入工时，但若劳资认定不一，可向地方劳工局申诉调解。
1: 可能就会有员工跟雇主之间争执，说那根据法律应该要去受的继续教育积分，劳工可能觉得这个是，雇主可能觉得有疑虑，那其实这还是要回到双方的沟通，沟通不成，就是说劳工就一直觉得这就是属于那120小时积分的课程内容或时数，资方就觉得并不是，这样子就要走回劳动的法规的争议的一个调处的机制。
0: 针对工会呼吁院方主管机关要共同承担训练成本，落实给假入工时的诉求，台大医院发言人陈彦元表示，相关诉求都在讨论研议中，也强调高比例的课程都是在院内完成。经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2: 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苗栗县由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担任统裁官，会同县府团队前往政府机构、公众运输和社区大楼等三处巡岛，验证军民联防合作演练顺利完成。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0号下午2:30登场，由县府规划各项演练事项，采有预警、分区意识方式，实施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等实作演练，验证军民联合防空作为。试导路线涵盖水利署、苗栗管理处、国光客运站及龙泉富居社区等三处验证区防空避难处所。统裁官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说，
4: 那我们自己农粮署是负责我们的 CI 的防护，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动员演练，所以我非常清楚要把一个演练做得完美的话，那个下面是需要很辛苦的这个练习啦，那练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去回应。
3: 县长钟东锦强调，演习视同作证，本次演习感谢中央各部会的指导，以及各单位民间团体与县民的配合，透过贴近实况的情境演练，验证防空疏散应变处置及跨机关协调机制，展现苗栗县面对灾害风险的韧性。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5: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受到低压带跟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明天全台各地跟离岛都是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形态。气温部分，北部跟中部26到36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5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国道路况。
1: 时间来到晚上7: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回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交控中心的值班员素玲，来跟我们说明目前晚间的施工路段。素玲你好，晚安。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晚上的话呢，会有几个工程。首先呢，会在晚上的8点开始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6号西向37.5到36.8，也就是过了埔里端沿线到埔里路段外侧车道呢，会封闭进行路面的刨铺工程。另外呢，在今天晚上的9点到

0: 而明天早上6点，则是会在国一南向160.8到164.2，过了后里沿线到台中系统路段，封闭内二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铺工程。另外呢，国道3号的北上，在193.6到190.8公里处，也就是和美路段呢，则是会封闭内三个车道来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另外呢，今天晚上会封闭国三南向的中心出口，同时呢，也会封闭国三南向222.9到224.3公里处的外二两个车道，同样呢，也会进行路面的跑铺作业。另外呢，在今天晚上的10点到明天早上6点，会在国道1号南向178.5到180.5，也就是过了台中路段沿线到南屯路段呢，会在外二两个车道封闭进行路面的维护工程。另外有一个施工呢，它会持续进行到星期五。这个施工位置呢，是在国一北上，在247.8到244.8公里处，过了大林沿线到云林系统路段。这个路段呢，目前是封闭了外二两个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修复作业。那这个施工呢，因为是做伸缩缝的修复，所以会持续到星期五的中午12点。那今天的话呢，在这个大林路段的话，看起来是有因为施工造成有回堵的状况，所以还是请各位驾驶朋友这一周呢，如果您有可能利用到国一北上大林路段的话，再请您视状况看要不要提前改走其他的替代道路。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夜间施工，再请各位驾驶朋友，如果有行经施工路段的话呢，一定要依照现场的牌面以及现场人员的指挥来通过。那以上的路况以及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各位驾驶朋友行车平安。
1: 好的，非常感谢中区交控的素玲，谢谢您哦，
0: 谢
1: 晚
0: 谢，
1: 安，拜
0: 拜拜。
1: 拜。

0: 好，连线过后呢，来到时间晚上7:40，目前在台六十一线好消息，南下的116.6公里，这个新埔的内外侧车道轮胎皮目前已经接获排除喽。
1: 今天早上老公出门的时候，我看他精神不太好，还要开一整天车送货，真令人担心。哎，我怎么忘了台灯精灵呢？我来拜托他守护我的阿纳达。台灯精灵，台灯精灵，
2: 嘿嘿，我就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台灯精灵啊！请问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1: 台灯精灵，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事要拜托你啊！
2: 哦，是什么事呢？
1: 我老公啊，昨天没有睡好，今天早上出门上班的时候精神就不太好，疲劳驾驶开车就跟酒驾一样危险。我担心啊，如果他精神不好，没有保持安全车距怎么办呢？
2: 哦，你很有概念哦。我考你哦，快速道路的行车距离安全口诀。
1: 我当然知道啊，小车除二，大车减20。例如啊，时速100公里，小车需要保持50公尺，大车80公尺的距离。
2: 答对了，我赶快哦去帮你注意你老公的开车状况，必要的时候哦让他停靠在路边安全的地方先休息哦。
1: 谢谢台灯精灵。
3: 为了维护快速道路行车安全，一定要精神饱满再上路，感到疲倦就换手或休息，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同时也要保持安全距离，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晚上7:42，提醒您，目前呢在台74线的道路施工状况。台74线往东9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2到西屯3外侧路肩有隔音墙的工程，是施工封闭的情形，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早上6点。另外国道6号西行37.5公里到36.8，这个往雾峰的方向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路面刨埔的工程。

程，晚上7点到隔天早上6点。另外呢，有交通障碍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哦。国道6号在西行 4.5 公里，这个往雾峰方向东草屯往旧镇这个路段呢，全车道都有散落电池，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帮我小心行驶一下了。好，目前看一下路网图的情况，国道一号北上方向新竹往竹北时速只有20公里，国道三号、国道四号目前看起来都是顺畅通行，没什么问题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您通报咯。这首歌曲 MC Hotdog 的《他的眼光》。 Oh, 悠悠地像背景

0: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1: 我是季谦，今天和平守护者要介绍的是荣获内政部警政署远景好人好事楷模的警员张家汉。从警18年的家汉，目前服务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太平分局的头汴派出所。他的得奖事迹是在今年1月份找到了失踪人口，也一圆家属等候10年的心愿。家汉好，
2: 哎，季谦大哥你好。
1: 听说不是你第一次当选好人好事楷模了，对不对？
2: 去年一次，今年一次，是第二次。
1: 哦，好，
2: 对，
1: 开始有人说这是不是专业得奖户，这样这么厉害？
2: 哦，没有，只是说我们每次刚好遇到的案件都是比较敏感性的，
1: 嘿，嗯，
2: 都是比较有社会新闻性的。那刚好我处理到，
1: 嗯，
2: 嘿，那也是很感谢上面长官的支持，让我得到这个奖。
1: 是，可不可以发表一下当选感言？
2: 当选感言哦，其实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啦。那得这个奖只是一种给我们的一种肯定。那当然这个工作会持续不变，会一直继续下去。嗯。

0: 啊，因为社会上有太多社会的事情是需要说很多人去关心、去了解，甚至去帮助、去帮忙。那我们的工作刚好就是在这一块领域。那感言就是很感谢各位同事及长官的支持跟提拔，啊，让一些社会上的小事哦，可以透过媒体也好，哦，广播电台也好，去让它放送给其他社会大众知道，哦，原来社会也是有很多需要帮助的、需要关怀的。
1: 你没有谢谢老婆或者是家人，
0: 哦，对，要感谢我的家人啊，哦，因为我们的工作也知道加班总是比较长，哎，那也感谢老婆，就是把小孩子带得很好。谢谢你。
1: OK， 这一次为什么会当选？哦，那个缘由是什么？
0: 缘由就是今年一月份的时候，我们辖区有发现一个白骨案。这件白骨案在我十年前失踪人口的时候有接触过。在十年前，我刚调任到另外一个派出所。那因为我们辖内有失踪人口，我们定期都要去做关心慰问。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我去他们家属的家里去了解这件事情。那时候我才知道。哦，原来我调任到那个派出所的时候，那个事情已经发生一个月了，还蛮特别的。因为他这件失踪案当时是动用了所有的警消、社会、民间人士，针对山区大规模的搜索，而且还利用了空拍机、搜救犬等等等，那也是透过很多人的努力搜救了大概一至两个礼拜都没有找到。但是没有找到其实很正常，可是他连机车都没有找到，他连他使用的交通工具都没有找到，这一点就让我感觉产生很好奇啊。那我去关心慰问的时候，我事后也有请那个家属过来我派出所跟我一起调监视器啊。因为我们那个太平分局的辖区是跟紧邻南投县，那我也透过南投县那边埔里分局的学长调看看他有没有车子经过南投埔里那个方向，努力了之后还是没有结果，啊，但是这件事情已经让我很有印象了。然后这个派出所我服务满六年了，只是我又调到另外一个派出所，那第二个派出所刚好就是失踪地点的派出所。我第一个派出所是家属住的派出所，我调到第二个派出所的时候大概四年多前，哦，因为我们第二个派出所都是山区投遍派出所，那因为这件事情让我很有印象，所以虽然是经过了十年了，可是我其实我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所以在今年一月的时候，有农民有发现他的农地有出现一个骷髅头，人头，刚好又是我的辖区。那我过去看了一下，发现那个骨头的大小比较小，不是女性就是小孩。我第一直觉就觉得说，那应该是十年前那一件，只不过我们还要收集相关，当时候他寻人启事，他当初有透过媒体有发放一些他失踪的时候穿的衣着、机车使用的交通工具，我们在现场去做比对，大概就是找到了。
1: 哦，所以他真的就是在等你，是这样吗？会有这种情况，
0: 就
1: 是
0: 好像感，
1: 对，好像感觉就是要等你去找到他这样子。
0: 对，那当然那时候我接触这件的时候，因为家属是一位妇女，那她也是生两个小孩，很巧的是他的小孩又跟我的小孩是同年，所以说那时候也是心有戚戚焉啊，就觉得说很像需要帮助他们一样，因为只剩父亲在嘛，对啊，那又两个小孩子又很年幼，我就觉得应该是要帮忙他们一下啦。当时不管是说最后结果是好是坏，所以我还是要去做一些我本来就应该要做的事情。
1: 因为到现场了之后发现，哎，这个白骨，你马上想到说，哦，有可能跟十年前的案件是有关系。可是这个后续还要需要再做些什么吗？才能够真的让家属能够圆满他们自己的心愿？
0: 事后还是要做一些 DNA 的鉴定跟比对啦，才可以确定。但是当下其实我们就很确定，因为摩托车就在现场。因为十年前那台摩托车掉到山谷的时候，它被树丛卡住了，它没有掉下来。如果那天没有被树丛卡住是掉下来的话，其实十年前就找到了，就是这么因缘巧合机会的情况下，对啊，
1: 是。可不可以谈一下，就是当年把这个消息告诉家属的时候，家属的反应是什么呢？
0: 家属的反应哦，他们其实这过了这么多年啊，他们心里也是有底的啦，因为已失踪了十年了，他们是很感谢说我们警方这样子没有放弃啊，还会一直在 focus 这件事情上面这么久的时间啊，他也是很感谢我们让他的女儿回家了。
1: 你自己完成了这个事情，完成他们的那个心愿，

0: 你自己的感受是怎么样呢？
1: 其实当下我的直觉一发现那个骨头应该就是的时候，我跟家属一样心里也是有底的，因为在那个山区有时候会有人迷路，会有迷失老人，会有因为路况不熟而迷路的，但是都有被找到。我在这个派出所也服务4年多了，还没有在那个山头没有找到的，就只有10年前那一位。所以我去的当下我觉得应该是80%-90%，只不过还要等最后的鉴定确认。就像纪大哥所说的，应该就是在等我吧，等我把他确认，把他找出来这样子。
0: 哎，可是你在什么阶段才把这个事情告诉家属的呢？
1: 当天晚上其实我就有再去家属家里一趟，我告诉家属说应该找到了，但是还没有办法完全确认，机车衣服都找到了，那就是请他们就是可以放心了。哎，那在后续的等待我们最后的确认跟你通知这样。
0: 是，
1: 对。
0: 哎，家属听到哭吗还是什么样的反应？
1: 他们家属听到一定是流眼泪的，因为时间也很久了，
0: 因为那其实内心里面一直反复，真的每次想到都很煎熬啊。
1: 是
0: 10年耶。
1: 对，他们家属其实已经时间太久了。我当下去他以为我要去给他开单。对对对，以为说他们车子是不是违停要开单之类的。然后我跟他说，我来的目的不是开单，我来的目的是要跟你们报告一件10年前的事情。所以家属也忘记我了啦，也忘记我10年前有去关心过他们。因为太久了，对对对。

0: 我是季谦。今天和平守护者介绍的是荣获内政部警政署远警好人好事楷模的警员张家汉。我很好奇，一位基层远警为何会对人这么关怀，这么温暖呢？
1: 家汉，你做警察工作当时的一个初心是什么？因为感觉上你对人的部分，你其实是很关怀、很关心，然后会很积极。
2: 其实我当警察接触这个工作，我才知道社会很多是是非非的事情，也会接触到社会最底层。那我觉得他们在某一些方面真的是需要我们伸出援手，赋予关怀。从事的工作，我才可以理解到一些算人生的大道理，还是说社会其实很美好，但是却又没有那么圆满，还是很需要很多人去伸出援手。
1: 所以你每次在服务民众的时候，你自己的那个初心是什么呢？
2: 我自己的初心，当然我们的微小的力量哦，也不能帮忙他太多，我们都是可以尽量哦，让家属达成他们所想要的。当然这些也是要其他社会人的支持啊，例如一些急难救助啊，家庭生活困苦啊，有些他们不知道怎么申请，也不懂得怎么申请，那我们都要去深入去了解，帮忙他做一些关于社会补助的一些事情啊，帮他引介，帮他媒介，这样子啊。我的初心当然就是能帮多少就是多少，因为我知道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足的，这需要庞大的力量去关怀这个社会，而且这个不完美它会一直持续，不可能因为警察人员的帮忙就变完美了。所以是呼吁说，社会大众多多关心身边的人，多多关心这个社会，多多关心一些微小的事情。
1: 好，通常来找家汉的案件都会是什么比较多？
2: 其实我来找我案件并不会比较特别，只不过我可能会多一点细心去深入了解。报案人所讲的也不能只单凭报案人所讲的，我们也是要去查证，也要去正面了解跟侧面了解啊，他的处境、他的身份、他的背景，他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可以帮助他的。
1: 所以多了那一份细心，跟多了一份想要帮助别人的心，就会让处理的方式跟结果会不一样。
2: 哎，都会不一样。对，其实我们派出所很多同事每个都有各自的专长，这些人很会侦办刑案，很会调监视器，很会找失窃车辆哦。那有些同事是很认真负责装备，每个人都有专长啦，只不过我的专长刚好在这一块。
1: 找人吗？
2: 可以这么说。

0: 啊、哦，真的，所以找人这件事情是你很厉害的，是吗？
1: 因为我们现在在这个辖区，迷路啦，然后失智老人的案件非常多，也是列为我们本所的重点。我们现在只要有一有通知失踪人口，我们都要去调监视器，去找他的车型啊。我们山区面积太大了，所以说除了调监视器以外，还要到现场去做搜索的动作，这样子。这个要时间啊，也要花一点心思啊。有时候有找得到，有时候不一定找得到。
0: 找到这些对你的工作表现上面、绩效上面有特别加分吗？
1: 绩效工作表现上面加分是其次，但是有一种成就感，它是无价的。
0: 访谈最后，嘉翰准备了一段话，想告诉这件失踪十年案件的家属。
1: 那十年前我在接触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有看了一些他们当初媒体的报道。那家属有讲了一句话，因为那时候一直搜救都没有结果，那家属在电视镜头讲了一句说，他们家属没有放弃，也希望社会大众不要放弃，这样子。那我想跟家属讲的是，这十年来我们警察人员从来没有放弃过，那哪怕是一点点的小线索，一丝一毫我们都会很关注他。
0: 听到嘉翰这么说，我真的很感动。谢谢嘉翰，让我们看见了铁汉制服下最温暖的柔情，也让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总有人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用比别人多一点的细心，多一点想帮忙的心，默默坚持着。我是季谦，和平守护者，下次将带您认识更多警察好人好事的温暖故事。我们下次见。

晚上八点钟，我是小球庄君英。今天过得好吗？抬头看看美丽的夜空，想象心之所向，大大的梦想藏在小小的身体中，跟自己说声辛苦了，让景广继续陪着你走下去吧。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47.4公里桃园前的外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的南下365公里高雄九如出口前的中线有故障车。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前这里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78线的西行18.9到18.2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三号南下的白河交流段路段的外线，北上柳营交流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国道二号大南到南桃园都不到60公里，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车多。

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你所在的位置有下雨的话，请一定要保持车速跟前车的安全距离。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2: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1: 哪有人直接吃电解质粉末，害大家误会。现在很多新兴毒品都会伪装成咖啡、糖果的，哎，
2: 我就懒得泡电解质粉啊，想说最后都进肚子还是变成电解质水。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1: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2: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3: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止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5: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6: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职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尽管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尽管，行车更有方向哦。

人温凡，有些人呢可能认得我的声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那过去呢，温凡曾经在114年担任过假日主持的工作，所以呢，接下来要用全新的身份、全新的名字，就是温凡这个名字，跟大家在空中陪伴哦。所以呢，如果你是新朋友、老朋友，不管你是谁呢，都可以听听哦这个温凡的节目。然后呢，你可以到 FB 上搜寻 DJ 温凡，你就可以找到我咯。祝您有温暖又平凡的每一天。好，八点过后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了。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往南屯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埔的作业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三号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的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跑埔的工程，9点到隔天的6点。好，另外呢，在这个台78线西行18.9公里到18.2公里之间，园长路段、园长交流道内侧的车道啊，有掉落物的情形，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您可以放心行驶。好，接下来是台74线的施工工程哦，在东向9公里到11公里，往雾峰方向的西屯2到西屯3外侧路肩，还有外侧车道隔音墙工程有实施施工封闭哦，时间是9点到隔天早上6点。国道六号西行37.5公里到36.8公里，往雾峰这个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路面跑埔的工程，时间晚上7点开始到隔天6点。国道一号北上在247.8公里到244.8公里，过了大林云林系统前方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补的作业，那这个施工呢会进行到8月14号的12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好，那八点过后的节目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 Harry Styles 的《As It Was》。

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的摆放，目前呢是青海路往惠中路这个方向是车流量比较大的情形。另外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的。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周边车流目前是正常。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这个地方也是施工围篱的摆放，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有施工围篱，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外侧也是有施工的状况啊，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慈龙街施工围篱摆放，再麻烦您小心留意咯。

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呢，提醒大家一个事情，我们一起来帮帮忙哦。有一位王先生，他在今天早上7:10的时候搭乘 BRT 公车，那这个公车可能是300号、309号或是310号的公车，从台中火车站到柳川东路三段仁爱医院下车哦，他遗失了前方是绿色背面是黑色的一个横背包，里面呢有5-6千块的现金、身份证、信用卡、悠游卡等等的重要的资料哦，放在公车的座位上。如果呢在这个时间你刚好有看到这个绿色前面是绿色背面是黑色的横背包的话呢，再麻烦你把它拿到附近的警察局，然后呢再通报警广一下哦。好，时间来到晚上8:15，接下来准备进行节目的第二个小单元。

美丽加满格，生活不褪色，欢迎来到美丽补给站。我们的第二个小单元呢，要跟大家分享美妆保养、健康保健、生活美学，还有正确的保养观念跟一些新的关于健康的资讯，当然还有实用的技巧，可能跟运动有关哦。那如果呢，你刚好听到这个运动的单元哦，你可以呢，哦，刚好在家的话，你可以试着一起来做做看，都相当的简单。我们一起来这个创造由内而外的健康美丽的感觉。好，那今天的美丽补给站呢，跟大家又谈到了这个关于减肥的事情了。说到这个词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方式就是跑步跟深蹲，或者每天少吃一点哦。不过呢，你有没有发现，你明明已经很努力咯，你怎么腰圈这个游泳圈还在啊，而且还那么多个，你的腰间肉是很顽固，尤其呢这个臀部跟大腿就特别的容易囤肉，而且现在很多人工作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坐久了不只是下半身容易变得松垮，连你的姿势也会驼背，肩膀会往前缩，这样子就不好看了哦。那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这个不用跑不用跳，在家里就能够做的一个简单的运动，就叫做反向的平板式。那这个动作呢，你要做对哦，它看起来是蛮简单的，但是你要做对才有效哦。如果呢你有做对的话就很有效果，像是你可以伸展胸口，还有改善你的含胸驼背，还可以舒缓肩颈僵硬跟你的背部肌群，还有你的核心，也就是那个游泳圈的地方，你还可以锻炼核心等等。好，如果你在家里面的话呢，你准备好了吗？首先

时间我们要坐在地上，双腿向前伸直，然后要并拢哦，双手放在身体的后方，手掌撑地，位置呢大约就是在你的这个肩膀的正下方。接着呢，你收紧你的腹部，挺起胸口，然后把肩膀往后的打开，利用你手臂跟肩膀的力量，把你的臀部慢慢的抬离地面。好，这个时候呢要注意哦，你的身体不要塌腰，想象你的自己的这个肩膀跟脚跟是一条直线，你的眼睛呢可以看向这个斜上方，维持自然的呼吸。那这个动作呢，它就是非常的简单，你还可以锻炼核心，也会带动背部、臀部跟腿部的肌肉，对于长时间呢坐办公室啊容易驼背的人，也是一个不错的伸展动作哦。那初学者的听众朋友，我们不要勉强哦，温凡也是一个初学者。好，先维持个20秒，再休息一下，再做下一组哦，一天做个3组就可以了哦，不用太拼。好，最后呢提醒大家，运动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出现了疼痛，你就先不要做了哦，你就停一下休息一下，动作呢做得正确比你撑得久还要重要哦。

好，那这个就是今天的美丽补给站。接下来呢，也会跟大家分享很多哦，女生们很喜欢的一些资讯哦。哎，其实呢，男生也很喜欢嘛。现在的这个多元化，好、哦，这个化妆相关的，因为呢，最近在这个温凡啊，最近想要在化妆的技巧上面有所突破啊，所以呢，也许未来会跟大家分享美妆相关的知识了。好，那今天的这个小单元就到这边。8:20，我们继续来提醒大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首先，台78线西行18.9公里到18.2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在6:30左右的时候，国道6号的西行4.5公里往雾峰的方向，东草屯往旧镇这个路段全车道散落电池，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小心。目前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但还没有截获排除哦。

外呢，最新的这个施工消息，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这个台中南屯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施工作业，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6点。另外，国道三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路面刨蒲的作业，晚上9点到6点钟。那另外几个路段呢、哦，同样也是路面刨蒲的工程，跟时间也是晚上9点到隔天6点，分别在国道三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二车道，还有国道三号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哦，都是这个路面刨蒲的工程进行当中。更正啊，是晚上9点钟开始哦。好，9点钟开始到隔天的早上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糯米团的《心肝砰砰飘飘飘》。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糯米团的客语歌曲哦，叫做《新冠蓬蓬 bell bell bell》。好的，那里面呢有听到一个很有趣的词汇，叫做“阿子阿达”哦，这个真的是从小听到大哎，因为温凡我本人是来自苗栗的客家人哦，这个呢就是听得出他在骂人哦，但是我自己从小也是不知道要怎么用国语把它给翻出来，所以呢回去可能要请示一下长辈了哦，但是他可能又要再说一次。说我这个哦，阿子阿达这样子。好，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26分，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往南屯这个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作业，时间呢是到晚上10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钟。另外呢，要麻烦您留意国道六号西行4.5公里往雾峰东草屯往旧正路段，全车道呢有散落电池，目前这则路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您要小心。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苗栗县2026城镇韧性演习展现公司协力强化防灾联防机制。中部地区2026城镇韧性演习，苗栗县由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担任统裁官，会同县府团队前往政府机构、公共运输与社区大楼等三处市岛，验证军民联防合作，演练顺利完成。记者陈怡玲报道。
2: 苗栗县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10号下午2点半登场，由县府规划各项演练事项，采有预警、分区意识方式，实施警报传递与发放、疏散避难、交通及行动网络降速演练等10座演练，验证军民联合防空作为。市岛路线涵盖水利署、苗栗管理处、国光客运站及龙泉富居社区等3处验证区防空避难处所。统裁官农粮署副署长黄昭兴说，
3: 那我们自己农粮署是负责我们的 CI 的防护，还有我们的这个粮食动员演练，所以我非常清楚要把一个演练做得完美的话，那个下面是需要很辛苦的这个练习啦，那练习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希望说真的遇到状况的时候，那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反应，怎么样去回应。
2: 县长钟东锦强调，演习视同作战，本次演习感谢中央各部会的指导，以及各单位、民间团体与县民的配合，透过贴近实况的情境演练，验证防空疏散、应变处置及跨机关协调机制，展现苗栗县面对灾害风险的韧性。金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电动行李箱骑上道路恐挨罚，中市二警提醒民众先确认规定。有民众在网络社群上传影片，显示一名女子骑乘电动行李箱行驶于台中市中清路上，引发网友讨论。第二警分局提醒，电动行李箱并非可任意骑乘于一般道路上的交通工具，民众使用前应先确认相关规定。记者陈韵涵报道。
4: 台中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卢杰文表示，电动行李箱如在道路上行驶，需依相关规定认定是否违规，且需经现场拦查确认违规情形。
5: 警方提醒民众，电动行李箱并不是可以任意骑乘上道路的交通工具，依现行规定，这类动力器具如果在道路上行驶或使用，经警方现场查证属实，将因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2条之一规定处理，可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并禁止继续行驶或使用。
4: 第二警分局呼吁，电动行李箱主要供民众携带行李及移动使用，并非

0: 般道路交通工具，民众使用电动行李箱等新型动力载具前，应先了解相关法规及使用规范，切勿因跟风拍摄影片或贪图方便而违规上路，以免影响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危害交通秩序，更可能因此受罚。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彰县府启动独居老人访查作业，让爱传进门。彰化县政府调出户口资料，只有一人的有52000多户，但列册的独居老人只有3700多位，因此将公司协力进行地毯式访查，透过主动访视与关怀，建立更完整的社区照顾安全网。记者黄俊伟报道。
2: 彰化县65岁以上人口已经达到25万人，占全县人口20.84%，正式迈入超高龄社会。县府社会处王兰心处长表示，不要遗漏就不会有遗憾。
3: 在社会处列册的独居老人是3788位，我们很清楚一定不止这些。那我们怎么去找我们的独居老人？特别要谢谢我们民政处跟警察局，我们去调了户政系统，户口是一个人的，一共有52000位。那我们要花2年的时间去把所有的50000多户做一个普查。
2: 王兰心处长强调，为避免诈骗猖獗，影响长者接受访查的意愿，访查人员都会遵守二会三不规定。
3: 第一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识别证，第二个会是会秀出我们的公文，第三个是我们不会去将你的个资泄露给任何人。
2: 彰化县政府主动发掘需要关怀对象，并且依风险等级提供关怀访视、电话问安、送餐、紧急救援等相关服务。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4: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东南部地区可能有焚风发生，请注意一下。接下来为您说明目前中部地区的气温资讯：新竹30度 C， 后龙30度 C， 台中30度 C， 田中也是30度 C， 日月潭23度，古坑30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温凡播报，谢谢收听。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悠游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林志盈。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为了守护高龄长辈与所有用路人的交通安全，交通部自115年5月起正式实施高龄驾驶人驾照管理新制。本次新制最重要的调整，就是将首次换照年龄由过去的75岁下修至70岁。换言之，年满70岁的驾驶人，只要完成体格检查、安全教育训练及危险感知体验，即可办理换照。此外，年满75岁以后，仍需每3年换照一次。除了完成体格的检查及危险感知体验外，还需通过认知功能测验，以确认驾驶能力符合安全上路的需求。推动高龄换照制度，不是要限制长辈行动自由，而是透过定期检视身心状况，及早发现风险，预防事故发生，能多一份安全把关，就多一份行车保障，让长辈们开车更安心，家人也更放心。
6: 高龄换照新制上路，安全守护在升级。定期换照不只是法规要求，更是对自己与他人生命安全的负责。提醒家中长辈留意换照的时间。

时间来到晚上的8:39，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为您提供目前在中部地区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呢，在这个台78线的施工消息哦，西行18.9公里到18.2公里之间，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有掉落物的情形，目前已经接获。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另外呢，是在这个中部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施工围篱摆放的路段，青海路往文心路靠近河南路外侧的施工围篱，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施工围篱的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还有河南路跟往这个西屯路的方向过了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的摆放哦。另外呢，在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施工围篱的摆放，最后呢是在台湾大道往五权路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的外侧也是这个围篱的状况哦，再麻烦驾驶朋友都帮忙留意一下了。好，目前看一下在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国道6号目前呢都是顺畅好走，没有问题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 Rock You 1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小男孩乐团的歌声 Rock You Ten， 晚上的8:44，台七八线在西行18.9公里到18.2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派员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呢，麻烦您留意一下国道6号的西行4.5公里，往雾峰方向东草屯以及旧镇这个路段呢，全车道都有散落电池，目前还没有接获排除，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小心行驶。国道1号在北上247.8公里到244.8公里，大林往园林系统前方外侧两个车道伸缩缝修补作业进行，好，预计是会进行到8月14号的12点钟。国道6号西行37.5公里到36.8公里，往雾峰方向埔里端。往这个埔里交流道的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刨铺的作业，更正，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好，时间是在晚上7点钟到隔天的6点。

0: 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那另外呢，有一个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说明一下，麻烦大家都帮帮忙。有一位王先生呢，他早上7:10搭乘 BRT 公车的时候，他搭的可能是300或是309或者是310号的公车，从台中火车站到柳川东路三段的仁爱医院下车后，遗失了横背包，前方是绿色的，背面是黑色的一个背包哦，里面呢有许多重要的资料，像是身份证啊、信用卡啊，还有现金等等的，放在公车的座位上面。如果呢你刚好有搭乘这个公车的话，有看到这个包包的话呢，再麻烦您送到附近最近的派出所，然后通报警广，这样子就可以帮助到这位王先生喽。
1: 娜娜啊，我们下次见哦，拜拜拜拜。
2: 李长伯，你偷吃哦？
1: 我哪里偷吃？
2: 你刚刚跟电话里面的女生情话绵绵，卿卿我我，还叫她娜娜。李长伯，你有没有听过那个路边的野花不要采哦？
1: 什么什么野花？什么不要采？哎，你不要后边讲啦。
2: 才刚挂电话，马上又有简讯来了，你别让人骗去啦！
1: 来啊来啊来啊，简讯来啊！啊，看到简讯连结啊嘞！
2: 等一下，这简讯连结不使有被点呢，啊不吼，你就有人财两失啦！
1: 哦，哎娜，我才没有那么戆呢。这简讯哦，是我孙女娜娜传给我的，连结哦，是上一次家族聚餐的照片档连结啦。
2: 哎呦，原来安内哦，啊，拍死啦！
1: 不要紧，不要紧啊，我知道哦，你是关心啦。这以后哦，我就可以用这个 slogan 哦来做。

0: 宣导黄诈哦，路边野花不要采，陌生连结不要点，钓鱼简讯要小心，冷静查证165哦。
1: 李长伯，你好有才哦！
0: 哎呦，就是这样，你们才会选我当里长啊！
2: 钓鱼简讯诈欺手法行之有年，而且常抢搭时事热潮，以吸引民众目光，经常诱骗民众点击网址进入假冒政府机关、公营事业或电信公司的网站，借此窃取个人资料或盗刷信用卡。民众收到这类简讯时，请先保持零信任警觉态度，并牢记三不三要原则：不明简讯不要理，不明连结不要点，个资不要泄露。要向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要向电信公司关闭小额付款功能，要致电银行申请止付手续。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时间来到晚上的8:49。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更新一下哦，目前在这个中部地区的施工消息。首先呢，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作业哦，时间是晚上10点到隔天的6点钟。另外呢，都是路面刨铺工程进行，国道三号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晚上9点到隔天6点；国道三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往中心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工程的作业，晚上9点钟到隔天6点。好，接下来带您看一下目前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国道三号目前都是顺畅通行，国道四号、国道六号也是啊。那在这个台74线的部分呢，台74线往东的方向，目前呢双向其实大致良好啦。不过从高铁台中站开始到北屯一，时速是60到70左右。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干虾。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王菲跟林夕的歌声《梦游》。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时间来到晚上的8点57分，来提醒您，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78.5公里到180.5公里，台中往南屯外侧两个车道路面维护的作业时间是在晚上10点到隔天的6点钟。另外，国道6号西行4.5公里往雾峰的方向，东草屯以及旧正路段全车道散落电池，目前路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驾驶朋友小心行驶喽。有人和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旺福的假爸爸。虽然这时间呢应该大家都已经吃饱了吧，但是呢温凡已经忘记吃晚餐了，我的便当还在外面。来听这首旺福的假爸爸。
2: 愿到阵来做伙，每天笑面皮

晚上九点钟，整夜的工作有谁知道？但你的努力我都知道。为了我们的好日子，一起加油吧！大家好，我是 CJ Meet， 现在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晚上的9: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3号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施工，国道10号东向过离港的内线路面也在施工当中。省道的消息，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二几线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内线车道有施工。在台64线东向的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封闭8里2的入口匝道跟8里的入口匝道。台61线北上17.9到15.5芦竹道林口施工封闭。台66的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已经恢复顺畅喽。夜晚行车跟遇到下雨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安全距离，打开行车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阿峰啊，你看现在的诈骗集团实在很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都不放过啦。
2: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那接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1: 啊，私讯你是要做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哦？
2: 是啦，对方说要免费送他很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过条件是要拿手机把自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1: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你们

0: 那一艘船。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家仔，你反应紧紧。这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什么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3: 时间来到晚上的9:05，欢迎在九点过后继续收听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好，节目一开始呢，哦，不对哦，这个是节目的第三个小时，要来跟大家介绍，我是这一周呢，在晚上7:00到10:00的新的主持人会来陪伴大家。那过去呢，曾经有担任过假日主持，所以呢，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觉得啊，声音有点熟悉啊，没错，我就是过去的周末本人。那接下来呢，用新的身份，在新的时光里面，用新的名字温凡来陪伴大家喽。

晚上的9:10听到这首 Diana Rose 的 I'm Coming Now， 哇哦，这首歌非常的应景，跟我刚刚讲的主题是有关系的哦。也就是呢，接下来周末不叫周末了，周末叫做温凡，希望呢能够陪伴每一个在晚上的听众朋友，7:00到10:00这个时光非常的温暖，又觉得哦心里面平凡，然后哦正常的过了每一天哦，就是温暖的意思啦。好的，那继续来提醒一下，目前呢没什么好提醒的哦，在这个国道1号、国道3号、国道4号跟6号都是顺畅通行，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呢要麻烦您留意一下，在国1跟国3的几个施工路段，国道1号南下 178.5 公里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外侧两个车道有路面维护的作业哦，时间呢是在10:00到隔天6:00。国道3号呢南下224公里中心出口路面刨铺的作业，时间呢是到晚上9:00到隔天的6:00。国道3号南下222.9公里到224.3公里中心系统网中心的方向，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时间也是9:00开始到隔天的6:00哦。

好，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马念先的宝贝好坏。

0: 天气瞬息万变，
1: 关心天气。
2: 时间来到晚上的9:15，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奇缘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温凡。目前为您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郑仁杰，来跟我们说明目前明天的天气概况。你好，仁杰。
3: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以及西南风影响，水汽偏多，天气仍不太稳定。中南部地区还有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大雨，甚至在南部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其他地区雨量也偏多，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在中午过后，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中午过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32-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36度，台东甚至有焚风发生的机会，而感受上都比较闷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由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高雄、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屏东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避免在河岸、港口、海岸和潮间带等区域逗留。15号轻度台风昌宏晚间8点在东京东方7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方向移动，明后2天会影响日本天气，要前往日本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13号，不好意思，轻度台风白海豚于晚间8时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16号轻度台风皮鹿及18号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的天气也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好的，听到这个台风的消息哦，没有任何的影响哦，我就放心了。非常感谢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仁杰，谢谢您哦，
3: 谢谢，
2: 拜拜，
3: 拜拜。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接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好，时间来到晚上9:19了。目前呢，在这个台78线的好消息哦，西行18.9公里到18.2公里园长交流道的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物，目前已经接获了排除。好，另外呢，要麻烦您持续留心国道6号西行37.5公里到36.8公里，往雾峰这个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外侧路面跑铺的作业时间呢，是从7点开始到隔天的6点钟。另外，国道1号南下160.8公里到164.2公里，后里往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路面跑铺的工程，晚上9点钟到隔天的6点。好，接下来呢，在这个台中市的道路状况，几个路段有施工围篱摆放。青海路往文心路方向靠近河南路的外侧，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中客路往文心路方向河南路前方外侧，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过了中客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哦。广福路往黎明路环中路口施工围篱摆放，崇德路往丰原方向太原路前方外侧也有这个施工围篱，台湾大道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慢车道，这个地方呢也是有施工围篱的，目前后方车流是正常，但还是麻烦您要小心留意哦。好，在路网图上面目前看起来一切都是顺畅美好的状态哦。好，如果呢你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刚刚呢温凡有提到晚餐忘了吃了，害我现在肚子好饿。最近呢有一个跟吃有关的节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呢，就是请世界吃桌，这个真的是非常热门的话题。那其中呢里面有一个主角哦，也就是他总共有2男2女的这个主持人的配对嘛，其中一个呢他非常的厉害哦，他就是陈随意，有没有？尽管也是常常播陈随意的歌，因为呢他是非常厉害的台语歌手嘛，可是呢他同时也是一位出身正统的中破塞哦。哇，我那时候呢虽然我现在没有时间追其他集，可是看到第一集的时候就觉得哇，怎么会是有这个人呢，然后呢继续看下去就发现他真的非常会煮耶，很厉害耶，你看那个刀工哦就知道他这个中破塞不是叫假的哦，真的是蛮厉害的哦。而且听说他卤肉是不是很好吃啊，想着想着就蛮香的感觉。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要来听陈随意的歌了，这首歌曲呢就是陈随意跟向慧玲的歌声西施。而且呢在看这个节目的时候啊，不觉得陈随意他在里面就是一个大哥的角色吗？而且是非常照顾后辈的那种哦。然后呢就是维持气氛很重要，融合气氛很重要的一个角色，真的是看了很喜欢这个歌手呢。

听到这首歌曲就是向慧玲跟陈随意的歌曲哦，叫做西施。好的，时间来到晚上的9:27，来自台78线的好消息，目前西行18.9公里到18.2公里园长交流道路段内侧车道的掉落物已经接获排除咯。另外呢，在这个国道6号西行4.5公里的往雾峰方向东草屯旧正路段，全车道散落电池的情况还没有接获排除，再麻烦后方驾驶朋友小心行驶。国道3号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有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作业进行，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好，看一下路网图上的状况，目前国道1号、国道3号、4号、6号都非常的顺畅好走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魔力轰的《This Love》。

0: 景广新闻。苗栗县一名83岁郑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不明原因推撞路旁停放的3辆车，其中一辆撞破店家大门，肇事驾驶声称误踩油门，详细事故原因仍待厘清。陈怡玲的报道。
1: 苗栗警分局3义分驻所9号下午1点多获报，3义乡水美街发生自撞事故。原警到场发现，共有4辆轿车受损，其中包括肇事的83岁郑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警备队副队长古家荣说：“
2: 经初步调查，郑男驾驶自小客车于3义乡水美街路段南往北向路边停车时，不明原因往前撞上路边停放之自小客车后。”遭撞至自小客车，又往前推撞前方2辆自小客车，所幸未造成人员受伤，驾驶无饮酒情形，详细事故原因仍需调查厘清。
1: 据调查，郑姓男子开车载着2名女子，他临停在水美街路旁等待下车采购的女子，车辆突然爆冲，引发连环碰撞，还造成其中一车撞破店家玻璃门。男子声称原本要踩刹车，不慎误踩油门酿祸。苗栗警分局指出，郑姓男子持有合格驾照，呼吁用路人今年5月31号起高龄驾驶换照新制上路，70岁以上需完成体检及交通安全教育课程，75岁以上则需每3年换照，并通过认知功能测验。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0: 为兼顾传统信仰及环境保护，新北市府鼓励市民以环保祭祀替代焚烧纸钱，表达祈福心意的同时，也能减少空污。刘威的报道。
3: 统计新北市114年全市纸钱集中收运量大约2549公吨，其中普渡期间收运量占全年近50%。环保局空品噪音管理科股长严博瑞指出，为了降低空气污染，持续推动以工代金，民众可以将原本购买纸钱的费用化为扶助弱势的实际行动，在传达祭祀心意之余，也能够将爱心送到有需要的人手中，并改以线上普渡。如果真的有烧纸钱需求，则可以申请纸钱集中收运服务。
4: 今年新北环保局特别推出线上普渡抽奖活动，完成线上普渡报名者就有机会抽中500元超商礼券，民众可透过网络完成线上普渡登记，实践更便利、更低碳的友善祭祀方式。
3: 环保局强调，燃烧过多的香品还有纸钱会产生细悬浮微粒，如果香品还有纸钱品质不佳或是燃烧不完全，则可能造成敏弱族群呼吸道不适。呼吁民众可以落实干净烧、适量烧、替代烧理念，优先选购检验符合 CNS 的纸钱或是香品，以友善环境的方式延续心意。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卫生局提醒涉及或居住高雄50到74岁民众，以及30到70岁符合资格的女性，都可以把握机会做癌症筛检，完成指定检查还能拿100元超商礼券。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5: 高雄市政府卫生局推出长保健康抹出安心癌症筛检活动，鼓励民众主动做检查，符合资格完成大肠癌粪便潜血检查或子宫及抹片检查，线上登入资料并且通过审核，就能获得100元的超商礼券，两项都完成最高可拿200元。卫生局表示，大肠癌和子宫颈癌都可以透过定期筛检提早发现，不过目前仍有不少符合资格的民众没有定期的检查，也因此错过了早期治疗的机会。卫生局健康管理科科长张素红说：“
6: 希望市民朋友把握8月活动期间，带着健保卡到医疗院所完成筛检，不只守护自己的健康，也守护家人的幸福。”
5: 卫生局提醒，活动到8月31号截止，符合资格的民众可以携带健保卡到相关的医疗院所接受筛检，礼券数量有限，送完为止。经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及澎湖东南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金门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及大台北地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6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好，时间来到晚上的9:36，欢迎在新闻过后继续收听金广智安交通网台中分台空中起源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凡。好，9:30过后的这个路段哦，目前看起来在路网图上，国道一号、三号、四号、六号，看起来都是非常顺畅，没有问题的哦。另外呢，几个施工路段要麻烦您小心留意的，在国道六号西行37.5公里到36.8公里，往雾峰方向埔里端到埔里的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作业，晚上7点到隔天早上的6点。另外，台74线东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往雾峰、西屯二还有这个西屯三的路段，外侧跟外侧的路间有隔音墙工程，实施施工封闭，时间是在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了，0800-000-123。那9:30过后呢，我们还有一个小单元，待会在这首歌曲过后呢，会来跟大家揭晓。接下来听到这首品冠的《哄我入睡》。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品冠的歌声哄我入睡，这个九点半到十点的最后一个时光啊，也就是温凡主持的最后半个小时的时光，未来呢会是我们第三个小单元的分享的时间，也是希望大家一个反思的时间。那这段时间呢也会放一些比较温柔的歌声，帮助大家睡前哦可以睡得非常的舒服的这样子的感觉。好，那在我们进入单元之前呢，先来跟大家提醒一下哦，目前在这个国道六号西行 4.5 公里往雾峰方向东草屯旧正路段，全车道有散落电池的情况，后方驾驶朋友麻烦您要小心行驶咯。停下脚步，深呼吸，温柔疗愈你的心。我们一起练习幸福，成为幸福练习生。好，这个小单元呢会用这个温柔真诚的感受来分享大家一些像是疗愈的故事、生活的体悟，还有心理健康观念跟正向思考，鼓励大家呢，也许呢你睡前这个时候啊，刚好也是九点到十点这个时间，你的心会慢慢沉淀下来，然后呢要迎接睡觉啦，所以这个时候呢特别适合让大家在繁忙的节奏当中停下脚步，来倾听你内心的声音。好的，那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呢，不觉得时间过得非常的快吗？不知不觉你今年已经过了一半以上咯，已经八月了，不知道正在收听的你年初有没有帮自己设定一个目标，你有没有一步一步的完成呢？也许有人正在朝着梦想前进，也有人因为生活当中的变化、工作还有压力，或者是一些犹豫，哇，这些事情都让你暂时的停下脚步。但是呢，请你记得，没有关系的。因为呢，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间表，也有自己的步调。人生不是一场比赛，

不需要急着和别人计较，只要愿意在适合自己的时候继续往前走，你觉得自己准备好了，再往前走就好咯，这个就是很棒的努力了。那今天呢，有一个幸福练习题要来跟大家分享。有的时候呢，我们会花一些时间整理房间、整理物品，却忘了要整理自己的内心哦。那就在这个时刻呢，你问问自己，诶，最近的自己过得好吗？有哪些事情会让你感受到疲惫呢？接下来你自己想要往哪一个方向来前进？有的时候这些问题哦，其实不好回答，你知道吗？可是呢，诶，也许问了之后，你对人生的一些方向，或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困扰的地方，你就会变得特别的清楚。好，那接下来呢，你可以透过觉察你自己的情绪，来整理看看你脑袋里面还有哪些的想法。当然，这个也是重新确认自己目标的一个方式。然后你就会诶，发现原来你自己都没有停下来哦，你自己都是非常努力的。人家说嘛，这个休息是为了要走更长远的路，所以你只是在累积而已。但是啊，也不可以永远都躺平哦。虽然我知道休息是非常的舒服的。好，希望今天的这个幸福练习生的单元可以让你慢慢的把一些压力给放下。每次呢，听到这个单元的时候，你都可以给自己一些时间，然后感受一下脑袋瓜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想法。好，也许呢，你就能够照着你自己的节奏前进，然后呢，也在你自己的时区当中慢慢变成更好的自己哦。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吧。接下来呢，这个单元结束，我都会分享一首非常非常疗愈的歌。今天呢 ，James Arthur 的这首歌《Falling Like the Stars》。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James Arthur 的声音 Falling Like the Stars。 这首歌呢真正动人的地方哦，它不是在讲我爱你本身，而是在恋爱关系当中的这个安全感。这首歌它在讲的是有点像远距离恋爱这样子，好，对于人生呢，对于现实有很多的阻碍，可是还是很想念对方，还是想要跟对方在一起，然后对未来有很多的期望。感觉有的时候人生当中好像也是这样子，你会觉得很喜欢这件事情，然后呢也对它充满了憧憬，可是呢往往现实不是这样哦。但是呢你可以整理自己的步调，然后慢慢的看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让自己心情好起来，或是让自己达到那个目标，这是最重要的哦。好，时间来到晚上9:50了，今天的幸福练习生的单元就到这边。以后呢会在 FB 上的这个 DJ 温凡的粉专啊分享幸福练习题，就是让大家跟我留言分享说你回家有没有练习这道题目呢，你有没有在睡前问自己这三个问题呢，就是你自己有什么样的目标，你现在心情过得好不好之类的，这些不容易回答的问题。好，期待大家的回复咯，在这个粉专 FB 上面搜寻 DJ 温凡就可以找到我了。好，那接下来国道6号在西行 4.5 公里，这个往雾峰方向啊，东草屯旧镇全车道的路段都散落电池，目前这则路况呢一直还没有接获排除哦，不确定是否状况如何，如果有任何后续消息再麻烦驾驶朋友提供给警管哦。另外台74线东向9-11公里往雾峰方向，西屯2-西屯3外侧车道还有外侧路间有隔音墙工程，这个路段是施工封闭的，时间是晚上9点到隔天的6点钟。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193.6公里到190.8公里，彰化系统往和美内侧三个车道路面刨铺的工程进行当中，时间是到这个9点钟到隔天的6点哦。有任何路况消息再来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接下来听到的同样是非常疗愈治愈人心的歌声，江美琪的《走到哪都下着雨》。

想着我吗？江美琪的歌声，走到哪都下着雨。时间来到晚上9:55。好的，那目前呢，看一下1968路网图上的情况。国道一号，在这个北上方向的地方，竹北91公里往湖口服务区86公里。这个路段呢，时速非常的低哦，只有20左右。那国道三号、国道四号还有国道六号，现在看起来都是相当顺畅好走的，没有问题哦。好的，那现在已经时间是9:56了。今天三个小时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文凡要准备下台一鞠躬，那我们明天再见咯。温凡这个名字就是希望能够陪伴大家有个温暖平凡的每一天，不一定一定要变得超级厉害，但是呢每天把自己过好，然后呢找到自己的目标就好咯，我们大家就一起慢慢变好吧。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曲，我们来听林玉群的歌声，听说你找到了快乐。希望明天大家7:00到10:00一样准时收听晚上的空中奇缘节目哦，我们明天晚上见咯，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晚上的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1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出口前的中间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的内线车道施工，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的内侧两个车道有施工。国道1号北上的顶金系统接国时，东向匝道有轮胎皮。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内线施工封闭。省道台二脊线南下1到2公里港西连外道路过基隆港到德安路的内线施工，台九线南下的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施工采单线双向通行。台六一的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施工封闭，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施工封闭的。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配合演练管制通行哦，封闭8里2跟8里的入口匝道。台66的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是施工的，双向14.8到17.1新屋一到平镇系统平面道路施工。路网图国一南下林口到桃园，国一北上竹北到湖口服务区都时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3: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5: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会当叫客人车，还是叫代驾。饮酒卖开车，开车卖饮酒。内政部关心你。
7: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听到歌曲来自 Adele 叫 Easy On Me， 10:13，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好，这边国道1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啊，中间内侧车道2台这条客车事故。

热门华语 Top 10。好，10:18，刚刚是蔡健雅的《双栖动物》。那礼拜一关心一下上周10热门华语作品，第10名陈绮贞《吉他手》，到现在还在卖啊。第9名于条《至本》，那么第8名是孙盛基《The Taste of》，来听孙盛基这首歌叫《Never Cared》。

孙盛希这首歌叫 Never Cared， 是本周的第八名。那第七名到第五名，第七名是华晨宇《量变临界点》，第六名陈势安《我坠落你自由》，第五名草东没有派对《丑奴儿》，他是陈势安，这首叫《生日晚餐》。

生日晚餐来自陈世安的作品。接下来继续往前，第四名到第二名，第四名是周华健，怎么断句呢？第三名陶喆，黑色柳丁呢，经典哦。然后来听到的是第二名，这是来自 UNUS 的作品叫 Uniform， 那我们专辑当中这首歌叫做 IDGAF。 好，提醒你，国一南下 47.6 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这地方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麻烦留意咯。

来自 Unis 的作品 IDGAF。好，接下来呢要来关心本周的冠军啦，周杰伦《太阳之子》，这首歌叫《想女多情》。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喽。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郑杰仁。杰仁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之下，天气不太稳定，气象署持续针对屏东地区发布大豪雨特报，而在北海岸、台南、高雄、宜兰地区以及兰屿、新竹以南、新竹以北及嘉义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而且目前在局部屏东的山区还有在北海岸、大台北的地方降雨比较明显一点，在外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持续受到低压带和西南风影响，天气不太稳定，中南部地区及台东的山区整天不定时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地区容易出现局部大雨，南部地区更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方雨量也偏多，午后要留意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大台北地区及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午后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南部高温约32到33度，中部以北及东半部34到36度，台东则有焚风发生的机会，各地在没下雨的时候感受得比较热一些，请多补充水分避免中暑。有西南风偏强，桃园到云林、高雄、台东、恒春半岛及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风力比较强一些，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及东半部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地区排水比较不容易一些，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5号轻度台风昌宏晚间8点在东京东方72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往日本方向移动，明后2天影响日本天气，要前往当地请留意航班及天气资讯。而白海豚台风已在晚上8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距第16号轻度台风皮鹿及第18号热带性低气压距离台湾非常遥远，对我们天气没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杰仁。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劳动部今天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黎建宏会后表示，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将再延长酒行业雇用安定措施薪资补助到10月底。记者李一成报道。
2: 劳动部去年开始办理雇用安定措施，原本适用范围包括橡胶制品制造业等三大行业，又再扩大适用对象到塑胶制品制造业、金属制品制造业等九大行业，相关行业的减班休息劳工可申请薪资差额补贴。劳动部统计目前核发总金额约新台币1亿元。劳动部10号召开雇用安定措施咨询会议，劳动部次长李建宏说明会议决议，因应美国301调查不确定性及产业复苏差异，九大行业雇用安定措施将再延长3个月，到今年10月底止。
3: 受影响的这些产业，有一些还是处在调整复苏的阶段，也就是说他们的市场需求、接单情况、营运状况，有的有调整比较正面，可有的还在复苏阶段，并不一致。那么所以呢，委员们就觉得应该还要提供给这九个产业一个适当的缓冲期，还有过渡性的支持措施。
2: 李建宏表示，10月底如果没有达到劳动部设定监测警戒值的标准，例如减班休息情形、各产业失业率等，雇用安定措施就不会再延长。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1.16%，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3.18%，增幅已经连续4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70.03%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时员工，其实低于平均薪资的比例近3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5: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

0: 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1: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2: 以柳姓男子为首的黄牛集团去年与骇客合作兜售韩国歌手权志龙在台演唱会门票。因假身份无法突破实名制，惨赔千万。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对柳姓男子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现年42岁，原本从事征信业工程的柳姓男子，近几年活动共犯组成集团，专职充当黄牛代购演唱会的门票。去年7月间，韩国知名歌手权志龙 GD 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唱会。柳姓男子特别飞到香港，向境外骇客集团收购以抢票程式取得的演唱会序号，回台之后在脸书等社群以原价6到12倍兜售，前后卖出上千组序号，不法获利超过2000万元。由于主办单位采取实名制验票，集团特别委由诚信工程师利用网络身份证序号产生器制作假证件，再加工伪造成购票身份证。不过因多组买家闯关失败，柳姓男子赶到现场回收黄牛票，因此惨赔1000万元。检警获报巡线将柳姓男子等五人逮获，案经台北地检署侦查，柳姓男子等人坦承犯行，检察官侦查终结，依文创法对柳姓男子、诚信工程师和帮忙卖票的共犯等五人作出缓起诉处分，必须分别支付公库50万到10万元不等的缓起诉处分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高雄检重名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尤柔纯报道。
4: 高雄安泰医院检重名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惩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5: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4: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金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中华邮政再度携手义美推出中秋联名小泡芙礼盒，以圆满由幸福为主题，融入中秋元素。8月12号中午12点起，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限量10000盒。记者杨欣报道。
6: 这次联名礼盒结合邮局人气角色波波哥、波斯猫以及义美经典小泡芙，内含蓝莓果香风味以及牛奶口味小泡芙各2盒，并随机附赠中秋限定邮筒印章公仔。中华邮政副总经理蔡文庆表示，今年3月推出的首波联名礼盒开卖后10分钟就完售，这次再推出第二波联名礼盒，预期很快就会销售一空。
7: 那因为中秋佳节将到了，中华邮政公司再度携手义美食品推出邮局结合义美小泡芙中秋联名礼盒，邮政公司本次的联名礼盒将在115年的8月12号中午12时在爱邮购独家贩售，那限量是10000盒，每笔订购限购是5盒，每盒售价是320元，并提供爱邮箱取货服务。
6: 中华邮政表示，这次首度在联名礼盒加入 DIY 巧思，随和附赠邮政元素贴纸，民众可以自行拼贴在邮筒印章公仔上，发挥创意打造专属造型，增添中秋团聚的节日气氛。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哈佛大学设计学院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首站来到台湾，展出30件临时性公共空间的物件碎品，聚焦不确定世界中的设计智慧。 记者吴依妮报道。
8: 由于短促的工期、地震与气候风险，公共空间中出现许多短暂存在、因需求而生的物件，例如一座只存在一周的亭子、一束早晚变换用途的市场、一把能收进行李箱的阳伞等。临时公共空间的临时展览“亚洲巡回台北场”与台湾设计研究院合作，汇集新一代设计者的应变智慧。共同策展人高采薇说：“
9: 这个展览今年春天首度是在哈佛大学设计学院展出，30件作品来自于台湾、韩国、香港跟泰国。对这一代职业者而言，第一个作品可能不是传统上我们认为的建筑的建筑，而是我们利用自己有办法的设计手法，跟我们有想要展现想要表达的议题，而我们把公共空间做得更好。”
8: 台湾设计研究院院长张基毅表示，这次展览半数作品来自台湾，汲取了岛屿独特且高品质的生活方式，
10: 透过设计让台湾被世界看到，也透过设计看到亚洲的城市的可能性，那让我们一起来面对全球快速变动的发展。
8: 展览分为五大单元，分别是寻找舒适、快针与慢针、许多小东西、从图像到场所及一期一会，即日起到10月4号，就在松山文创园区台湾设计馆。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2: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11: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沈安。遇到假扮亲友自称急需医药费，不要急着汇款，务必先冷静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受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只要一开口，不管说什么，应当是一幅巨作。
1: 只要一收听，不管做什么，应当是一种陪伴。
2: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尚恩 in the night，
3: 让尚恩挑选好的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吧。
0: 你好，我们是
4: 浅提乐团，
0: 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10:48。好，在礼拜天昨天的时候，上恩到了台北的圆山饭店，去欣赏了浅提乐团他们的一个演出，很特别啊！圆山饭店啊，你们知道圆山饭店有密道吗？他们是透过一个密道走过去，然后再到他们后面的表演场地。那个表演场地是一个厅，不是一般正常，比如说 live house， 一个非常近的距离，然后戴着耳机聆听他们麦克风这种电子设备衔接过来的声音，很精彩啊，非常精彩。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体验。是浅提乐团成军10年，这种作品叫《沉默的巨作》。他们说跟圆山饭店的连结，上次专访有说嘛，他们觉得圆山饭店就在那边，感觉很沉默，但它是个巨作，这样就决定要去那边，很酷哦。那这首歌呢，在专辑当中算是蛮有代表性的一首歌，叫做《触碰》。

首歌来自南希肯恩，叫做无垠。台八二八线往西11.5公里，大发前路间有抛锚车哦。然后在国道一号南下47.6公里，桃园前这地方中间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哦，这个也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123，我们下个小时大人物 in the night 将跟大家聊聊一部纪录片，就是公视的纪录观点即将播出的纪录片，我们大家来聊聊。这是 Buzzy 的歌，叫做 Middleman。

时间已经是深夜的十一点钟，对于白天那些满天飞的流言蜚语，听听就好了，别害怕 ，Just free your soul。想要就去做 ，Walking like a panther， 只要压低身体等待，伺机而动出击，你就能成为真正的自己。大家好，我是 Linian，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进。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是晚上的11:02，金广路况导航。在国道一号啊，南下47.6公里桃园前，中间内侧车道有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下。还有国道一号北上79到78公里过湖口，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是有施工的一个状况，请驾驶朋友留意喽。好，再来国道三号这边南下中寮隧道，中间外线车道是有施工封闭的一个情形。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呢，这边是管制通行的，也封闭了8里2的入口匝道。然后8里入口匝道同样是封闭，从现在开始到早上的5点钟。台66线呢，14.8到17.1公里新屋一到平镇系统路段封闭的平面道路，到早上的6点钟。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我们跑外送也要保劳保或灾保吗？
2: 要啊，而且看你是哪一种外送员，会有不同的投保方式哦。
1: 还有分哦？
2: 当然，像我自己长期在接单，就会去职业工会保劳保跟灾保。
1: 那我只是偶尔自己兼职跑外送呢？
2: 你可以透过特别的加保管道，如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缴完钱就会有保障咯。
1: 那如果是被外送平台业者雇用的呢？
2: 那就要由公司帮你保劳保、旧保跟灾保啊。
1: 哦，原来是这样啊。
2: 嗯，
3: 外送员依身份不同，保险方式也不同。如果是自营作业者，可透过职业工会投保劳保及灾保；非受雇的临时接单者，可自行透过统一超商 iBank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投保灾保。如果是被平台雇用者，就由平台负责投保劳保、旧保及灾保，保障劳工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用听觉感受歌曲香味的弥漫，让你开车路上精神饱满。现在就跟着我残波 Zambo 走进舒服的节目中，让音乐隔绝掉空虚，一起让尚恩 in the night 提供3小时音乐咖啡因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节目当中呢，要跟大家介绍一部纪录片。好，那这一部纪录片的导演呢，其实也蛮厉害，因为他的创作有像是纪录和剧情片，好，所以这两个都有在涉略。而且他其实作品曾经有入围像是这个日本山形国际纪录片影展，好，然后还有像这个台北电影节台北主题奖首奖，还透过这个台北解构学获得这个首奖。那么今天呢，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导演带来的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然后呢会在公视的纪录观点做播出。那我们欢迎到的是导演陈轩静。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轩静。
0: 好，这个纪录片叫《悬空之名》哦，那他的这个名称，好，悬空就是浮在半空中的一个名字或是名号名称，所以其实他记录的就是导演你的这个伴侣是中国籍嘛，那现在已经拿到身份证了，我们先破题，好，拿到台湾的身份证。但是其实这一段过程当中，我相信他会有很多的心路历程，但我想先问一下玄景，就是当初这一个纪录片的创作初衷，就是为什么会想要记录这样的一个题材呢？
1: 其实在这个纪录片开始记录的时候，是他拿身份证的最后一个阶段了。
0: 哦，
1: 对。但其实这个故事从一开始我们打算结婚开始，
0: 对，
1: 就是一个一直涉及到这个行政手续非常繁复的一个过程。
0: 就你们决定结婚前就已经讨论这件事情了，就身份这件事情。
1: 身份这件事情其实就是一直困扰我们很麻烦的一个行政很繁琐的一个过程，这样。
0: 对。
1: 那从我们决定结婚，要先在中国那边先登记，然后再到台湾回来办，然后一直到生活，就是这十几年来，就是我觉得有很多很多的碰撞是很值得记录跟很精彩的，可是因为我自己创作过去的一些就是习惯，我不太喜欢把镜头直接对准自己
0: 啊，
1: 对，所以就是这些东西其实没有真的被记录下来。那直到我们在最后一年那时候刚好在等待，本来应该快要拿到了，然后就突然发生了这个陆佩、亚亚跟这个什么小薇的这些事件，
0: 就很多的新闻事件这样。
1: 对对对，然后就导致他的这个要拿到身份证的事情又被拖延。然后那时候我才想说，这是他人生很重要的一件大事，或许可以把它记录下来。对，那本来在这么想着、犹豫着，然后结果因为朋友都会问说，哎，你老婆就是身份证到底拿到了没？这样。对，然后我有另外一个好朋友的纪录片导演，他就说，哎，你不拍下来我很想拍耶。
0: 他想帮你拍。
1: 他说你如果不拍我就来拍了，你可不可以授权让我当导演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说你让我考虑一下，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本身值得记录，但是我觉得记录下来也有蛮多的负担的。
0: 是，
1: 对对对，要考虑到蛮多事情。对，然后后来又遇到一个大哥，一个前辈，他跟我讲说，我老婆我太太的这个状况跟他不是很典型的那种中国人陆佩的一个形象。他说其实应该值得把它记录下来，让大家看到说有很多元的陆佩的这一面，这样。对，所以在外界的这个跟种种的因素之下，我觉得好，那我先把它记录下来看看，这样子。对，这是外在的因素。
0: 对，那你自己在，因为刚刚讲的毕竟有点像是你们家里的事情这样子，当然纪录片就是把这件事记录下来，不过因为镜头大部分对准的还是在太太这边嘛，太太这边一开始沟通的时候，她对这件事情是抱持着开放的态度吗？还是他其实不要啦，不要拍我这样？
1: 其实如果是我拍他没有太大的

0: 过他一些话，然后他就说，哎呀，那是因为在台湾生活久了，你不懂，就是对于一些事情的渴望。所以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蛮值得大家去省思的，是说你当你在某一个环境底下，你会变成那个环境之下要你呈现的样子啦。那我觉得在台湾很幸福的是，刚刚导演有讲到，我们对于我们是谁，我们未来要怎么走，这些东西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想法，所以它变得很多元的声音可以被讨论的这件事情。所以在刚刚导演讲到，我们说到里面他所说的，哎呀，那是我们在台湾待久了可能没有感觉，就这件事确实是蛮难能可贵。那再来我也想请玄静分享的是说，因为刚刚纪录片这边讲的是记录到的是最后一年的那个过程嘛，前面一路这样子过来，大概申请身份证上面你觉得遇到印象最深刻的经历是什么？
1: 哇，这整个
0: 困境吗？还是说也许有遇到一些友善的帮忙还是之类的吗？
1: 嗯，好，在整个我们等待身份证申请的过程，其实最长的就是要有6年的这个居住在台湾、
0: 哦、
1: 对，那我们是2019年回到台湾的，
0: 嗯，
1: 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有出国过，
0: 对
1: 对，所以今年8月是他第一次出国，
0: 拿到身份证了，
1: 对，
0: 终于可以出国了，
1: 终于可以出国了。哦、对，那我觉得我们最大的就是印象最难忘，就是每一次去移民署的时候都是胆战心惊的
0: 啊、
1: 哦，对，因为觉得那个地方的压迫感很大
0: 啊、哦。
1: 对，我们所有的行政机关都是在1楼以上。只有那个地方是在地下室，
0: 这是
1: 对，然后很沉闷，
0: 嗯，
1: 对，然后每一次我非常就是以前他自己去办事情的时候回来，比如说这次我陪他去，然后说啊又少了一个什么东西要印、嗯、或者是说啊你的时间还没到还要再等几天，
0: 嗯，
1: 那一开始我都会怪他，我说你怎么上次没有记清楚，
0: 嗯，
1: 你怎么上次都不听清楚，
0: 嗯，
1: 他说不是啊，我真的是按照上次说的，
0: 对
1: 对，然后我自己就说好，那我就陪你，
0: 嗯，
1: 然后我就这一次就是我就自己记下来，这一次说下次要带什么东西，
0: 嗯，
1: 然后下次是什么时候，等到下次再去的时候他又跟你说哎，你少了一个什么东西就是你永远会缺件，然后你永远要重新印所有的文件，
0: 嗯，
1: 然后你永远的时间就是会说你要再等几天这样，
0: 嗯嗯嗯，
1: 所以感觉像是6年就无限一直被延长延长延长这样，
0: 对
1: 对，我觉得这个是这个过程最难忘也最痛苦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不知道你要等待多久，
0: 嗯，
1: 对。但是我们在移民署看到整个状况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实他们应该要从严处理啦，就是说因为我们也看到很多其他的同胞的素质、嗯、或者是一些状况其实是比较跳痛的，
0: 对对对
1: 对, 對, 對, 對, 對, 對，所以就是说哦那

0: 我们也愿意配合这些人去做比较严格的处理，这样。
1: 嗯，确实，其实我觉得那个等待是蛮煎熬的啦，就会觉得，哎，我这个期待到我到那个点的时候啊，忽然间又落空了，那要重新开始再。

0: 样去把它很明显的切割呢？就是这两个身份你要怎么切换
1: ？OK， 哦，你这个问题非常专业、哦，这个是牵扯到拍摄策略的问题
0: 啊啊啊！
1: 对对，那确实这个是在一开始要很仔细去思考的。对，就是我又没有办法脱离，我又不能够介入太深。
0: 嗯，
1: 那我先讲一下说，如果以过去我自己是剧情片的背景的习惯的话、嗯，我会非常想要掌控。
0: 哦，像你要做什么，你要做什么这样？
1: 对对对对、嗯、就是因为剧情片是你要，如果我没有把剧本所有一切都安排好，我会很没有安全感。
0: 对，
1: 所以包括在现场的场面调度都是要按照我的那个要求而来。
0: 嗯，
1: 对。那但是纪录片不能这个样子，
0: 对
1: 对。那再第二个是，就算你在拍纪录片，往往如果你拍摄的是一个陌生的对象，
0: 嗯，
1: 你可能会对他有为了想了解他有一些资料上的理解或期待，
0: 嗯，
1: 那这可能是一个误解，
0: 对。
1: 那也会慢慢的引导你去想要去雕塑他有一个你想象的一个样子，
0: 是。
1: 那这个也是某一种程度上的控制，
0: 嗯，
1: 那刚好因为他跟我非常的，我们非常熟，非常有默契嘛，
0: 嗯，
1: 那我这次是把我自己放在一个观众的角度，
0: 嗯，
1: 对，因为他也可以当作我不存在，
0: 嗯，
1: 对，然后我只需要当一面镜子去回应他就好，
0: 对，
1: 对对，所以我是刻意把我的存在感降到最低，
0: 嗯，
1: 对，然后去让他展现多面向的他自己，那最后我再从所有的他展现出来的不同面向去做选择。
0: 嗯，
1: 对，
0: 因为我觉得这部纪录片看起来，我觉得听众朋友去看的时候，你应该会也跟我一样哦，蛮明显的感受就是说，这个导演的太太其实她真的很自然流露，她就是我觉得可能跟其他看纪录片的那种感觉就不太一样。其他纪录片确实可能如果是今天、哦、导演跟被摄者其实本来之间一开始是不认识的，可能需要花时间嘛，当然是要拍的，有些纪录片拍好久，你要去真的认识这个人，然后才能去拍摄这些所谓的纪录片的过程。但是今天这样的状况，我觉得看到太太她那种自然流露，你会觉得、哦、这个人其实她很可爱，然后她很认真的表达了很多自己的想法，就我觉得她是可以让你真的看到这个人的个性的，而不是有时候真的、啊、比如说不熟我可能会有所保留嘛，比较隐藏一些我真的内心很真实的想法，又怕说哎、欸，这会不能讲，讲了如果播出去会被别人听到会怎样这样。但因为你们的默契很好，那你们的这些关系在镜头之下就可以完全的保留，所以我觉得这纪录片看起来它是我觉得是温暖是可爱，但是看得出你们有一些需要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遇到了困境，就这个我觉得是蛮值得大家去看的。那在我觉得在行政流程上面，当然有刚刚讲到从严处理，你们一定会遇到困境。那除了这些行政流程之外，我也接下来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哦、对于太太这个中国籍的身份，你其实身边比如说家人或朋友有什么样子的看法吗？
1: 嗯，家人的话一开始当他知道说我的结婚的伴侣的选择是中国籍的这个女生的时候，当然他们是支持，但当然也好奇、
0: 嗯、对，
1: 所以一开始我们有一段时间会邀请他们到，那时候我在中国工作，会邀请他来、嗯、双方彼此就是了解跟熟悉，
0: 嗯，
1: 对，所以我觉得家人这部分比较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我觉得比较可爱的地方是像我爸妈他们会比较过多的保护我太太。
0: 哦，
1: 对对对，因为对，那我觉得其实人有时候是很可爱，就是你当你对某一个人过多的保护，也其实是某一种，你也因为存在的某一些标签或者是印象，所以你会想要多保护他。
0: 对，
1: 那就比如说像如果有一些他们的朋友说，哎、欸，你儿子是陆佩哦，
0: 嗯，
1: 对，娶陆佩啊，怎么样的？嗯、对，然后我妈就会去说他很好，他跟我们台湾一样，
0: 嗯，
1: 然后等等等，就会去帮他说很多好话，这样子，
0: 嗯 嗯
1: 对对，虽然说的都是真实的，可是我想说你好像也不用解释那么多，对对，
0: 那蛮可爱的，
1: 对，家人是这样。那朋友的话就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自己的朋友都是差不多背景的同温层嘛，所以就是没有太多的文化上的理解上的冲突这样，但是多多少少我觉得台湾人大部分还是会对于中国人会有一些既定的刻板印象，尤其是陆配，
0: 对
1: 对，那所以比如说 一开始可能会觉得说，那他会不会像某些

0: 我们看到的中国游客一样是比较蛮横不讲理的、嗯、或者是比较会乱丢垃圾什么的这样、嗯啊、甚至他有一些在外面会遇到朋友问他说刚认识的会说哎、欸，你吃狗肉吗类似这种、
1: 哦、好没有礼貌、哦、
0: 这种问题对所以这个对于他的困扰就是说嗯，他的同胞在海外做了很多比较不好的事情、嗯、导致于他要去共同承担这个既定印象
1: 对,
0: 对那一开始他会很气愤就是他刚来台湾的时候他就会常常在网络上去半夜不睡觉去留言骂小粉红然后我说你很无聊你干嘛花这个时间去搞这些事情、嗯、这样对后来我跟他说你这就是你的共业那你要去理解帮、嗯帮你的同胞承担，
1: 对
0: 对，那你在这边你就多做好事啊！对对对，我说这就这样子，
1: 对
0: 对，
1: 就他只能从自己身边，他这个人周围这个，比如说圆圈那个涟漪，让他越来越远，让大家知道哦，其实比如说在中国成长的人，他其实不是只有我们以为的那个样子，
0: 对，
1: 但那个样子就是你知道很容易被放大，然后。对嘛，就会大家觉得哎，都是这样子这样。
0: 对，而且社会有一种现象，就是说，往往好学生或者是好人不太发表自己的太强硬的看法。
1: 对，
0: 那通常是一些比较，你知道，就是捣蛋的学生、嗯，他就会去发表很多，就是很独特的、很糟糕的一些言论。那以至于大家好像都只看到那些声音。
1: 没错、哦。
0: 对，再加上现在网络时代的这个。大数据把大家的声音都放大了，这样、
1: 嗯嗯嗯、对
0: 对，所以但是大家所有的朋友在接触到他以后，就会立刻喜欢上他，就说、嗯、哦，你跟我以前以为的或认识的大陆人完全不一样，哎，嗯，对，我没想到你是这样有趣跟这样子的想法的人，这样
1: 对
0: 对，所以他在这边交朋友非常快，非常多，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就很有意思，就是其实在当然。人家说一样米养百样人嘛，就虽然大家吃一样的东西，可是每个人个性都不一样。其实不是只有中国，台湾也是这样子嘛。
0: 是
1: 在不同的想法，我们刚刚讲，我们有多元的声音包容，所以大家有很多不同的想法。那你不同的想法，你难免就会冲突。我觉得这是比较难免，但是好处是虽然有冲突，但我们愿意沟通。
0: 是，
1: 就这件事，而且可以沟通，它就是比较难得。那最后我想请导演分享，就是当然在太太这边，我们在。他取得身份证的这个过程，或者是刚刚讲到他的也许身份上面的认同感会有点复杂，那当然在整个历史的脉络之下，我觉得他就是一个时代所造成的一个问题，那有些不得不他可能就是因为这种状况，他是被牺牲的那一群人嘛，他就遇到这些困境。那导演对于这件事情，我想请你分享一下太太他的心路历程，或对于他身处在这个可能时代的洪流之中，他是这样子的一个角色，他有什么样子的心路历程或是感想吗？嗯，
0: 其实从他的行动上就可以看得出来、哦、当然我们也有沟通过、嗯、就是说他也曾经一度非常的怨恨自己为什么出生在中国，他觉得说我上面一直做很多坏事、嗯、然后我遭到了报应，我说不是这样，我说其实因为我在中国也遇到很多很善良的中国人，嗯，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哪里都有好人，哪里都有坏人。那当然有一些，就像片子里面讲的，有一些人他即使被意识形态被洗脑的比较夸张，但是也不代表他是个坏人，
1: 是、嗯、
0: 对，他就是被整个大环境社会给塑造成那个样子，嗯，对。那我们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跟你的。人不能选择自己出生在什么家庭，
1: 对，
0: 你的父母跟你的兄弟姐妹也不一定是你最契合的人，
1: 是，
0: 他也许是跟你个性是最极端的两种人，嗯，那你的原生家庭很糟糕，可是最重要的是不是你从哪里来，是你长大之后你有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跟你能不能勇敢的选择你自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嗯，那这个才是一个成熟跟成长的一个重要的指标，
1: 没错，
0: 对，那所以因此我们就可以从他的行为上看到说他确实摆脱了过去的这种创伤嘛，
1: 嗯，框架
0: 框架， 对, 对，然后他努力的去就是应该快乐的去成为他自己想成为的台湾人的，嗯，对，
1: 我觉得这部纪录片其实真的看了之后你会觉得有那么一点是温馨可爱的，因为后来其实因为他拿到身份证、嗯、他也带着就是你的岳母嘛，就邀请岳母来台湾过年，我觉得那个其实真的是蛮感人的，就是在今

0: 经历了千辛万苦之后，其实它就是回归我们人本身嘛。你撇除很多复杂的因素，其实就是人跟人的相处，就是这件事情其实它是非常难能可贵的。然后也像刚刚玄静讲到的，就是人其实他可能有一些比如说他的意识形态或他的想法，可是他并不是坏的人，他其实是善良的，他可能也是啊，比如说会然后扶老奶奶过马路重，就是我们都是善良的人，只是我们每个人的想法不同啦。我觉得在这个状态之下，你其实也就只能去接受，毕竟我们学习成长的过程，我们就是知道有不同的声音嘛，所以我们可以去认识这件事情。那最后想请导演分享的就是这部纪录片《悬空之名》，那在什么时候我们会在公视可以看到呢？
1: 我们在8月13号周四晚上的10点，在公视的主频道纪录观点会首播。
0: 嗯嗯，那后面也是会上架到那个公视家嘛？
1: 对，会上架到公视 Plus。
0: 对，所以大家其实首播好，可以把这个时间定下来，然后或者是之后其实也可以到这个公视 Plus 去看这个纪录片，叫做《悬空之名》。好，我们今天再次谢谢导演陈轩静分享这部纪录片，感谢你，
1: 谢谢大家。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面对自己，你需要脆弱的勇气；关于暴力，你需要说不的坚定。遇到任何暴力对待，不要妥协，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寻求警察单位的协助。我是 Rima Zaidan 瑞玛西丹，陪你一起在警察广播电台找到勇气。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景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洪佩瑜这首歌《无姓同名》，11:37。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哦，这有两辆小客车的追撞，占用了外侧路肩哦。相关单位前往处理当中了。另外，稍早国一南下桃园前的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已经顺利排除了。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封闭。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卢广仲，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刻在我心底的名字来自卢广仲。在国道一号南下37公里过五谷，两辆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侧路肩哦。另外台二几线呢、北上2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是钢筋外露的修复哦。国道3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一北上呢，湖口服务区前哦，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边速度是缓慢的，那湖口服务区前内侧2线施工封闭。没人

0: 大家好，我们是
1: SOFA。

之名。等一下12点钟进入到8月11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会继续回来。排除的是国一南下过五谷两辆早客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是顺利排除咯。但是理想混蛋的基丁他演唱的歌叫以爱为名的伤害，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0: 大家好，我们是粉内，我是 Susie，
1: 我是 Phil。
0: 新的一天到来，即将展开全新的冒险了吗？配上我们的歌，让你冒险路上全力以赴。现在时间是半夜12点，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 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来到了8月11号12:01，金广路况导航。我们来关心一下国道1号施工消息啊，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呢国道1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那也因为这样子速度是比较慢的哦，经过的话要特别的留意这个状况。好，再来要关心到稍早国道10号，更正，稍早国道1号哦，这个地方呢是在北上顶金系统这边，接国十东向匝道说有轮胎皮的掉落。后续消息目前还没有收到，不晓得排除了没，有经过要请你留意了。国道3号的部分呢，北上三鹰的入口匝道是封闭的，还有国三甲东向1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这个地方施工封闭。国道5号北上蓬山隧道外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五南下雪隧内侧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防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来自拍打卡，乖乖上传。
0: 嗯，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 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咯。

歌曲叫做《学舌鸟》，来自小雨宋念宇，他的全新专辑叫《以为你还在》。第三个小时，长安的 In the Night， 12:09喽。国道三号南下福德隧道在内侧车道有路灯的维修，这里要小心喽。再来，萧敬腾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

12:18，这边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 In the Night。国道一号呢，帮我留意一下哈。这边地方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速度比较慢呢、经过这里要注意啊。听听萧秉治歌曲叫《爱是痛苦的》。

0: 今不年黑后年，戴点安全帽，准批出发喽。
1: 骑车出门要戴安全帽，开车也要系上安全带，并且让小朋友坐上安全座椅。
0: 安全行车，漳州的全家太岁平安快乐哦！大家好，我们是好日，
1: 在警察广播电台，
0: 从国平日继续行。

0: 嗨，我们是告五人，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追踪秦广了。
1: 安全不违规的情况下，欢迎打开手机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2: IG 请找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PBS 104.9，走过路过别错过，我们等你哦。

午夜直到灯亮，有好音乐就无恙。深夜开车需要咖啡因，就来首 Coffee 压压惊。你好，我是阿菊，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in the night， 再来一杯咖啡，旅程要继续下去咯。

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哦，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另外台66线东向过新屋一，哇，这里有一辆大货车跟一辆更正，一辆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线跟外线车道，有经过的话一定要注意了好吗？公馆青少年，你到底在选择什么？

高尔宣，歌曲叫做《Hold On》，12:49。有路况报警广0800-00-1023，在台66线东向15公里过新屋一，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将由内外侧车道哦。国一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前的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他是瘦子 Eso， 这首歌叫做《太阳》。

来自 Sam Lin 这首歌叫《终遇见》。好了，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是 Pia 吴贝雅跟陈以禾的歌《一人不再孤单》。晚安喽，等一下1点钟，秋哥的时间会陪伴你到凌晨4点。每晚上10点，我们空中见，拜拜。

一天我车上已经回来，咱家的门是打开的，房间里面音乐的声，不感觉门手太难过，并且是对你人来你的创造，你的创造。

0: 凌晨一点咯，差不多该休息了，一整天的工作辛苦了。
1: 晚上休息时，请先把一整天筑起的墙打破，让自己归零，起床后又是新的一天。
2: 你好，我们是
3: 清醒梦，
2: 你现在收听的是深夜陪伴你的好朋友
3: 警察广播电台。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点钟，请广路况导航。好，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有大货车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了内外线车道，还没有排除，经过要留意喽。再来台84线呢，往西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路段，外线车道没有生命的动物在这边。国道1号北上88.6到87公里，这是湖口服务区前内侧3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道1号的北上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3号

南下福德隧道内侧施工，还有国三甲东向的1公里到3公里之间，万方前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个地方是封闭施工的。国五的部分呢，南下雪隧在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北上的蓬山隧道外线是施工封闭的状况。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时候，老爸常开着他那部老爷车载我到处逛，那是我最幸福的童年记忆。
1: 孩子啊，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
0: 那时我还小，我不懂为什么安全带扣上去就会安全。终于，我也为人父母了，也慢慢能体会当年老爸的心情。原来，孩子能平平安安地长大，就是父母心里最大的期盼了。现在，我也常不自觉地重复着老爸过去曾经对我说过的话：宝贝，坐车要系上安全带才会安全，知不知道？
2: 知道 ，Go！
0: 原来，细细的安全带上头有着满满的爱，保护着我们最爱的人。
3: 不论坐前座还是后座，请记得系上安全带，就让爱的安全带一代传一代。交通部关心您。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是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暑假到来，正是年轻朋友们走出户外，游山踏青，享受青春好时光。请家长们也要多关心孩子。景广和大家一起守护青少年，让他们平安成长，享受青春。内政部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

时间已经来到了八月中啊，八月十一号喽，星期二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不知道凌晨在这个时刻啊，各位朋友们，你所在的区域是已经放晴了呢，还是雨天呢？啊，这个昨天下午各地哈 都有下午后雷阵雨，对不对？不只是下雨了哈这个不只是午后雷阵雨，可能一整天都在下雨，对不对啊？这个南部地区的朋友们就更辛苦了。然后呢，哎，这个下雨好像还下到了晚上，下到了凌晨啊！还有我刚刚呢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还在思考到底要不要穿雨衣呢哈。目前啊，这个还是有零星地区有这个飘雨的状况。那中央气象署呢，还是有针对南部三县市啊，台南、高雄、屏东啊，这个因为是西南风影响哈，随时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啦，那就比较辛苦一点点了哈。好啦，那么其他地区当然也不能掉以轻心啦啊！这个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到4点啊，这个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喽。好啦，接下来的3个小时一样，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来自王慧竹，这首歌曲叫做《只是平静一些而已》啊，当然希望夜间工作心情平静啊，外面的天气也可以比较平静一些了哈。啊，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沉迷边开车了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尤其呢，我们目前还是有接获事故哦，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呢，过新屋一啊，这里说是有大货车和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影响了。那另外呢，是在台84线西向的35.8到34.8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小心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里，似乎没有呼吸心跳了。哇，开局不太顺利呢，哈啊，没关系，渐入佳境就好。来自谢震廷这首歌曲《喧闹》。

虽然说这首歌曲叫做《喧闹》，但其实听起来却意外的平静啊。1: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今天在国道上面的夜间施工明显比较多哈。啊，在国道1号呢，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那在国道3号北上的3莺入口匝道施工封闭啊，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除此之外，在中部区域，这个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有剖布工程，还有在北上的247.8到244.6，这里是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2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国道3号部分呢，在南下的222.9到224.3，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中间会经过这个中兴的出口匝道路面也是有刨铺施工在进行啦。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侧3线车道也都有刨铺工程在进行当中。那另外，东西向的国道6号西行的37.5到36.8，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小心外侧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在进行当中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好乐团这首。出口。

来自慢慢说乐团这首歌曲继续走，时间是凌晨的1:26啊。继续走的过程当中呢，留意天气状况啊。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针对这个南部三县市台南、高雄、屏东还是有大雨特报了哈。的确，过去一个小时呢，这个台南、高雄、屏东啊，有一点点下雨之外呢，事实上中部的山区还有北部的零星地区也是有毛毛细雨的状况了哈。但是这个下雨归下雨，现在毕竟还是夏天，对不对啊？这个到了白天呢，还是容易出现35、36度高温啦。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

双北、桃园、新竹、苗栗，还有在东半部的花莲、台东，都发布高温资讯。尤其呢，因为这几天是比较盛行西南风，所以花东地区就变背风侧喽，是容易出现焚风哦，这个高温几率就更高了哈，一定要多多注意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这几天呢、其实都是比较低压，还有这个天气比较不稳定，水汽偏多的状况哈。中南部以及台东山区可能整天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雷阵雨了哈。那北部地区啊，这个中午过后也蛮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的，要记得带伞备用啊。这个礼拜似乎天气都不太稳定哦。这个叫轰胎妹吗？好像广义上来讲可能可以算是呢哈。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123。棉花糖这首小飞行。

0: 桃哎，车况我都检查好了，随时可以安心上路。
1: 呸呸呸！啊，什么安心上路？我够一路好走嘞，真是出美好。
2: 请系安全带。
1: 哎、欸，啊、哪来的声音？
0: 电脑设定的，
1: 无聊。
2: 按两声喇叭来听听。
1: 啊，为什么要听你的？
0: 安全提醒嘛。
2: 注意照后镜，注意后方来车。
1: 没电了吼，
0: 因为很重要，所以设定速度变慢了。
2: 亲爱的主人，后车实在跟车太近，请踩一下刹车警告，或选择变换车道。
1: 哎呦，哦，这次话很多、哦，
0: 小心驶得万年船咩？
2: 请专心开车。
1: 嗯，啊，电脑怎么知道我们在讲话？
2: 我是你老婆，正在远端监控你。
1: 搞什么叉叉、啊？
0: 老板娘说怕你打瞌睡，也怕发生车祸，才出了这一招，要随时提醒你。
2: 开车不喝酒，
1: 我没喝。
2: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老板，他宕机了。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4: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大

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到你。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怡婷。那是想到警察广播电台的心内暗欢喜，烦恼会袂记，想要甲警察广播电台联做会，欢迎上 IG 搜寻 Love PBS 104.9，随时收藏警广的最新影音消息，也要记得按赞、追踪、分享动态哦。

时间是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侦探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看到这个道路状况哈，啊，虽然说没有更新讯息，但是上个小时呢，我们是有接获有掉落物啊，以及有事故，那麻烦朋友们留意。在省道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啊，过新乌一这里大货车和小客车，哎呀，而且是两部小客车加上一部大货车，所以加起来三部车呢，哈，哦，这个追撞事故，目前是内外侧车道都有受到影响，哇，这处理起来可能需要一点时间了哈，拜托拜托，前后方一定要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然后呢，在台84线西行的35.8到34.8公里二西交流道的路段呢，啊，这里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在这边，似乎没有呼吸心跳啦，请你多加留意，绝对不要低头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这个疲劳驾驶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说不要疲劳驾驶。不过啊，这个夜间工作朋友啊，啊，这个日夜颠倒，或者是有时候日班，有的时候夜班，真的是很辛苦，对不对？睡眠这事情对你来讲会不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呢？啊，对我来讲，其实说真的有一点呢，啊，我在想啊，这个做这个夜班的节目到底可以做到什么时候呢？哎呀，这个2015年呢，有一项这个临床的研究指出一件事情呢，哎，虽然说啊，对于这个夜班工作者而言哈，我们就白天呢，这个想办法在家里呢创造一个安静舒服的气温，然后呢，把这个窗帘都遮起来，尽量创造一个极致黑暗的环境，然后再睡觉了哈。哎，这个样子的一个睡眠，事实上还真的可能会比一般日间作息、夜间睡觉的人哈，对于身体的损伤修复，哎，还要来得慢啊。这是一个发表在2025年去年。这个职业与环境医学的随机双盲对照实验呢，这个研究招募了40名的健康夜班工作者，

这个主要是医护人员啊，事实上夜班工作者的职业种类，听说起来好像也不少呢哈。然后呢，啊，这个研究团队将受试者随机分成两组，进行为期4周的试验呢，啊，这个让他们实验一下哈，啊，在他们这个必须要这个日间休息白这个夜间工作的这个作息当中，哎，这个睡眠哦，是不是会因为褪黑激素的分泌和一般人哎这个来的比较不一样，对身体的损伤来的比较大呢？后来哎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褪黑，因为这个研究它是随机分成两组，一组呢在睡觉的时候会给他们服用褪黑激素，有利于褪黑激素的分泌，让身体睡得比较好，在睡觉的时候呢这个对于损伤的修复效果来得比较大，另外一组只是给安慰剂。结果发现一件事情哈，这个服用褪黑激素的那一组的夜班工作者呢，哎，似乎啊，对于这个身体损伤修复的可能性比较大啊，这个 DNA 修复活性的可能也增加了。虽然说这是小型的实验，这个褪黑激素提升 DNA 修复效率可能还需要大型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不过呢这个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已经把夜班工作列为第二 A 类，就是说很有可能对人类造成致癌哦。这个其中一个可能的这个因素可能就是因为夜间工作的朋友呢，因为你这个我们的生理机制可能是习惯夜间睡觉，那夜间睡觉的时候呢这个松果体分泌褪黑激素的一个天然节律就会被打乱了，那你就算白天睡觉在这个房间里面你的窗帘拉得再密不透风都还是有可能影响褪黑激素的分泌，那么这个对于身体修复还有抗氧化作用可能也会因此受到影响清除自由基的功能这个调控 DNA 修复抗发炎相关的一个基因表现也有可能比一般人都还要来得差。哇，那怎么办呢？听起来好令人沮丧哦尤其对于需要长期轮值夜班或者是工作必须要熬夜的人来说，是不是褪黑激素的服用可能成为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契机呢？是否需要这个请这个医师评估，依照个人的作息健康状况或用药情形，这个服用这个这个褪黑激素适合的剂量或者是时机呢？那当然这一定要依照医师的指示绝对不要自己乱买这个坊间的这个声称褪黑激素的这个产品否则有可能带来反效果。但是呢这个值得注意的就是褪黑激素似乎和 DNA 的修复可能存在着某种关联但是并不代表呢夜班工作者都需要补充褪黑激素，有些人啊可能真的是很极少数人真的是天生夜猫子你就算日夜颠倒好像也不会怎么样，但是呢长期值夜班可能好几年之后发现睡醒之后还是蛮疲倦的睡觉打鼾的状况很严重醒来的状况很频繁或是甚至出现了疑似呼吸中止的睡眠呼吸中止状况呢，那可能就非常需要接受完整的睡眠评估了，透过心肺的调节还有居家的睡眠检测来了解一下你的睡眠品质以及夜间的缺氧状况才能够呢这个好好的修复你的身体，然后继续打拼你的事业了。好啦所以这篇研究呢就提供给大家一个线索，就说这个夜间工作这个好好睡觉这件事情真的是蛮需要下一番功夫的
或者是有可能

到时候需要评估了啊。如果这个日夜颠倒工作长期需要熬夜，真的已经影响到生活的时候，到时候如果需要换工作，是不是需要及早进行布局啊，才不会这个临时间需要换工作或身体突然坏掉了，然后突然没有收入，这好像也是所有夜间工作朋友的困扰，对吧？

咱骨力打拼，历史打拼，半暝也嘛打拼，为着的是会当回去处理，甲处理的时多啊时势啊，会当喝喝团圆，对不对？那么这个身体就照顾好喽。刚刚听到来自这个邵大伦为着邓来家。1:46，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这里内侧三线车道路面都是施工的。然后呢，国三甲东向的1到3公里万方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省道留意啊，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讲到夜间工作朋友的一个睡眠困扰，来首三鸡半米，应该最能印证我们的心声了。任贤齐和黄品源的歌曲。

0: 好眠，唔使你困袂。
1: 三更半暝，
0: 离开以后，你过得好无？
1: 三更半暝，
0: 唔知你有咧想我无？

来自彭佳慧这首《三更半夜睡不着》，时间是凌晨的1:55。好，稍早在台84线啊，西行的35.8到34.8公里，原本说二西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小动物啊、但现在已经接获排除了。它是陈贤静这首歌曲 V229。

陈贤信这首叫 WUI229， 什么意思？不知道。我问歌手，他也说这也没什么意思，就只是当时在命名这首歌曲档案的时候，乱打了一个档名，当作暂时档名，结果呢，就把它当正式歌名了。哎，这个随意的生活态度啊，现在好像越来越流行了哈。好了，等一下来到两点整，两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两点之前，它是163 Braces 这首歌曲叫《天空》，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一样空中见。

在夜里睡不着，没有理由的想着隔天的代办事项，可以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用好听的音乐陪伴你入睡。明天的工作就留到明天再努力吧。大家好，我是王颂，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台66线东向的15公里过新屋一，有大货车两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仍然是内外侧车道都受到占用，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路面工程，国道3号南下福德隧道内侧车道路灯维修，还有在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

施工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咯。那来到中部区域呢，一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224公里中心出口路面有抛铺工程。那事实上，从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也都有路面抛铺工程在进行。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则是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路面的抛铺施工哦。另外在国道五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外侧车道执行工程。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1: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0: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1: 难道是不法所得？
0: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1: 哈？报废车也能拿钱？
0: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1: 你的意思是？
0: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1: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0: 没错，一站完成。
1: 哦，原来如此。
0: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2: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台湾小秘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咯。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何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好。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七毒人生最好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那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2026城镇韧性演习依各地时程分区实施，演习期间请大家配合警察及现场执行人员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警报响起请记得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平时多一分准备，灾时就多一分保障。内政部关心您。

朋友啊，要出门打拼未？人生这个舞台，有时会失败，有时阵精彩。提出勇气，靠咱的手，奋斗来发光。有尽管背叛，就唔惊路歹行。我是洪英宏，你即马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吴声美，这条歌《千里梦相思》，时间是凌晨的2:11。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啊，看到在这个国道啊，国道一号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然后呢，一样是在国道一号哈，但这里是中部区域了，中部偏南部了。啊，在这个北上的247.8到244.8大林到云林系统外侧两线车道有伸缩缝的修补作业啊，这个可能会一直持续到这个礼拜五呢哈。啊，另外呢，在国道六号西行的37到36.8这里是埔里端到埔里交流道，这里外侧车道有刨坡工程。另外呢，台74线东向9到11公里啊，西屯2到西屯3外侧车道和外侧路间有隔音墙的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多多注意，哎，这个留心小心驾驶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向慧玲，这条歌《心桃色》。

0: 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1: 遵命，老婆大人。
0: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1: 我知道，
2: 谨慎最安心。

刚好哎，这个开车的一个警语完整的跟大家下标完了之后呢，啊，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哈，我现在还是暑假啊，所以呢，这个学生们哎，这个放假哈，可能非常需要爸爸妈妈留意小孩子们玩手机的行为，为什么呢？啊，因为根据警政署统计啊，今年的上半年呢，12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哦，啊，这个被诈骗被害的人数总共有8631人呢，啊，这个其中呢，诈欺了1700多人，这个占了19%，是高居所有案件的第一名呢。平均呢，每天有超过9名的少年遭到诈骗，是去年同期，这个虽然说降幅是有接近30%，没有错，但是似乎好像还是少年哦最常遇到的犯罪类型了。啊，不是这个少年遇到的犯罪类型，少年遇到的犯罪被害类型啊，所以这其实也是不可轻忽呢，哈。啊，像是呢，有少年呢，原本只是想要拿免费的游戏账号，然后呢，诈骗集团就先假冒客服要求来进行验证，然后呢，再假冒警察哈，声称，哎，这个你的门号呢涉及刑案，要求配合处理。少年受到威胁，就把自己手机的 那个 SIM 卡寄出去了哈，然后呢，这个诈骗集团取得之后，再用这个少年的寄给他的这个手机 SIM 卡哈，哎，接下来拨打诈骗电话，哎，然后呢，这件事情可能从头到尾爸爸妈妈都不知道，哎，家中的青少年也不敢跟爸爸妈妈讲了哈。警方指出呢，青少年遭到诈骗的管道和成年人其实也不太一样啊，毕竟呢，使用网络的习惯也天差地远，对不对？啊，这个少年呢，经常使用网络游戏、短影音还有社群平台，所以呢，诈骗会利用这样子的免费游戏账号、虚拟宝物、低价点数或者是代储等等的诱因接近学生。哇，这对青少年来讲，这可是多大的诱因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提供门号验证码或其他资料，原本呢可能只是单纯的游戏互动，但可能会进一步演变成诈骗的案件。虽然说呢，今年呢上半年少年诈欺的被害案件比去年少了接近30%，但明显仍高于第二名的窃盗啊，是有1080人。因为呢，少年遭到诈骗的被害还是有接近2000人这么多啊，1700人左右了哈。所以呢，还是蛮严重的哈。所以呢，这个家长要多多以关心的角度啊，这个不需要责骂，因为事实上就连成年人也有可能遭受到诈骗，对吧？

成年人遭受到诈骗呢，接下来要跟你分享的另外一个案例啊，这个父母呢可能是接近退休的年龄了，因为呢这个案件它的这个主角哈，这个我们说甲好了，甲呢他其实应该是接近退休的父亲或者是母亲啊，因为他的子女各自成家立业之后，哎，都在异乡工作或者是打拼了生活了哈，所以自己的生活变得比较冷清，每天的生活呢就是去办公室，然后呢回到家里休息，没有什么休闲娱乐。有一天呢，他的手机跳出了一则 LINE 的讯息，是陌生账号要求语音通话。哎，这个甲呢接起电话了之后，发现哎，原来是远嫁他乡的女儿打电话来啊，哎呀，询问生活近况了哈。接到女儿的关心电话，当然非常的开心啊。然后呢，就与女儿分享自己的每天生活作息。哎，然后呢，隔天呢、这个女儿又再次来电了，但语气呢就没有那么轻松，反而很焦急的向甲表示，哎，自己需要这个买屋哈，还这个不巧呢生病住院，资金周转不及，希望爸爸妈妈帮忙准备一笔钱解燃眉之急。这爸爸妈妈爱女心切，所以怎么样啊？赶快呢依照女儿这个电话当中女儿的指示啊，这个和住家附在住家附近哈一间超。

识和一位陌生人约见面，然后呢把这个自己存了一辈子的这个金融卡里面的账户哈还有现金呢都被拿走了啊，原本以为就落幕了，就一阵子之后女儿从外地返家，哎，这个甲呢就突然想起，哎，前阵子不是女儿说要购屋吗，不知道购屋后续状况怎么样哈，就关心了一下，女儿就想说我没有买房子呢啊，才发现原来受到诈骗，完蛋了，这个时候养老金全部都被骗走了。哎呀，所以不要说哈，这个少年呢可能玩短影音啊，或者玩这个网络游戏，很有可能遇到这个诈骗，事实上成年人也有可能，对不对？而且现在呢 AI 技术有够发达的啊，接到这个陌生来电啊，这个声音和亲友非常的相似，也必须要透过原本熟悉的联系管道再次确认啊，你不能说人家用 LINE 传讯息来你就相信对方是你的女儿或儿子了，而事实上如果对方是你女儿或儿子的话早就有 LINE 了吧，啊，干嘛要多加一个新的 LINE 呢，对不对啊？这个对方如果开口要求借钱并且要求保密，很可能都是诈骗集团了哈，一定要提高警觉。另外自己的提款卡存折印章金融账户一定要保管好，不要交给任何人。这个案例呢很哎，这个很哎，这个非常非常的困窘哈，就是说呢，啊，是自己的女儿需要钱呢，怎么办啊？那就算女儿需要钱，你要亲自把钱交给自己的女儿啊，对不对啊？见到本人再给她啊，这个要求这个有其他第三方的人来拿，这可能都有问题呀。所以呢，今天借由这个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持续提醒大家，不论是少年或者是成年人，对于反诈骗，尤其刚分享的这个类型的诈骗呢，电话打来啊，跟你讲说我是你儿子，我是你爸爸妈妈，我是你的好久不见的这个亲友哈啊，这个你电话里面没有存我的电话吧，把它存起来吧。哎，其实很早很早很早以前就有类似的诈骗，而现在呢 AI 技术加进来就会更精良了，更不容易判断，所以呢一定要随时保持理智哦。

0: 哎呦，才多久没见，小姐又长高了耶。哎，大姐，最近好吗？
1: 好好好，快进来坐啊。
2: 舅舅，我要抱高高。
0: 抱不动的啦，再过几年小姐就比舅舅高了啊。
2: 等我长大也要跟舅舅一样开超级大的大货车。
0: 嘿嘿，当职业驾驶开大货车可是很辛苦的哟。
1: 没错，这个东西南北啊，到处送货还要长时间开车，辛苦又危险。
2: 舅舅，你会不会开车开到睡着啊？
0: 有时候路途又远又堵车，真的是开车开到差一点要睡着了。
1: 休息是为了走更安全的路，职业驾驶一定要做好疲劳管理才行。来，这个苹果很甜，多吃一点哦。
0: 嗯。
3: 职业驾驶在长时间开车工作之前，一定要有足够的睡眠，保持固定的作息，减少轮班次数，务必遵守工作时间规定，不任意超时工作。为了防止疲劳驾驶，减少事故发生，长途开车尽量每两个小时安排一段休息时间，活动身体或者是小睡片刻。开车之前请避免服用容易导致昏睡的药物，才能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5: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6: 110报案中心，您好，
5: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6: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4: 哇，这么厉害呀。
5: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远景双向对谈哦。
4: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3: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7: 地震发生时，若您在室内，务必趴下掩护稳住，迅速趴下，用手保护头部和颈部，并且躲到稳固的桌子底下，握住桌角，保持冷静，保护自身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2:33，稍早有这个事故终于排除了。原本台66线东向15公里呢，过新乌一大货车和2部小客车的事故啊，原本是全线车道都有受到影响，真伤脑筋啊。那感谢啊，夜间呢这个相关的人员帮我们给排除了。那麻烦驾驶朋友们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开车。在这个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有因为捷运工程封闭，所以汽车呢没有办法走巴德地下道，要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行驶。好，在新北市林口区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封闭施工，这里是单线双向通行的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

我相信这首歌曲的歌名呢，啊，对于这个在学中文的老外来讲，应该会非常的困扰啊，怎么那么多个？怎么会有那么多的哈？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啊，这子句里面有子句，他的这个原唱呢是罗大佑。罗大佑在1984年发行个人的第三张专辑《家》，这张专辑当中的经典作品啊，这首歌曲事实上有很多人翻唱，而且呢，像是张学友哈、啊，甚至还翻唱过粤语版。然后陈慧娴有翻唱过粤语版，那其他呢台湾的歌手翻唱啊，像是有姜育恒，有萧敬腾，不过刚刚听到郑怡的翻唱哦，很特殊的是郑怡呢在1993年的时候是发行了一整张专辑啊，这张专辑所唱的都是罗大佑的经典歌曲，除了在这个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事实上还有翻唱海上花啊，这个还翻唱了《光阴的故事》《闪亮的日子》，哇，整张专辑的含金量很高。找时间再来比对一下原唱和翻唱的差别，因为像这张专辑当中，《海上花》啊，它原唱是珍妮嘛，对不对？啊，虽然说作词作曲是罗大佑，哎。那就变成有各种不一样的这个版本可以对照了啊！这个罗大佑的他想要赋予的意味是什么？珍妮唱出来的感觉，郑怡唱出来的感觉又不一样。来听听另外一位经典的歌手，他是蔡琴，《情锁》。

时间2:47啊，刚刚听到来自王芷蕾的歌曲《台北的天空》。我看台北的天空，好像也不是特别晴朗啊，就一般一般啊。虽然说今天，就算晴朗，好像也不一定知道，也看不到月亮，对不对？农历29啊，过两天就鬼门开了哈。Anyway， 这个不知道其他地区的天空怎么样呢？可能南部的天空还是有点下雨，对不对？过去不止有一点下雨哈，在高雄、屏东，今天是有落雨，中部部分的山区也还有这个零星的飘雨状况。所以呢，目前中央气象署还是针对台南、高雄、屏东发布大雨特报哦。所以发现这几天西南风正强啊，所以呢，这个南部这个西南部地区呢都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啊，要留意这个瞬间雷击、强阵风、低洼地区慎防积淹水的状况。那么这个除此之外还有路上强风特报啊，这个西南风增强，像是

在桃园、新竹、苗栗，还有这个东南部，像恒春半岛、台东地区、兰屿绿岛、澎湖，这个沿海都可能会出现比较强的阵风哦。天气不是非常理想，我们用歌曲，有很多歌曲哦。这个描述的都是晴朗的天气，当然也有描述阴天雨天的天气了哈。我们就说这个现在什么样子的天气，我们就要想办法听反向的歌啊，让天气好起来。所以送给你，它是凤飞飞，天空依然蔚蓝。

来自张艾嘉这首歌叫做《雨在他心中停留》，我觉得这首歌曲好像为雨天开了一道非常强的滤镜啊！明明下雨天啊，这个很困扰的，但是在这一首歌里面，觉得啊，下雨天好像很浪漫的感觉呢，哈。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56啊，又1个小时了。等一下呢，再3点整一下，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1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喽。好啦，只需要留意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3点之前送给你李佳欢不属于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最后1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

0: 段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吴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好，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路段内侧3线车道路面都在施工。在北上的42到38.5公里林口路段是内侧2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三号北上的3鹰入口匝道这里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中部区域呢，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60.8到164.2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侧2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到南屯外侧2线车道有路面维护。国道三号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封闭外侧2线车道，那其中中间通过的中心出口也是有路面刨铺工程的。北上的193.6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是内侧3线车道都刨铺施工，请你经过要多加留意。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现场指引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4: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3: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5: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3: 得奖的是行人。
5: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3: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6: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7: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6: 本次要征求的是
7: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6: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7: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6: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7: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6: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7: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6: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8: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辉，我爱唱歌，也感谢家里的人无私的爱和鼓励，让我可以无挂念的在外面继续打拼，感谢有厝做我永远的靠山，趁着有闲的时阵，邀请你和我将思念带在身边，上路回去找咱心爱的人，开车路上也到阵来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好不好？早点。

来自乐团 Why，W-H-Y， 就是问你说 Why， 为什么的那个 Why 啊，呵呵，带来的歌曲叫做《北漂的日子》啊。他们的团名跟这个所唱的歌曲难道有相呼应吗？有的时候要北漂要南漂，也许是自己选择的吧，对不对啊？这个在这个要安排自己的人生的时候，想着要到这个异乡发展，好像要这个拼出一番成就，衣锦还乡啊，才会觉得这个自己有成长的感觉，或是为家人带来一点的欣慰感。久了之后发现自己一个人，不论是北漂南漂怎么漂的日子都很孤单，对不对？家有家人的地方最终可能还是最心安的地方了。好啦，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也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来自《漂流出口》这首歌曲叫《搭聊》。

我想，如果一个人在外飘荡、在外漂流久了之后，可能也会激荡出新的火花，就跟《漂流出口》他们的音乐一样他们都是来自于台东但是他们希望在他们的音乐当中可是这个融入了有电子。

音乐啊，融入了这个原住民的古调啊，这个融入了各种这个祭典舞步等等的呢，啊，听起来非常的多元。刚刚听到漂流出口的搭寮。

这样可以通行了哈，但麻烦朋友们拜托减速慢行，小心安全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再送上这首歌曲，哇，他们的音乐可能不只包含原住民音乐了。啊，他们甚至曾经和日本啊、印度啊各个国际的这个单位合作，哇，大象体操和9M88合作这首《影子》。我也是我的和弦。

来自蓝心湄这首歌曲《让我贴近你的笑脸》，哎，其实我觉得他的歌曲蛮前卫的，因为现在像这样子的这个 EDM 曲风很流行，可是呢他当时发行这首歌曲的时候才1992年，30几年前啊。当然他加入的这个 funk 的元素好像永远都不会退流行的哈。好啦，在轻松的歌曲当中，也希望你可以小心的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它是高真这首歌曲 Halfway Love。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4: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5: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一峰。好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3:33，3:33。目前全台各地即时气温状况大概是25到28度。哎，

啊，在这个桃园新屋和新竹说是有29、30度，有这么热哈？南部地区可能觉得没有啊，甚至还下雨，夜晚嗖凉嗖凉的。台南、高雄、屏东依然有大雨特报啊，过去一个小时啊，就不法多了哈。高雄跟屏东啊，继续在落雨了。事实上，中部山区也是有下雨的状况哦。啊，所以提醒朋友们，哎，这个天雨路滑，一定要减慢车速，小心的驾驶了。那么现在西北太平洋上面非常的热闹，哎呀，看了一下，有几颗台风啊。两颗台风和一颗热带性低气压啊，原本呢，这个周末影响台湾的这个白海豚呢，啊，它在登陆中国之后成为了热带性低气压，但现在啊也已经消散掉了。所以在西北太平洋上面呢，有这个轻度台风昌宏，昌宏呢啊，它预计在明天呢 今天了哈啊，以及明天呢，有可能会影响日本的中部地区。所以呢，今明两天啊，有要去日本的朋友留意一下当地天气状况和航班。除此之外，太平洋上面还有一颗叫皮鲁台风，还有第18号的热带性低气压啊，不但距离台湾蛮远的，而且呢，他们移动的方向啊，看起来是完全不会朝台湾而来，所以呢，应该是不会有什么影响。可是呢，整个台湾这一带哈，也是在低压带范围之内，这个低压带范围之内天气不稳定，就可能随时会有热带扰动发展，这个就要再继续观察了哈。不过呢，到礼拜四之前哈，因为这个西南气流、西南风的强度，有时候强，有时候弱，但总之来讲，偏西南风的这天气是这个礼拜最重要的重点，所以中南部，这几天下雨几率都会明显上升。北部呢，午后热对流也发展的情况也会比较这个明显哦，记得一定要随身携带雨具，不然哈这个下雨就这个麻烦大了哈。接着呢礼拜五过后，哎呀，这个只会再继续下雨啊，因为它这个低压带再随之影响台湾，预计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三哦，天气状况都不好啊，这个水汽量都是比较多的。专家评估哦，这一波降雨的时间可能会拉得很长哦，哈，这个超过一个礼拜，所以连续很多天潮湿闷热的天气，可能会对你日常生活或是户外规划造成一些影响啊。这个想一下预备方案吧。卓一峰，精神孤单。

卓一峰，虽然说好像好一段时间没有听到他发专辑了，但是他一直有在驻唱哦。不过我觉得他的声线啊，真的很适合这种孤单的旅人的这种形象。然后带来的歌曲《精神孤单》。3:40，道路上面状况夜间施工，国一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内侧3线车道有施工。在往北上的42到38.5，林口路段内侧2线车道工程。国道5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都施工封闭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一系列的情歌，刚刚是卓一峰，现在是李圣杰。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铃。

0: 时间是凌晨的3:51，稍早听到来自方炯斌的歌曲《一千个晚安》啊，听完之后都想睡觉了哈。嗯，不行，身为与你一起夜间工作的伙伴啊，还是要陪你一起加加油、打打气。好，目前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夜间的工程呢，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之前路面刨除加封工程进行当中，单线双向通行。他是张云京，我不爱你了。
1: 无话可说的沉默。

0: 来自张芸京，
1: 我不爱你了。时间是凌晨的3:55啊，这个奕勋3个小时夜间节目啊，要告一个段落了。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奕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一起到天亮的时光了。最后送给你，他们是 JS 的《爱情背包客》，一连串抒情风的情歌啊，陪伴你在夜间奋战到现在，或是刚起床呢，啊，能够心情平稳啊，然后呢，这个一切平常心啊，这个在该休息的时候啊，希望你可以充分的休息，然后明天又要面临新的一天挑战了。祝你今天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三一样凌晨1点钟空中见了，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摆又一摆。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奕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88.6到87公里湖口服务区之前，内侧三线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再往北走，北上的42到38.5，这里林口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彭山隧道外侧车道也在施工。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哦。那一样是在国道三号呢，这个南下的222.9到224.3，中心系统到中心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193到190.8，彰化系统到和美，这里内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施工，会到6点钟。最后省道台九线南下13到22公里，清潭到云海国小路面刨除加封工程是单线双向通行。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喽。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受到低压带来西南风的影响，所以呢，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中南部哈、雨势会比较大哦。那南部这边还要注意，有可能出现短时间豪雨的几率。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到了午后一样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的山区还有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而清晨到上午，北部这边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啊。

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然后新竹的竹北、彰化西湖、秀水、埔心、台东太麻里，基本上这几个县市现在也有到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是26到29度左右。

哦，来自台九线所演唱歌曲《有我陪伴》，你在撒给美满，其实陪伴你的可能是山，可能是海，哈、哦、啊，不管怎么样，空中我们还可以互相陪伴，对吧？再过几秒，4:13了，看了一下路况的讯息，很足奇哈，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典故打 V， 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

0: 来自克里夫所演唱的歌曲《路》。
1: 梦想最美的颜色叫初衷，在你我心中。
2: 我是 Bill 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那又4:17了，目前在国道上，尤其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哦。国一的话，北上哦，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注意一下外二侧的作业。那南下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也在施工，小心哈。还有在南下的台中到南屯，外二侧也要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哈。0800-000-123。

哦，但不过我撒开的感觉，上好卖回来，香慧玲的歌声，歹命啊，紧走对吧？哦，农历七月都要来啊，给歹命啊，赶紧闪。好，小辣椒的歌曲，讲啊更加明，紧切切。

哦，小辣椒也搞去跟切切哈，遇到不对的人，赶紧放生吧哈，放自己一条路。4:25了，那目前在国三哦，北上三鹰入口匝道，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再来，国三南下福德隧道的内侧，现在是有工程在进行的哈，爱注意哦。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同样的意思，用的是比较温和的一种说法。来，张哲瀚，慢走不送啊。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零二七。

0: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就是施工的点近在近在。好，国一的话，北宜上要注意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北上还有林口内二线要注意哈。再来国一呢，在南下台中到南屯的外二侧，还有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以及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哈。而国三呢，南下中心出口这边有作业，然后南下是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都有工程。还有国三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哦。再来国三北上目前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然后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前内侧有作业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线南下雪隧内侧都有工程。好，新的路况也当提醒哈，请麻烦卡定位0800-000-123。
1: 好，瞌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00-7:00，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真的挺无厘头的一首歌，来自久住小春，恋爱魔法就是 Habibi no bi， 你问我什么意思？我干奈，就是觉得这个节奏蛮抓耳朵的。有时候日本有很多歌曲哦，真的是挺无厘头的。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37。虽然已经立秋了，但秋老虎还是已经唱秋，有的人不知不觉就觉得今天会多。来，余佩珍请回歌曲会多笑鬼。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0: 假如开车时心情就像一片空白，想要一些陪伴，这时候别怀疑，就让警广走进你心里。在安全的情况下，可以用手机打开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除了能了解最新路况，还有音乐陪你放松，随时带给你温暖，填满爱到宇宙爆开。大家好，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4:42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啊，要注意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啊。而国三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中。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新加坡的报道。新加坡有一个咨询机构最近发布了2026宜居指数排行榜，也是他们针对呢全球192个国家跟地区进行多个评判的一个标准，它有好几个不同的指数，然后呢就是来了解说这世界上大家心里面最想搬去哪里住呢？结果第一名出来，哇，绝对想不到这个国家也许有的人还不晓得那在东欧的一个很小的国家叫爱沙尼亚排第一名，然后新加坡排第二名啊。他们的这个就是全世界宜居指数里面拿到第一的，它有一些指标啦，包括了它的金融跟税收，还有呢适合居住跟健康，以及安全跟稳定，还有定居跟工作机会，也是啦，在想说要怎么样去评断一个地方适合居住，首先你要能够活下来嘛。就是那个税收不能被扣。

太重哦。然后要有工作机会，对不对？但重点是治安也要好，还有呢，这个生活机能也要够哈、哦。哇，坦白讲哦，这真的如果都符合的话，那挺十全十美的哈、哦。那爱沙尼亚在货币银行这边就拿到99分，商业机会有96分，房屋可负担性就是这边买得起房子也有到82分，绿地面积86分，他们的街道安全也是分数不错的。但其中呢，他们的那个分数最低的指标是哪一个？就是气候的舒适度只有20分。为什么？因为它的冬季真的很冷又很久啊。不过如果问你说你觉得全世界哪里最适合居住，每个人标准也许不太一样、哦、对我来讲安全自由还有气候也是蛮需要考量的、哦。

哦，这是 Ella 所演唱的《You Me Time》。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9啦。虽然不知道你现在开车在哪里，家里得几条咯，但是希望你能够平安抵达。

哦，陈奕迅路一直都在，它也可以是一种比喻哈。有时候你会觉得，哎，我现在好像不知道我要干嘛哈。但是当你开始起心动念，或者你很努力去享受，很奇怪，那个路真的就会浮出来哈。都是这样子，你要开始去注意，然后开始去思考，然后你就会发现，哎，其实路一直都在那里，只是你之前没有看到，或者你是背对他的哈。有时候只是转个身的看到安尼对吧哈？你要搁在找你的路吗哈？不要紧，不管就算迷路嘛，不要紧哦。有时候迷路难免哦，但是心头俩好定哈。那个不管要去哪里，就算是迷路，最后安全到达比较较重要了哦。四点五十四分了，来目前啊，在路况方面哈，就是主要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哦。那台二级这边有个情况，说是北上两公里过中和路内侧施工，这边先前因为钢筋外露还在修复当中，所以目前还在进行哈，务必留意。而国道三甲东向呢，1到3公里万方前内侧的作业也要小心哈。

拜托拜托哦。以及台64线目前东向观音山隧道还是有管制，所以呢封闭了八里二入口匝道，务必避开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呢 0800-000-123。 还有现在在国一国三哈施工的点真的比较卡侪位哈，你三更半暝真的熬度孤爱困的时阵哈，拜托你嘛就一定要备好金毛哈。那就算开车有辅助系统，这你也不能绝对依赖它哈，因为有时候遇到前方的一些情况，特别像施工的点哈，还是要多加注意啦，哦，拜托起来哦。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人生

0: 如何安全地到达目的地，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景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目前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前内侧有3线车道在施工哦，而在北上林口内2线也要注意哈。国三目前北上封闭了3英入口匝道哦。以及国三目前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3线，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外2侧，以及南下中心出口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的外1线、南下雪隧内侧都有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又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5:04了，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呢，受到了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中南部、东南部山区、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哈，有可能是短时间豪雨的情况哦。其他地域。

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也要注意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出现较大雨势哈。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 31.1 度哦。再来就是彰化的埔心、西湖、秀水、新竹、竹北、台东、太麻里、大武这边呢，现在都是30度左右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26到29度左右啊。

真正做古早味的歌曲，人生万里路，杨宗宪的歌声，五点十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张国典沟通嘛，我阿玲。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哈、都要注意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施工呢，为比较卡贼哦，把旧了背后金哈，注意一下彼此安全呐、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

来哟，5:15了。目前在路况方面虽然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因为国一、国三施工的点进贼进贼哈，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那国三目前北上三鹰入口匝道持续封闭当中哈，要注意避开哦。好，还有国三南下中寮隧道中外侧作业也还在持续哈，以及南下白河交流道路段。外侧这边也有作业在进行，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哦，在这个时段听节目，听众朋友不同职业别，然后我知道就是透过粉丝页，我就晓得说啊，原来很多做早餐业者的朋友，他们这个时间也已经不赢啊，就不赢啊，然后有的跟我那个起来的时间都差不多啊。说实在的，早餐店现在是很多人哦一天很重要的开始。不过最近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照片哦，说那个某一家早餐店呢贴出了一个告示，上面写说荷包蛋不是牛排，只有半熟跟全熟，不要说六分熟、七分熟或八分熟。哦，那个网络上照片一出来，哎呀，引发很多做早餐业、餐饮同业工哦，真假？餐饮业这个也不容易啊，哈，有时候遇到客人的要求实在是，荷包蛋七分熟、八分熟，哇，难怪那个老板哈害桃哈。当然，也有的人说要求不能太熟的，对不对？哈。然后呢还有人留言说他是那个卖泰式料理的，然后那个泰式酸辣汤、哦、我酸辣的这个料理说不要酸也不要辣。那你来吃泰式料理干嘛？几公我看到这我感觉、哦、比如说我以前、啊、我个人很喜欢苦瓜排骨的味道，但是我不敢吃苦瓜、哦、可是我可以喝那个汤，所以我去买那个苦瓜排骨的时候跟老板说，老板苦瓜排骨但是不要苦瓜。老板可能三条线、哦哦、至少我不会去要求那个蛋要几分熟啦、哦、无戏，对我来讲无戏了好了、哦、哎呀，这个坦白讲啊，开早餐店、哦、真的也不容易啊，每天要遇到形形色色的客人哦。

哦，来自品冠戴佩妮半生熟哦，感情有时候没办法像料理还可以指定几分熟、哦、但是要半生熟，那也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啦，进可攻退可守。接下来还有萧煌奇、魏如萱，他们请为歌曲一半一半，你一半我一半，感情这么散。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27啦。啊，你现在开车，开车在哪里？重点是你的眼睛在背后金怕，千万不能度过。

0: 好，现在时间5:30了。
1: 大家好，我是 Caris 蔡嘉玲。

来，现在在路况方面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国三南下中心出口的作业已经结束了。目前在国道上主要就是国一国三施工的点比较贼哈。国三现在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还是封闭当中。国三还要注意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然后南下中心系统到中心的外二侧，这边工程还在进行哈。然后国一北上过大林到云林系统前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南下是后里到台中系统内二侧施工中。另外国一北上林口的内二线，还有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都要留意工程的进行哈。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外一线啊，还有南下雪隧内侧也是有作业在进行。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大家好早，我是那个无行无出名，愈行愈好心情的阿玲，我是雅玲，欢迎继续收听放心有金广。

谢谢嘞，卡奎哇，蔡秋红的歌声，这样的一个态度，特别用爵士音乐来诠释，真的真的放松，有什么棒球的感觉哈、哦，没有抓得那么紧了，5:37了。哦，也是爵士音乐的风格，重新诠释的老歌。这里面有范怡文、关宁芝还有秀锦合唱的歌曲《说你爱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现在网络投资诈骗还是非常的多，不管是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千万不要轻易相信，不要轻易相信来路不明的网络投资平台或 APP。有任何可疑，请随时随地拨打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警政署随时随地关心你。
1: Hello， 你们好，我是 Dino 李玉玺。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提醒你，聚会小酌后，请务必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是计程车，千万不要酒后开车，才能安全平安归。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已经5:43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但是啊，国道上施工的点，尤其国一、国三，还是国道唯一哈，一定要特别小心，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那如果有新的路况需要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1: 健康按个赞。

来讲一下，有时候耳朵突然发痒，哇，有的人就开始找一些东西，什么棉花棒啊、挖耳棒，赶紧想要掏耳朵。那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有一个医学中心，那他们提出了一个说法，说这个感觉其实是来自于外耳道的皮肤。那外耳道是非常脆弱的，为什么发痒？大部分跟皮肤发炎还有外部的刺激是有关系的哈。耳垢不是脏东西，耳垢是脱落的表皮跟油脂的分泌物组成的。耳垢不要嫌弃它，它可以保护我们的外耳道，减少细菌跟霉菌的感染。所以你如果是经常用棉花棒哦去掏耳朵的话，反而可能把保护性油脂刮掉，会让这个耳道干燥，然后容易产生瘙痒的感觉。那有的人天生耳垢就比较多，或者耳道比较窄，那耳垢若堵塞压得太紧，也会觉得闷闷的，而且会有瘙痒感，甚至会影响到听力。

还有就是耳道跟身体其他皮肤一样也有可能发炎，如果你本身是有湿疹、脂漏性皮肤炎，或者对洗发精啊、洗发剂啊，或有的呢就是一些金属的成分过敏化，都有可能引起红痒脱屑的情况。再来就是你长时间佩戴耳塞或者助听器，也有可能是让耳道闷热潮湿，也有可能因为摩擦清洁不完全而刺激皮肤，增加细菌或霉菌的滋生。还有就是游泳洗澡以后太潮湿了，你耳道呢太潮湿了哈，然后再加上用棉花棒去掏它，所以就造成一些微小伤口，容易让细菌或霉菌趁机感染哈。所以其实耳朵痒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哦。那我们说呢，你不要一直怎么讲，就是一直想办法，有的人真的跟那个耳垢齁想说不共戴天，我要把你清干净。但是当你了解到你那个耳垢其实对你耳朵来讲是一种保护效果齁，所以齁真的适度就好。当然有的人说痒到受不了齁，但是千万不要常常或天天的就拿起不管棉花棒或掏耳棒在面掏你的耳朵，这真的对耳朵的健康是不 OK 的。

哦，就是一反唱这一首歌，你又听不懂，但是它的那个标题叫《在哪里？你的耳朵》哈，很幽默的一种表现方式。你都没得听，你耳朵到底跑去哪里啦？所以我们俗语叫这句话，讲听无嘴大富贵呀、啊。来听一下张涵哑瓜声。

5:54了。国三有个施工点排除了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边已经撤收，所以三鹰入口匝道开放通行了。感谢。哦，但是在国一还是要注意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在施工哈，然后北上林口的内二线也有工程在进行，爱注意哦。那我们来讲一下，有的人呢喜欢吃奇异果，但是呢要去挑奇异果的时候，有的人喜欢想要吃黄色的，因为比较甜哈，但是他又不会分那个黄色跟绿色，光看外表他看不出来哈，那怎么分辨？买回家切开肉一根美糊啊，那怎么分辨？其实有一些诀窍了哈。

最简单最简单的，你说直接问店员了哈，阿那吹波当没暖哈。最简单的，如果是绿色的奇异果，你去注意它的标签是绿色的。那个黄色金黄色奇异果，它的标签是黄色的。啊，那有干单吗哈？还有，其实外形也看得出来啦，绿色奇异果它呢，它那个身体比较短，而且重点是绿色奇异果通常毛比较长。那金黄色奇异果呢，是身体比较长，毛会比较短，就相较来讲，它的表面是比较平滑的，这也是很好的判断一个标准啊，哈。哦，我要谢谢蛮多听友哈，因为我都久久才 po 一次粉丝页，然后呢，前两天终于又 po 了哈。把我清冰箱的心得跟大家分享哈，然后呢，我发现很多人的留言哦，真的很感谢哦。但那天就别有那一下你要有灾情哈，有的在夸赞哈，哇，那个美颜哇，今天我够熬下呀，还会作诗哎，刚下蛋哎哈。其实我真的觉得我那个我做的事情就是每一天哈，咔嚓起来，然后空中跟大家互相作伴哈。所以我也得到好处，我大家都有日出躺着看嘞哈。好，谢谢很多听众朋友，我想讲姑姑抛一次，唔知有人会来按赞未哈？想不到还是有很多听众朋友的按赞，实在非常非常感谢呢哈。好，然后透过粉丝也知道哈，每一天。经常都有新的听友加入，然后也有一些虽然是已经知道粉丝耶，不过呢，因为我没有常 po 哈，你嘛不知道我又 po 了新文章，阿北看人先亚姐，你可以直接在网络上搜寻，我是雅玲，今天元气嘛。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粒，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 ROE，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还是有一些施工点还没有排除哦。国一北上湖口服务区前内侧三线车道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以及国一北上林口内二线也要留意哦。而国三北上彰化系统到和美内三线，南下中兴系统到中兴外二侧依然要注意哦。国五在北上蓬山隧道外一线还有南下雪隧内侧的施工也还没有看到排除哦。由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琳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在水气的部分哦，中南部、东南部山区以及离岛都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中南部会有较大雨势。再来就是南部地区要特别注意，可能会有短时间豪雨发生的可能哦。那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但是午后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北部山区、大台北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在清晨到上午这一段，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苗栗头屋31.1度哦。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是26到30度左右，而到了中午前后，哇，那个还是有高温提醒。

宜东这边要注意焚风的现象啊。然后双北桃竹苗彰化花莲台东黄色灯号也有到34度哦。

哦，周杰伦乡间的路，不知道这条路在哪里，走起来感觉心情很好。哎呀，快看了一下窗外的天空，今天其实若以气象的即时讯息来看，目前全台湾大部分的县市微起雷的吼，有的是阴天呐、啊，像我们台北的天空哦，一半天光，一半要搁在困。哦，没关系，重点是哦，你来注意天气的变化哦，出去要安全哦。来6:09了，我们福台有个最新通报啊，台北市这里建国高架往北，在仁爱路到新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刚刚掉在这里，你的设计哈。那目前国五的两个点的施工都已经排除，还有国一北上户口服务区前以及林口这边的工程都已经告一段落了。如果有新的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你知道，走在风景好的路上，还有一种情况是可以允许的，因为不赶时间，风景更美歹的所在，其实还蛮适合迷。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6:16了，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国道上绿油油的，好，大致顺畅。那跟小波奇哈，那在台北这里要注意一下，刚通报不久，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有一包掉落物哈。新的路况补充，加码环卡点位哦，0800-000-123。我们来讲一下，在夏天很容易这个蚊虫滋生，尤其那个小黑蚊，哎呦，哪可以有顶点哈，都觉得这是肿的一个包哦，小黑蚊特别难缠，又凶狠，那体型又小哈，为当下哈，你要怕鬼宝宝，怕一百点哈。然后我们来讲一下高雄市他们第二季小黑蚊通报的件数增加哈，那现在还是属于高温多雨。环境比较潮湿，对于小黑蚊的繁殖来讲，真是登到时啦哈，引种花叶啊，但是我们就会受苦。好，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清扫落叶啊，清疏水沟啊，就是最主要去减少它的一个滋生源哈。然后呢，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在防治方面哈，专家还提出了一些方式，比较简单的，每个人家里面做得到。就你可以在家里面种一些鼠尾草啊、柠檬、香茅、天竺葵还有薄荷这四种香草类的植物，说对那个防止小黑蚊有很大帮助哈。

哦，王慧竹，加贼加贼，想要跟你讲的话，加贼加贼啦，不是这样。哦，欸，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奇怪哦，明明要讲那个字，却冒出另外一个字哦。哦，但是其实要跟对方说的话，真的非常非常多哈。好，六点二十二分了，目前在路况方面没有新的补充哈。那路网图来看，国道上大致顺畅。今天拜爷灾气呀，哎呀，真是感谢哈，如此顺畅。那当然，如果说有新的情况需要帮忙提醒的话，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驶。

0: 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6:27了，我们来讲一下观光署茂林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哈，跟高雄市竹林休闲农业发展协会合作，推出了一个叫宝来屋脊手作步道2日体验活动。第一梯次说已经额满了哈，接下来第二梯次是8月21、22号登场，目前有开放报名哈。然后最近这几年在台湾这个所谓的手作步道假期其实是越来越普遍哈。这年头大家旅行的方式很多种，有的不再只是说就是要去吃好睡好，然后什么都给你宽啊喝水，有的人特别哈，就想要去接近山林，然后就地取材，把石头木头帮忙去修补山径或这个步道哈。哇，说这样的旅程是非常疗愈的。那在他们这个宝来屋脊手作步道2日体验活动，说晚上还可以安排来参加手作步道的学员们哈，可以入住宝来温泉旅馆泡美人汤，哦，这算额外的鼓励了哈。

0: 哦，6: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从路网图来看哈，国一桃园到林口北向路段慢慢车子多了起来哦。那国一高架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高架北上28.5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啦，哎呀，实在不错。那么重点是它散落在国一高架北上28.5公里细武环北前路间，要注意哈。以及先前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路到信义路这一段内线掉落物还在这里啊。好，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社会保险是社会安全制度中最重要一环，近年随着消费者物价指数变化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保险的行政成本随之增加。行政院长卓荣泰在主持行政院会时，听取提高补助职业工会及农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行政事务费用报告后，才是准予备查。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3: 为合理反映成本，并且呢鼓励提升服务的品质，劳动部、农业部以及卫福部针对职业工会、还有农会以及渔会办理劳保、农保、健保的行政事务费用将提高补助，并自116年1月1号开始来实施。首先，在劳保及职灾保险行政事务费部分，将补助工会、渔会办理劳保者的行政事务费，由现行每人每月14元调增到16元。仅参加劳工职业灾害保险者补助的行政事务费用，也将由每人每月3块钱调增到4元。而在农民健保的部分，基于衡平对待原则，与前述劳保的行政事务费用采取相同的基准调整，由现行每人每年28元调增至32元。而在全民健保业务的部分，职业工会、农会以及渔会的人事行政费补助费用，由现行的保险对象每人每月10元调增到12元。另外，新增农会以及渔会比照职业工会邮电费的补助，按已缴纳健保费的被保险人每人每月补助17.5元。
2: 劳动部劳动保险司司长陈美女指出，近年消费者物价指数及最低工资逐年成长，本次补助金额的调整可适时反映工渔会办理劳工保险及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业务的成本，鼓励工渔会配合政府政策提升会务人员的薪资，促使会务人员协助积极催收缴保费，有助于确保被保险人权益，并确保保险制度的稳健运作。
4: 规划从116年开始哦，劳灾保的行政事务费的金额哦，劳保是调高2元哦，那灾保是调高1元哦，那可以适度的反映工会跟与会他们办理保险业务的一个业务的成本，或者是适度的提高工渔会配合政府的政策来提升会务人员的薪水哦，来协助政府来提高收缴保险费的经费哦。那预估整个受惠的人数是受惠的单位是3700多家哦，那一年整年的年增经费是5001万呢。
2: 农业部农民辅导司副司长王东良表示，农业是一门专门

0: 职业。农保是以农业为职业者参加的职域性社会保险，是农民重要社会安全网的一环。依据农民健康保险条例规定，农民申请参加农保，应向户籍所在地的基层农会提出申请，农会作为投保单位，协助农保投保资格审查、异动登记、保费代收缴、受理保险给付申请等行政事务，以及提供农民各项保险政策宣导、咨询、通知等服务事项。
1: 那114年年底，我们的这个农保被保险人的人数有82.8万人。那补助农会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部分，我们采衡平对待的原则，它的补助基准跟劳保是一模一样的。现行的职业工会办理劳保，那它是采每月收缴，每人每月14元。那我们农保的部分，我们依照农保条例的规定，我们一年是收2次的保费，所以我们每人每年是补助28元。那这次调整的金额主要是参考这个劳保由这个14块调整到这个16块。那本次农保的部分的这个行政事务会的补助，由这个每人每年28元提高至32元。
0: 卫福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署长陈亮宇强调，近年健保署持续推动健保业务数位化及行政流程简化，包括建制投保单位网络加退保申报平台，简化工农渔会申报作业，并推广健保快易通健康存折 APP， 便利民众查询个人就医投保缴费记录、申办健保卡及重要讯息宣导推播等多元数位服务，协助各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提升行政效率，减轻作业负担。这次调高补助款，不仅有助于减轻职业工会、农会及渔会办理健保业务的行政成本，更可鼓励提升投保服务效率，强化保费收缴作业，提供民众更便捷优质的健保服务。以上新闻特写由朱瑞森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0: 6:40了，来，现在有新的通报哈，也是关于掉落物，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注意物米加拉里加。那国三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有轮胎皮，倒是另外两个掉落物情况已经排除了。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信义路之间内线掉落物，以及国一高架北上细五环北前路间水果散落情况都已经排除喽。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好的，早安。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多云时晴，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也都是多云时晴的。那澎湖机场则是有雾。

0: 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航班目前一切正常哦。

的时阵，伊上有才情，上到尾到位，阁上早就离开。讲伊乌托邦甲人相争，讲伊感冒要看医生，讲伊代志拢做袂了，讲伊是上认真。

哦，真的很幽默很搞笑的一首歌曲，来自王俊杰创作演唱歌曲，叫做《办公灰》啊，有没有？不管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地方什么公司，很奇怪哦，常常就有这样的人，对吧？你有这款的东西吧，哈，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求生之道。好，6:45了，目前呢，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两个点都有掉落物，一个在国一高架北上细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乌米加那里加，再来国三南下44.6公里过土城内线，轮胎皮要小心，这个都十分钟内才刚通报而已，注意起来哈。路况哪些当播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刚刚讲的是同事的故事。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景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景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景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景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6:51，尽管我是雅玲，我们来讲一个最新的金氏世界纪录，关于什么头发的长度哦。最近天气热哈，你要很多人都把头发剪短一点，那看不要长哈。但是你可以想一下吗？这世界上有人他的头发的长度哈，有2.71公尺长，将近3公尺这么长。他把头发放下来，你知道很像那个新娘穿的婚纱礼服，在后面拖的好长一段哈、哦。这是一个印度的女生，叫做达里亚尔。哦，达里亚尔呢？她说为什么？她是从2015年之后就没有剪头发。她说在印度的文化里边，女性留长头发，这代表是一种美丽的哦，也是那个呼应传统文化哈。在他们的美感里面认为女孩子留长发是漂亮的，她从2015年就没有剪了，这样算算也超过10年嘛，对不对、哦、好，第一个她怎么忍得住，因为印度又不是说在欧洲或北欧、哦、天气这么热哇，好，这是她厉害的地方。还有哦，她的头发这么长，将近3公尺长、哦、那平常要走动，不过她会把它编成辫子、啊哦、但是你知道吗、哦，虽然他好厉害，那个头发这么长依然乌黑亮丽，可见他花了很多时间去保养。他说他每一天要花好几个小时洗头，还有梳理头发就要好几个小时，哇，这个真的是很大的一个耐心哈。然后呢，就有人问他说，那你头发这么长，照理来讲会有那个营养没有办法一直到末梢啊，但他头发为什么这么漂亮？他说他不用市面上的化学产品，他都是自己做无化学成分天然的洗发水跟护发素啊，为了美丽哈。不过真的蛮厉害的，可以留这么长的头发耶。

Incredibly 来自 Jess Green。 你说没听会想念，他说听了会想见。想找我的粉丝页啊，网络请搜寻我是雅琳，今天元气吗？来，6:57了，国一现在一个最新通报哈，要特别注意，因为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掉在国一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哦，南子前注意，全线有大量铁皮散落哈。好，我要回应一下哈，因为这一两天呢，蛮多听众朋友在粉丝页上留言啊。好，因为之前哈，前两天在礼拜天的时候 po 文了。好，谢谢大家热情留言。那其中呢，有一位听友他告诉我说，他已经是8年前退休哈，所以他其实现在没什么机会听节目了。但是透过粉丝页连结，有时候就是有新的 po 文，他才会有机会来留言哈。他说呀，很怀念之前听节目的那个感觉。好，虽然说因为退休，其实是这个时段，坦白讲，列当天的外在报，那真是不是一般的人哈。正常作息的人不可能听得到外在报，对吧？那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上班啊、工作啦、啊。或者一些可能有的要照顾家人啊、哦、所以种种原因、哦、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像你要再时段会当听的节目、哦、但是还是非常感谢，即便多年后、哦、大家还是会来留言、哦、然后很多听友、哦、平常可能不知道怎么跟我联系，那坦白讲我也没什么，就是 我就只有粉丝页啦哈，我现在有 IG 的账号，但我 Instagram 没有在用啊。有时候看到有一些人来加那个 IG， 紧拍谁呢，也没办法回应你哈。好，不管怎么样，就算您现在因为工作、因为生活的调整没有办法听到节目，但是曾经相逢，哎呀，我干嘛真的真好真好缘分啊啊！在这个节目里边，如果可以帮助大家出入平安，这就是做这个节目最大的价值了哈。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阿玲，南明娜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7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

前从路网图来看哦，国一的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其实车速在56公里左右哈，务必小心行驶，注意彼此安全啊。而国一刚通报不久，在北上358到357公里南子前全线都有大量铁皮散落，要小心哈，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而先前国一高架北上西五靠近堤顶出口内线也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南下 44.6 公里过土城内线，要注意 lane up 回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今晚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杰，今天天气不错，我们骑车去兜风吧。
1: 好，走啊。大熊，你刚刚也太惊险了吧，离前面大卡车这么近，刹车啊差一点来不及。
0: 哦，我以为可以冲过这个路口，没想到它停下来了。
1: 你和前车跟太近，所以看不到前面的路口已经变红灯了。
0: 这样啊，那我们移到它前面去。
1: 大车车头的正下方是视觉死角，我们在停车等候区尽量也要离它有点距离哦。
0: 好，等一下，便利商店，我们停一下，买个饮料。
1: OK。
0: 前面的大车快要撞到我了。
1: 你停在他的正后方，他一倒车或倒退路，一下子就会撞到你了，要离他远一点。
2: 无论是大货车、大客车或是拖板车等大型车，它们视野死角及内轮差范围特别大，驾驶常常无法看见车身四周围的人、车辆或物体。建议您遇大型车时，
3: 一、大型车要靠边停时，不要由旁边的缝隙钻过去；二、远离大型车四周围车身旁的视野死角。三、如察觉大型车要转弯时，立即停车，避免进入大型车内轮差的范围内。
4: 简单讲就是离大车远一点。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0: 各位旅客，请系好您的安全带，本班机即将起飞。
1: 欢迎搭乘景广早班机，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起飞，10点平安降落。由幸福领航员恩兰带领大家从桃园新竹航空科技城出发，遨游天际。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早安！欢迎收听景广早班机，我是主持人恩兰。今天是2026年，民国115年8月11号，星期二。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看到这个日头啊，太阳啊，已经高挂在天空了啊。因为呢，有时候出门的时候，如果当天云层比较多啊，哈，甚至下雨的话，那就不会看到太阳啊，哈，或者是那个太阳就不会这么亮眼了。那看到这个太阳这么亮眼呢，又也可以想象，今天白天呢一定是高温炎热。好，那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吃饱饭哈，就想说带小孩子去买个水果。走路走走走，在我们家附近呢，大概有一个走路这个5到10分钟可以到的水果店，然后就带他，那因为他还蛮小的，才3岁，然后呢，我要出门的时候，先生还问我说，诶，你要推推车吗？我说，可是我希望他用走的，带小朋友希望他也跟着走一走，这样子，吃饱饭当散步，但是就是因为有些路段是没有那个人行道的，比较稍微危险一点点，所以出门的时候就千交代万交代跟他说，你一定要跟妈妈牵手哦，我们一定要牵好手哦，没有牵手就没有水果哦。好，这招很有效哦，因为他很爱很爱吃水果，那我们台湾的水果也非常的好吃哦，然后他一路上就一直在问说，我们要买什么水果呢，我们要买什么水果，我就说等一下去看看就知道啦，因为我还没去到水果店，我也不知道我今天会买什么水果啊，对不对哦，水果当然是很多种选择，但我也没有预设说我要买什么水果，那因为我们才刚吃完火龙果，结果今天就买昨天就买了水梨，水梨那个水分也很多，很好吃。

这个季节的这个梨子真的是蛮好吃的哈。好，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今天呢，受到低压带及西南风的影响，台湾中南部地区、东南部山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中南部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南部地区也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是多云。中午过后局部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山区和大台北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那从今天清晨到今天上午这段时间，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

中央气象署发布了路上强风特报，今天包含了桃园市、新竹市、新竹县、苗栗县、台中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和绿岛兰屿、连江县这些地区呢，都有局部平均风力六级以上，或是阵风八级以上发生的几率。好，所以特别是我们的这个桃园，还有新竹县市都有哦。哈，那这个黄色灯号的这个强风哦，就是说呢，在户外的时候要小心，因为这个强风造成路树或是没有这个坚固的这些建筑物的外观啊，或一些定制物哦，譬如像铁皮屋、货柜啊、电线杆等等，要预防它脱落或掉落。那特别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安全。另外呢，中央气象署哦，针对了南部地区还有兰屿，发布了大雨发生的几率这样子的一个大雨特报，大雨特报，所以要注意还有雷击和强阵风。那低洼地区呢，也要慎防积水。

再来就是刚刚跟大家讲的啦，今天一定是高温炎热的一天哦，所以呢受到西南风沉降作用的影响，各地呢高温炎热，那台东呢有焚风

发生的几率。还有呢，气象署也针对一些县市发布了高温资讯，包含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苗栗县、彰化县、花莲县、台东县都是黄色灯号。那黄色灯号呢，是偶尔温度会飙上36度。再来我们来看今天详细的温度预测。今天呢，北台湾低温27度，高温36度，降雨几率30%-70%。中部地区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降雨几率都在30%。南部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3度，南部地区今天的降雨几率也都在30%，只有屏东是50%。另外东台湾来讲呢，今天低温26度，高温35度，东台湾今天降雨几率从10%-60%。外岛地区今天低温27度，高温32度，降雨几率从10%-30%。

再来关心空气品质，今天的受到低压带还有西南风的影响，环境风场就是西南风，今天西半部的污染物稍微容易累积，中午过后呢一样会受到光化作用的影响，臭氧浓度容易上升。今天呢只有这个宜花东的空气品质是良好等级，那其他地方啊，就包含了北北基桃，还有这个新竹县市，还有中彰投，还有云嘉南、高屏及澎湖、金门、马祖，空气品质都是普通等级。好，我们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啊，这一首歌蛮好玩的。他说：“假如我今天不说一句话，是在赌气吗？在冷战吗？假如我今天不说一句话，我们来听听看林家谦的歌曲。”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竹县政府警察局局长林建龙，提醒大家小心假交友真诈财的投资诈骗，诈骗集团常透过交友软体或社群平台主动接近你，先用关心、陪伴和甜言蜜语建立感情，取得信任，接着再以分享内线消息推荐稳赚不赔的投资平台，诱导你将钱汇入假网站或陌生账户，一开始对方可能会让你小额获利，让你误以为真的能赚钱，但当你投入更多资金后，就会用保证金、手续费、解冻金等各种理由要求继续汇款，最后往往人也联络不上，钱也拿不回来。请大家牢记，网络交友只要谈到投资，凡是标榜稳赚不赔、高报酬、低风险，都可能是诈骗。遇到可疑情形，请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
1: 以上广告由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提供。

早上7:18呢，来提供一些这个施工的讯息，像是在省道台61线，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呢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啊、这个呢是苗栗段介于这个旗顶到房里这一段哦，双向，今天呢内外侧车道的这个车道啊都会来进行坑洞的一个巡查，还有修补作业，从待会七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中午的12点钟。要留意的是台61线西滨双向呢从旗顶到房里这是苗栗段双向的内外侧车道，今天都有坑洞的一个修补还有巡查作业。车子比较多的地方在中山高南下，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啊、从内坜到中坜转接二之间呢，现在时速呢介于20到50左右中山高南下。那掉过头来中山高北上的话，从桃园到林口这段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继续往北走的话呢，中山高走到了三重，从三重北上到台北呢，现在时速走停停，大约40-50左右。至于二高方面北二高，也就是国道3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到宝山，大概呢时速也都不超过60。

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哦，在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这段，现在时速呢也大约是450左右。还有呢，在这个五羊高架的南下尾端，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

好，也是车多排队当中。好，有路况再麻烦大家咯，0800-000-123 0800-000-123。那在桃竹的地方的路况拨通之后请按2。我们来听这首

这是 Tank 的非你莫属。好，现在在中山高南下，看到呢，从内力到中力转接一之间，时速呢大概是二三十，过了中力转接一之后到中力转接二，速度呢稍微回升到四五十，要过了中力转接二之后继续南下才会顺畅。那五羊高架南下呢，这个从孝前路杨梅端这里开始就车多排队当中，还有呢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北上呢从桃园到林口依旧是车多不好走的路段，时速呢大约只有二三十。还有呢这个北上到了这个三重从三重呢到台北这一段，现在是走走停停。

大约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另外呢，旁边的这个汐五高架哦，我们看到呢，汐五高架北上，从五股转接道到这个三重这一段哦，到三重环北这一段，也大约都只有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好，再来呢，我们来听这首哦，是黄飞跟李子森所合唱的《滴滴滴》。你有没有吃什么水果很甜呢、啊？甜甜甜。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哥伦比亚西部地区10号上午发生规模 7.4 强烈地震，目前导致全国各地至少111人丧命，87人受伤，政府也已经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美国地质调查所资料显示，这起地震的震央位在哥伦比亚西部乔可地区，震源深度大约110公里。哥伦比亚内政部指出，全国各地有超过20座市镇受地震影响。相关当局还提到，这是哥伦比亚过去10年来最强烈的地震。主计总处公布今年上半年实质经常性薪资成长 1.16%，为近6年同期最高，显示薪资增幅明显高于物价涨幅。不过低于平均薪资的员工比例也攀升到70%，研判可能与外籍移工人数增加有关。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六月全体受雇员工经常性薪资年增 3.18%， 增幅已经连续四个月上升，也推升实质经常性薪资。主计总处国事普查处副处长谭文玲表示，只要薪资增幅大于物价，实质薪资就能维持正成长。此外，在统计资料中也发现，包含外籍移工在内的全体受雇员工月薪低于平均的比例目前达 70.03% 的新高点，但对照本国籍全职员工其实低于平均。

0: 均薪资的比例近三年持续缩减，显示国内就业人口结构出现明显改变。
1: 统计对象的差异造成数字的走向完全相反，研判这个新高呢，有可能是外籍移工人数增加很快。我不否认说有高薪的把平均薪资拉高，但是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有可能是外籍移工的人数增加。
0: 另外，和产业景气直接相关的加班工时统计中，整体制造业上半年每月加班工时创22年来同期新高。其中，在 AI 热潮带动下，电子零组件和电脑电子光学业加班工时都是有统计以来近47年同期的最高纪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一名男子误信网络诈骗，到银行汇款30万元，准备投资电子烟。警方到场了解，发现这是假交友后引诱假投资的诈骗手法，男子惊觉差点上当，频频道谢。记者徐俊秀报道。
3: 玉山银行通报，一名38岁邱姓男子疑似遭到诈骗，警方立即到场了解，原来他是在脸书结识一名女网友，对方游说他投资电子烟。高雄市警局男子分局右昌所所长蒋仁荣说，
4: 因见对方账号有用千人粉丝追踪，便降低戒心，悟性每个月皆可以领现金之化付，前往银行欲汇款新台币30万元，行员临柜关怀，察觉异状，立即通报。民警到场拆解此为常见的先假交友后假投资之手法，并以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等案例说明，让邱男恍然大悟，放弃汇款，成功保住积蓄。
3: 还好警营联手劝阻，保住30万元辛苦钱，邱姓男子频频感谢。男子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因为社群好友多、照片亮眼或是宣称保证获利就轻易相信，遇到可疑情势应落实一听二挂三查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或就近前往派出所寻求协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高雄简仲明医手术酿两死调查报告出炉，卫福部点出医师过度医疗、手术风险评估不足、医疗团队对术后照护警觉应变不够，是酿祸的三大元凶。记者游柔纯报道。
5: 高雄安泰医院简仲明医王明宇去年爆出在10天内接连有2名病患因为接受缩胃手术死亡，王明宇遭医诊会废止医师执业执照。卫福部也公布最新的调查报告，副司长刘玉静说，
6: 比如说这整个开刀房里面管理好比较松散，然后那个个别该做的事情他们都没有好好的，该尽的角色没有尽到，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那有一些这个医疗常规应该遵守的，这个当事医师并没有遵守，但是也没有人阻止他。
5: 调查报告指出，事故主因是主刀医师对于减重手术适应症的认定标准太宽松，手术的风险评估不足，以及医疗团队对于术后照护的警觉性还有应变处置能力比较低，还让医材厂商进入手术辅助，并提出多项改善建议，包含医院要订厂商进入手术室的指引、手术标准作业规范，还有落实定期稽核、充实专业人力、落实病人和家属的知情同意、鼓励员工主动回报异常事件和潜在的风险，并遵守法律，严禁非医事人员执行医疗业务。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5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假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1: 听众朋友您好，金广新竹分台 FM 94.9频道同步测试持续进行中。目前桃园新竹地区收讯状况良好，欢迎大家多加利用，踊跃收听。金广新竹分台感谢您的支持与爱护，祝您行车平安，一路顺风。
2: 为因应极端气候强降雨来袭，期间遇到雷击、强降雨以及强阵风，千万不要前往海边戏水观浪、钓鱼或从事海上活动，也不要前往山区、溪边、河边从事戏水活动，并请清理自家水沟，固定广告招牌以防掉落。经济部水利署第二河川分署关心您。

新闻过后，我们来关心路况。现在慢慢车子多了起来咯，像中山高南下哦，从桃园一直到这个内坜这一段呢，现在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但是过了内坜哦，一直到中坜转接一转接二这边，时速呢就降到大概只有二三十。再来从中坜交流道一直到右师这边呢，大概时速现在看起来是六七十左右。还有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这里，湖口夫去到竹北也差不多都是六七十的车速。中山高继续往南，从竹北交流道到新竹交流道这里的哦，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那旁边的这个西武高架、武阳高架呢，目前看起来几乎全线顺畅，只有到这个尾端哦，杨梅端这里要汇入中山高的地方哦，要稍微排队一下了。不过呢，汇到中山高以后，车速就可以恢复八九十以上。中山高掉过头来北上的部分，从新竹系统到新竹交流道，还有从中坜交流道到这个中坜转接二之间，以及从中坜服务区到机场系统，好，这些路段大约都是六七十的车速。比较缓慢的哦，是从中坜转接二到中坜转接一之间哦，北上的中坜转接二到中坜转接一，现在看起来时速大约是四五十。再来中山高继续往北走，从桃园交流道到林口这一段哦，是比较大的行车瓶颈点，时速大概只有二三十。从林口一直到泰山转接道，走走停停，大约是四五十的车速。再来从五股转接道到三重，现在看起来这个时速大约是六七十，不过过了三重之后就比较缓慢了。中山高北上从三重到台北这一段，现在时速不超过四十。北上的五羊高架全线顺畅，一直到了要接西五高架的地方，从五股转接道开始到下塔悠这边，时速呢不超过六十。再来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方面，国三的北二高哦，南下从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这两段呢，都是走走停停，大约四五十的一个车速。南下的这个北二高，从莺歌系统到大溪，从宝山休息站到宝山，以及呢北二高北上从茄东到宝山，这边呢大约是六七十的一个车速。那北上的这个二高哦，桃竹路段呢，其实都还算顺畅好走，一直要到了这个北上的三鹰，从三鹰开始到这个树林这边呢，走走停停，大概是四五十的车速。过了树林之后，可以回升到六七十的车速。过了土城交流道之后呢，才会恢复顺畅好走。下一个行车瓶颈点是从这个北二高的北上的中和开始，从中和一直到木栅休息站，还有从木栅交流道到南港系统，这边呢看起来大概都是四五十左右的一个车速。国道二号机场支线往西的方向，从机场系统到大竹，

还有终端机场端到接国二甲镇头这个地方，现在也是走走停停四五十的车速。好，其他路况就要再麻烦大家咯，在安全不违规情况之下，可以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现在呢，时序已经进入了秋天了，在上礼拜五这个就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立秋，我们上礼拜有访问中医师跟我们讲这个立秋的一些保健保养之道，那我们来听这首是柯以敏的《在秋天醒来》。

亲爱的朋友，再陪我走一走。假如遇到暴力行为，别怕，说了会伤心。必要时，请勇敢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全年无休，都有专人可以提供协助，陪你远离暴力，走向下一个路口。大家好，我是姚可杰，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提醒一下哦，现在在台62线往东的方向 17.4 公里的地方 17.4 公里的地方哈，这个是龙潭这里哦，说呢这边哈，内侧车道有稍早砂石车掉落下来的这个一些零件哈，而且呢也导致一部小客车就故障在这个地方咯哈。台62线往东指标 17.4 公里的地方哦，龙潭路段哦，内侧车道说有砂石车掉落的零件，那也导致一个小客车呢故障就停放在这个地方，不知道有没有放置警告标志，人也可能会下车哦。所以呢在这边提醒你，因为在隧道里面嘛哈，视线比较不是那么好，所以呢这个你在进隧道之前哦，就先移到中外侧车道哦，因为这个小客车呢是抛锚在内侧车道哦，那也造成后方车流回堵，在这边稍微提醒一下了。另外呢在这个高架段哈，西武高架北上的环北出口匝道这里，外侧车道有两部小客车的事故，我们也来帮忙提醒啊通知。还有呢是好消息，一样呢是在西武高架上面哦，那稍早呢是说在靠近堤顶出口这个地方哦，刚那个事故是在环北出口哦哈，现在是堤顶出口这个地方哦，稍早说内线呢有掉落物，那这个是已经排除了，这个已经排除了。不过呢北上的这个西武高架环北出口匝道两部小客车事故依然占用着外线车道，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

我们国人的这个糖尿病哦，算是蛮盛行的，就盛行率蛮高的哦。那就有网友觉得很好奇啦哦，这隔壁的日本，日本人他们不是也跟我们一样吃白饭吗？不是吃精致淀粉吗？为什么好像很少听到日本人的糖尿病呢？哈、哦，这个部分就有人上网这个去问这个医师哈、哦，你说他上网问医师，对他问的是那个有医师现在也是会拍片拍 YouTube 对不对？哈、哦，好，那这个。医师就出来解答疑惑咯，哈，这个是苍兰哥医师，哈，这个网红医师苍兰哥他说，哈，这个日本人他们几乎是餐餐吃白饭，哦，对，餐餐，他们从早餐就开始吃白饭了，如果吃那个比较传统早餐的话，哦，好，那所以呢，其实日本人他们饮食也是有西化，哦，西化这样子的一个倾向，所以呢，近来哦，日本人的糖尿病盛行率呢，也是有逐渐增加的趋势，不过相较于全球哦，日本人的个糖尿病的比例确实是维持在中后段班，

中后段班。那关键到底在哪里勒？好，医师就分析啦，哦，他说，因为呢，日本人，像尤其跟我们比的话，他们吃的呢是比较纯粹的白饭，白饭，那我们常会吃什么？卤肉饭都霸崩啊，对不对？胶崩的东西超好吃，对不对？我也超爱吃。我本来平常呢一餐的这个正常的饭量，可能是这个我现在也是要减量齁，大概半碗到一碗。可是如果是真的吃这种可以胶崩的东西齁，哇，我一吃就可以吃个两碗没问题，真的太好吃了，太下饭了，对不对？齁好，所以呢，这医师就说齁，可是日本人他们真的常是吃比较纯粹的白饭，那我们台湾人呢就是偏好这种卤肉饭啦，甚至炒饭啊，猪油拌饭啊，这些东西，那因为这些哦都会额外的添加脂肪还有酱料，这些呢就是造成热量超标的元凶啊。哎呀，抓出来了，原来就是这些东西哦，真的，哎呀，怎么办呢，这么好吃哦，那就不要太常吃，不要太常吃。除了饮食控制之外呢，生活习惯也是一个可以帮助你哈预防糖尿病的部分。那医师提到哦，像是这个日本哦，因为他们通勤族哦有很大量的步行的机会哈，因为呢他们常就是坐这些大众运输工具，然后坐到一个地方之后呢要下来用走的嘛哈，因为大众运输工具不管是这个电车啦、捷运啦哈，或者是这个公车哈，或者甚至是火车，不可能一下子就刚好出来就到达你要到的目的地了，对不对哦？所以呢他们其实有蛮大量的一个步行机会哦，那这个步行呢就有助于稳定我们的血糖，还有培养更加的肌肉功能哦，这都是很有帮助的哦。那医师也补充说，其实第二型的糖尿病呢主要的成因哦，主要发展的原因呢就是热量过剩导致的，这三项是腰围变粗啦哦，就把我们这个多余的热量把它储存起来，在体中呢就储存起来，那饮食当中的糖分还有过多的这些外食的这些脂肪哦，就会跟碳水化合物混在一起哦，那样子，所以呢相较于这个日本人他们是吃比较单纯的碳水化合物，我们吃的碳水化合物里面呢含有比较高比例的一些脂肪，所以哈，国人罹患糖尿病的比例呢就日益上升，日益上升哦，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的一个健康议题了。

所以最后医师整理哈，要这个预防糖尿病的话，第一个哦，就是掌握少糖少油高纤维的一个饮食原则哦，尽量避免这个精致淀粉。再来就是呢，最好哦，有规律的运动，每个礼拜呢要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哈，那个太慢的那种散步不算哈，大概要有点健走哈。好，再来呢，定期做健康检查，量你的血糖啦哈，那及早发现呢，就可以及早来治疗。还有就是你的体态管理，如果有需要的话哦，可以透过有经验的这个医疗团队来协助你减重减脂哦，这个部分呢才能够逆转糖尿病咯。好啦。真的是哦，要这个戒糖哦，要一些意志力。我们来听陈随意的这首《酸甜苦涩》。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景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I'm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的桃园到中立转接道时速30到5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的高雄到南子交流道，还有北上桃园到林口是车流瓶颈点，先前在北上 36.7 公里泰山转接道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小货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30公里，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行速度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在环北出口匝道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路段时速3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